0: 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张老师你好，你好。
0: 啊，我们今天桑音节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3: 对
0: 啊，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4: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5: 七月时光，八月断壶。哦，这是来自《诗经》边风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0: 来尝尝尝尝。
6: 来，我唱一口吧。三二一，啊
4: 啊！这好有仪式感。
7: 小心小心那个。
6: 好吃吗？你们一定有。
7: 我也尝一尝啊。
6: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0: 你们非常甜。
7: 对，
0: 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5: 对，
0: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5: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7: 那歌吗？
5: 什么？
7: 歌啊，
5: 读，
7: 铺吗？
5: 铺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7: 山楂了，像山楂。
5: 哎，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底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冠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2: 哦，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3: 这是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哦，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7: 哦，那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3: 你的家乡，
5: 这就是你家乡的。
3: 我真的，因为
4: 这个
3: 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共同点。
0: 哎，对。下一集，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2: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8: 哦，漂亮
5: 哦！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旱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6: 我想鱼，
3: 年年有余。
7: 鸡哪鸡呢？我怎么？
5: 哎，夜唱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7: 鸡都报晓，
5: 传喜讯。
2: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哦，
7: 有礼物了，
0: 我们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2: 好。
8: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
7: 好。
8: 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2: 瞧瞧，
8: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子缺，帮我留两个。啊，

0: 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1: 喜欢。
2: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3: 好，五八十。

意与子同袍，王与姓氏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义与子同泽，王与姓氏修我矛戟，与子偕老。

0: 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试镜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陈学长，你多久？
1: 35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3: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啊。
2: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4: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3: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主持人化身功夫高手，再现江湖绝技水上漂，一场凶猛的水族生物亮相现场，展现一招制敌的必杀技。飞机反转，空中挑战极限，力到底有多神奇？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物体，这是一种动物，
3: 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帘子里面。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3: 如果你在海水当中看见这样的动物，最好敬而远之。
2: 极端暴力，
3: 相当凶猛。
2: 为什么在海洋馆、水族馆里看不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能跟它放在一起。
3: 只要它跟其他动物在一起，三天以后水缸里就只剩它。
2: 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危险性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3、2、1，哇！海里的动物
3: 相当凶猛，
2: 极端暴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在幕布落下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4: 是被我们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5: 不，我内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说这个动物怎么着，而是在看见这个动物之后，瞬间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从我们的猜想团的成员中发出的惊叹：你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居然有人说皮皮虾。这是皮皮虾吗？这是大对儿虾。
4: 哎，这真的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现在没有把自己的真容完全暴露出来，它已经藏在了这个石块后面。原来它才这么一点儿，张老师您看看，

0: 这个叫什么呢？
1: 螳螂虾。什么螳螂虾？
2: 好吃的。
3: 对。
1: 孔雀螳螂虾。
3: 对。
1: 再想一想，
0: 叫做你别
1: 雀尾。对了，有一位说对了，雀尾螳螂虾。准确的来讲是虾菇，而不是虾。比如龙虾是钳子，但是虾菇的这个附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呢？锤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锤子，它的锤子、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呀！哇，叫你，你还出来你？
0: 哎，颜色很漂亮啊，是不是？它这个颜色艳丽的外形，更加让其他的动物能够明确它是一种危险性的
1: 警戒色。
0: 警戒色，
1: 你像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大黄蜂啊什么这种，
0: 对，
1: 越明亮颜色越鲜艳，你越离它远点。
0: 比如说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就很危险、对，
1: 红色衣服，然后上面还有条纹。所以这种虾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它的第二对颚足，也就是它的那个小锤子里边有一个类似像螳螂身上的那个小镰刀的结构，就在这下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部位啊，收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攻击性武器。好，接下来各位请注意你们前面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关于雀尾螳螂虾的武器，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A. 毒液攻击，依靠自身的颜色魅惑猎物，靠近之后注射毒液使其丧命。 B. 镰刀攻击，依靠锋利的镰刀勾住猎物使其毙命。 C. 铁锤攻击，依靠大锤重击猎物。
0: 毒液、镰刀、铁锤，
1: 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A.占了31%， B 占了41%， C 占了26%， A 和 C 差不多多。喜喜，
5: 我为什么会选 C 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刚才你就说了，他那个身体里有个拳头，然后他每一次遇到猎物时候他都会冲出去嘛，所以我感觉他用拳头，他那个拳头会特别硬，所以他就会把猎物给打碎，
1: 把猎物给打晕。
5: 不是打晕，就能不管啥关节都能折，
0: 把关节都打折了。
5: 你被小瞧他了，
0: 别小瞧
5: 他的攻击力，他的攻击力超级强。
1: 阿佳说的你跟他挺熟似的，别小瞧他，攻击力相当强。
5: 对，
1: 听听 B 答案。
6: 我选择 B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啊，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螳螂二字。然后呢，刚刚小萨老师你也介绍了，他的这个锤子里边还藏了一个小镰刀。那么螳螂呢，它的生理结构上呢也是有一个镰刀这样的组织的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就是利用这个镰刀来进行捕猎。
1: 那接下来非常简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验证答案。
0: 哇，什么话，不行，怎么验证呢？
1: 我们验证的方法确实是要让它捕食，稍微有点残忍啊。我们这里放了几个螳螂虾，平时经常会捕食的猎物，小虾，就比它更小的小虾，然后放入水缸里。我们来看看这只螳螂虾在见到猎物之后，它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是毒液，还是镰刀，还是小锤？

0: 他来了，
1: 他什么来了？他钻回到，
2: 他有点
1: 害怕，
0: 什么来感知食物呢？
2: 他自己在躲藏，
1: 他觉得他看到了，哎，看到这是一只虾，
2: 还在思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他已经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试管里的这只小虾，他确认这个小虾。

0: 是什么口味？雏鸡。上啊！这只雀尾虾，咱们饿了它几天了？它不会刚吃完吧？小螳螂虾，宵夜了，哎，它有点害怕，我要转动一下。它有点害羞，它自己在躲藏。
1: 基本无动于衷，把小虾倒进去啊！哎，这个小虾去捕食它去了，小虾真的绕到大虾的后面，我天，它还在招惹它。
0: 他把大虾赶出去了，小虾现在从这边出来了，他
1: 要从正面攻击。大虾已经过来，哎，准备来了，
2: 哇，这个小虾真猛，好勇敢啊！他不服啊！你有钳子，你夹他呀！他不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为了便于拍摄螳螂虾的攻击镜头，我们事先改变了螳螂虾居住环境中的活食摆放方式，加之现场灯光、声场和温度环境对于螳螂虾的影响。很遗憾，他没能在舞台上展现他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超高速的视频。 来展示之前饲养螳螂虾的过程中，在适宜螳螂虾的生活且令它感受到安全的环境下，拍摄到的螳螂虾对猎物出击的画面，以此来得到科学验证。

0: 速度能再慢一点吗？直接锤裂了，好狠呐！他真正的武器就是正确答案 C， 锤子。这道题目，作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我们的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吗？我就直接表演吧。您表演，我来模仿一下。张老师吓我一跳，我就直接表演。我不是要钻到水里去哈。我们刚才从那个高速的摄影上面看到了那个螳螂虾它那个锤子划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气泡产生，然后当然后面就是水就过来冲了一下子，把那个壁管试管。
0: 就给冲破了，是水冲破的，
1: 是水冲破的，不是它的锤子打破的，它打一下子当然已经有一个力了，然后后面又过去一个力，是，然后这两个加起来，哎，两者结合，所以后面又过去这个水的这个力气是很大的，哦，那么我们现在就重点演示一下，这后面水过去之后这个力，那么这是一瓶子这个
0: 有颜色的液体，
1: 有颜色的液体，然后呢，我如果是很快的让这个瓶子往 下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它跟不上，所以跟不上，这个时候水和这个瓶底之间就会临时的形成一点点，真空区域，然后这个水马上又掉下来了，靠这个力，然后这个瓶子就瞬间就该碎了。按道理说是应该这样，我们试一试啊，
0: 试一试，
1: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这个。
0: 完全没有从外部进入任何的空气，
1: 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去，你可以试一下，咱们把水倒掉，直接进那个空瓶子，那就行了。对对，咱们可以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它这个螳螂虾，虽然叫着螳螂哈，但是呢。 它显然，它这个原理跟螳螂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靠着这个锤子出去的。那么。

0: 锤子它出去速度很快，所以很快的话呢，它要带着它前面的水过去，这样传递的这个冲量就很大，在很短时间内就给这个管壁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它这个滑过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水就滑开了，形成一片短暂的真空区。所以你看到那个气泡，实际上这是一块真空区啊。这个真空区后面的这个水在气压的外面有气压嘛，对不对？压力之下就很快的又冲过去，又形成了一次叫做水锤。前面是真的是一个锤子，它自己的锤子，后面又是一个水锤，这样两次很快的两次之下，那个管子就必须得破了。
1: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界人类就没有办法达到螳螂虾刚才的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呢？有请邓楚涵。在节目当中我们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用视觉科技来展现科学现象。
2: 雀尾螳螂虾能够有力猛烈的攻击，在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在它的腹肢上边。而这样神奇的结构能够在螳螂虾安静的时候储存能量，能够在它攻击的时候释放能量。其实这样的曲面结构在建筑物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比如广州塔，还有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馆，它的顶面就是一个鞍形的曲面。这样的曲面啊，能够大大的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不再使用立柱来支撑它的顶面，鞍形顶面本身就非常的稳定。其次，这样的结构还有利于抗震，比如鸟巢就能够轻松抵御八级地震。
1: 谢谢楚涵，也谢谢双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和讲解，谢谢。
3: 谢谢。真没想到，
1: 没想到，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能量。
3: 你看，我们觉得这种虾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它所展示的能量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人类能够善以利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嗯。
4: 通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雀尾螳螂虾攻击猎物时的致命一击。哇！在水中力量与真空区形成的水锤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巨大攻击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知道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颗苹果吗？
3: 牛顿的苹果，
1: 砸到牛顿头顶的那个苹果。但是今天科学史上第二重要的苹果诞生了，就是我手里这个，我要将它放到我们的实验器具中，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3: 来吧。
1: 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个真的苹果，不是道具。
3: 干嘛？
5: 接下来在我松手的一瞬间，见证奇迹的时刻。
3: 这至少证明了这是一缸水。
1: 接下来将会让大家见证的是在中国失传很久的一个武功绝学，
3: 叫做
1: 水上漂。
4: 在武侠小说中，人往往做出超脱自然规律的事，隔空击物、御剑飞行、轻功水上漂。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一切还会仅存于武侠世界中吗？

0: 这不科学呀、啊！
1: 谢谢各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实验员，拿个桶，拿个桶，快快快快快！
2: 我还真的就不信了，还。
1: 你干嘛放我的水啊？
0: 我想看看到底真相是什么。你
1: 真相就是我真的是水上漂。
0: 你别动，

0: 其实是个六个庄子，六个高硼硅玻璃做成的梅花桩。但不管怎么样，不是水上漂，至少我走梅花桩的功夫还可以吧？是。你们知道刚才这个缸里装的是什么吗？很简单，甘油。
1: 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这玻璃管？
2: 对，你看不到它。
0: 把甘油换成水，是不是就能看见啊，张老师？
2: 就马上就看到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玻璃和水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啊。哦。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哈，这是玻璃棍儿。啊。我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0: 很清楚。
2: 玻璃它本来是透明的，那透明的怎么还能看得到呢？那是由于这个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一样。那么我把这同样的这么一个玻璃棍儿放到这个甘油里面，这甘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那咱们下面看一下，哇，
1: 真的看不见了，
2: 我的玻璃棍哪儿去了？
1: 哇，对不对？
2: 这就是刚才小撒你的那个梅花桩，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那儿，我们知道你在那儿，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就是折射率的问题。
1: 谢谢张老师，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火眼金睛。
0: 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转到下一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区，在这里实验道具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1: 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威力。有五只气球，激光直线穿行，穿过五个气球之后，
0: 把五个气球啪啪啪啪啪，
1: 经过这里，再射入我们的玻璃管当中的甘油。
0: 这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管，但是是异形螺旋形，然后管子里面我们就灌上了刚才跟我那个玻璃缸里一模一样的甘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各位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当激光射入装满甘油的大型旋转玻璃管内，会发生什么现象？ A. 激光沿直线传播， B. 激光射入之后直接消失， C. 激光随玻璃管形状旋转。
0: 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 A 的26%，选 B 的5%，选 C 的最多68.3%。 C，
4: 其实我们上网用的光缆就是这个模型，它的原理就是在管子的内部它涂上了一层很密的光密介质，这样能够保证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全反射。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验证答案。好，来了，现在，哦，

0: 大家看着，光在里面，
1: 光已经在里面了，
0: 已经在里面了，
1: 我们来看看，
0: 转圈了，
1: 它并没有投射到桌面上，
0: 对，这一点都没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转圈，看到没有？嗯，转圈。
2: 我们宣布，正确答案是 C。就应该是光线的原理，它就在整个管道里形成了一个叫全反射，沿着管子，就管子。

0: 如果再长，它还可以一直到那边。
1: 小撒说的，我现在不太相信了。张老师，
2: 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光纤。所谓光纤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介质啊，第一它得要透明，光线在里面不要损失掉了。第二的话呢，它的折射率比空气折射率要大。那咱们这个甘油的话呢，折射率和玻璃差不多，所以用来做光纤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透明度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激光没有能够完全从这头到那头出来，在里面损耗掉了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光纤技术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这个光纤技术发明人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教授。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是利用光纤来替代我们通常的电线来传递信号，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我们国家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0: 所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谢谢。
3: 通过激光在装满甘油的玻璃管中的折射实验，我们了解到了光纤的原理，也了解了光在不同介质中折射率的差异。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0: 接下来这道实验题我只能用超级震撼四个字来
1: 形容。对我只想知道对我会不会有任何伤害。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实验题这个实验空间根本就不在这儿。哦，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我们的实验器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把我们带到场外去看一看。
4: 今天在这儿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3: 特技飞行员将在空中操作飞机，做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的动作，同时我们会在机舱内做一个实验。今天的科学猜想究竟是什么？还是让小撒和小尼带给大家。
0: 这个题目要用到橙汁、
1: 玻璃杯、
0: 飞机模型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在场外进行。请18岁以上的加油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当飞机360度向后垂直翻转时，在飞机里面倒橙汁会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A. 橙汁会洒出杯子 ；B. 橙汁顺利倒进杯子 ；C. 橙汁倒不出来。
0: 各位亮一下你们的选项。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没有一个人选 A。我们来听一下 C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
5: 我认为我选 C 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不就是拎一袋子东西吗？然后当时淘气，然后就喜欢把袋子甩，就是转一圈的那种感觉。甩一圈之后，那些东西还是在袋子里，然后我就认为水应该跟那些东西一样，如果你甩一圈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倒出来，还是应该待在瓶子里，就算它有一个口，应该也是一样的。
0: 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外景实验员小鹿来讲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特技飞行的经验，但是现在他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验。我们接着来看。
4: 我们终于到了要完成实验的时刻，在我们的两侧有3台 XA42 特技飞行表演机已经蓄势待发。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7: 天空队要准备好，请求起飞。
8: Go go go！
3: 当飞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时，人会承受4到5个 G 的重量。因为是第一次做空中翻转飞行，外星主持人陆伦一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实验动作，所以想先做一次模拟尝试。
7: 小鹿，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准备翻筋斗，

0: 台，天空中有星球着陆。
1: 哎，好了吗？
2: 好的。
3: 你来手机一上来，
4: 看那个它能不能
1: 特技飞行是这样，
3: 全部先下来。
1: 哇！
5: 刚才我们试了几次，在过程中360和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晃动，两个手像灌了铅一

0: 备开始到
1: 来了。橙汁杯子
0: 准备翻转，
1: 呀，行吗？
0: 整个过程中，哇哇哇！现在地面它已经头朝下了，头朝下，还是一样啊，照样到正常爆出，
1: 可以，真的可以，
0: 而且倒完了，
2: 完成了，
3: 好的，漂亮。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楚涵。楚涵这两天啊，完全脱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轨道，他加入了杂技团，他将给我们带来他这几天苦练杂技而创造的一个节目。
1: 来，你这是啥呀？
2: 这个是
1: 好眼熟，
2: 我们平时家里边蒸包子用的笼屉。小丽，你帮我检查一下，内侧没有任何的胶。
1: 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而且也没有透明的线。你看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小撒，你先看一看这是杯水，没问题吧？然后呢，底部也没有任何的胶。
1: 你是要钻圈吗？
2: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笼屉的底部。我需要两个助手来完成这个实验。
1: 我们俩行吗？
2: 一个呢站这儿啊，小撒，小尼站这儿啊。
0: 他就是看能不能抡到咱俩身上。
1: 等一下，你能停下来吗？有可能停下来吗？
0: 停，慢慢停。哇！别动，
1: 这个好胶，
0: 你别动，你别动，
2: 没问题吧？没有胶，没有任何粘住的东西。
0: 谢谢楚涵。那这道题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曹老师？
3: 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对表面上存在的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会产生高达9.8米每一秒平方的这样的加速度，任何没有悬挂或者支撑的物体都会在地球表面下落。那么在刚才的飞机试验中，当飞机做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瓶子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镜像垂直的，因此不管这个加速度是大于重力加速度还是小于重力加速度，其实这个果汁都是能够流出来的。但是驾驶员已经说了，这个加速度高达3倍或4倍的重力加速度，因此这个果汁实际上会沿着镜像往外飞的。基于转动体系里面的运动，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运用。如果是讲一个混合物质体系高速旋转的话，在这种旋转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向心力的话，那么这些物质都会沿着镜像飞出去。这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具有不同比重物体的分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机的工作原理。
0: 谢谢曹老师，谢谢。最后您这个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离心机是干什么用的了。
1: 祝贺全场14位选择 B 的朋友。
4: 在特技飞行的高难度动作中，我们看到高空翻转持杯不洒的空中橙汁，现场展示的技巧更让我们感叹力的神奇。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1: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4: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送上一首《天高海阔》，它唱的是年轻人独有的执着和自由，也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束光，所以我们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正在路上的你再加把劲儿。
0: 就让这首歌陪你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定也走得从容，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迎接属于我们的天高海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份留言，来自江西南昌，这位朋友叫吕怀安，他说考研出成绩那天，在出租车上听到这首《做自己的光》，突然感到很释怀。考研失败又如何呢？我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未来的道路啊还很长，这条路行不通，哎，咱们就换条路走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所以怀安能够这么想就对了。一张答卷啊，仅仅是考核你的一个维度而已。啊，所谓的什么榜上无名啊，只是当时那个卷子我刚好状态不好，是不是？它不能代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的那个远方啊，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可能不在你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里边，但应该会在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当中。
1: 没错，路在脚下嘛，光在心里。所以我们把这首《做自己的光》送给怀安，希望你无论在哪条路上都能够看见最美的太阳。

0: 哎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朋友，他叫彭策阳，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呀、啊，这歌啊陪了我整整一年，终于考研上岸了，我想大声说一句，国防科技大，我来了。”回想那些熬夜的晚上，真的很感谢自个儿能够勇敢，以后我也一定要一直这样热烈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2: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策阳已经顺利地上岸了。那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多的是更多的坚定，也希望你能够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1: 没错，认准了路就一直跑下去吧。那这一首充满朝气的《年少的你》啊，送给策阳。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53尾号7817的央友圈的好友，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 QC1990， 他说，我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文强和113的室友，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都会更好。
2: 网友砰砰跳不停也说要点播这首歌，因为今天翻到一张自己的老照片啊，20出头，背着包站在火车站，眼神里全是对外面的向往。那时候真穷啊，坐绿皮硬座到处跑啊，睡过车站，啃过凉馒头，但从来不觉得苦。现在日子好了，反而少了当年的冲动。点播这首歌提醒自己，别把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弄丢了，有难过也有精彩，这才是人生啊。
1: 同一首歌，一个呢送给并肩的青春，一个送给当年的自己，前者是祝福啊，我们祝愿散落在天涯的兄弟们万事顺意，而后者呢是回望，怕日子好了却丢了那份闯世界的狠劲儿，至曾经也至现在，我想说一切都会更好。
2: 那我们就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至曾经也至现在，愿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0: 这是一份来自杨宇圈好友的留言，他叫妮米，他说我想点一首魏大勋的《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算逆着风飞也无所畏惧，向阳自有花开，你也有人爱，别着急着长大，你可随心自在。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向阳花开，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身边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
1: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给自己打气的留言啊。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哎，这三件事呢，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相信他接下来的路一路坦途，两旁皆是风景。
0: 没错，愿你向阳花开，有人爱，也祝愿你在逆风的时候记得今天说的话，你值得被爱。我们把这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你。
2: 每当沙漠开出花，风也劝过他停下，可他生来就倔强，命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8: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7: 我们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许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灿烂辉煌会永远伴随着你度过世间的每一天，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向前的勇气，一定要向前向前向前进。
8: 所以其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样子。他说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前进的勇气，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7: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年轻人们都能够接住你的这份祝福，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杨友谦的好友苏管说，我想听奔跑，感谢那个为了生活拼命奔跑的自己，愿自己以后不必再敏感，戒掉过度的善良，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就好。
1: 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泡泡 mate， 他说以前初中的时候呢，班里选过奔跑这首歌做班歌，每次排练大家都要偷笑，为什么希望终点是爱琴海，老师不是不让早练吗？那当时呢，广播站电

0: 是 KTV 也经常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听着听着呀，我们都长大了。
1: 哎，这两条留言呢，你看啊，很有意思。一条呢是把它送给现在，一条呢是把它送给青春。所以就这样，一首歌，从前是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现在是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哎，这歌没变，唱歌的人把故事活进了每一句歌词里。
0: 所以啊，也希望我们一直牢记着曾经那个继续奔跑的自己，一个偶尔回望，也依然记得当时那个偷笑的少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奔跑》，祝各位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跑得认真，活得敞亮。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酱。

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邵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其实是想送给曾经共度艰难岁月的一群兄弟。人生最难忘的从来不是顺遂坦途，而是当初我们一群人在寒夜里互相取暖，在困境当中彼此打气的日子，那点微光足以照亮往后的年年岁岁。希望好运永远伴随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 这段话读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挺让人感动的。顺遂的日子像流水，流过就忘了，可那些寒夜里互相取暖、困境当中互相打气的日子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越来越清晰。那这首歌就送给这群兄弟了，你们一起走过了最难的路，往后无论各自奔向哪里，心里一定要记得彼此啊。
2: 不再犹豫，我们马上送出，也希望你们散落在天涯也彼此牵挂，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呢，嘴角依然带着微笑。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一加 N。

0: 参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这个事情你多少钱？
2: 3000万。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6: 在木窗外停放着我的耕地，我的小牦牛，我的单黄鹂，一对小太阳沿着篱笆走来。我要干活了，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又全部洒落水里。
7: 怎么都美的春天，是天清如洗的春天，是细雨如丝的春天，是苔痕上阶绿的春天，是鸟鸣声涧中的春天。没有人能对春天彼此不从，也没有谁比春天更舍得倾囊而出。整个春天我收起了笔墨纸砚，没让它们出一点声，除了植物生长的动静，好像别的都是多余。
8: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儿开始，到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
1: 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2: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3: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4: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魏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对，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德雷。
0: 扎西德雷。
2: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4: 星光乐队。

0: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中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五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0: 这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哦，
0: 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镇。谢谢。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8: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师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那个、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9: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0: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8: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
0: 哪个是你？这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8: 对，是我。啊，
0: 这十五年前的你。
8: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4: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5: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我觉得答案是，
11: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11: 四 D。
0: 王金石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哎
12: 呀 ，C。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12: 对对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1: CT 更多。
12: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

0: 几十倍甚至一百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2: 小明咳嗽啊超过两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咳嗽
4: 吧。
1: B
4: 知
1: 道了。
3: 第二个，
1: 哎呦，大家都说是 B，
2: 这次比较统一啊。
1: 啊，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5: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1: 属于感染科的大夫
5: 啊，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3: 对，
5: 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两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嗯，
1: 来，什么是三手烟？
5: 这个简单。
2: 是吧？这个太简单了。
4: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2: 哎，好。
1: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十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6: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7: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八个字儿：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6: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8: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之上，说上一身青山，披上双胆。

0: 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峰哥
3: 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袋，
3: 冰蛋。
1: 不要他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袋，
3: 冰袋。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嗯，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啊，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嗯，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时候
3: 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3: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3: 谢谢你，别闹，啥夏的？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数据就把您推给我了。
3: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3: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3: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0: 哎，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0: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骗我。
2: 92，
0: 三十来岁，
3: 讲了
0: 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3: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3代。
2: 勇3代，兵马俑的勇。
3: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3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的。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3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3代人的故事。
0: 哎呀，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3: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2: 但
3: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
2: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3: 不到5分钟，
2: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3: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迅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2: 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4: 西安的所有学校。
2: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4: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

0: 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母亲。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1: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2: 一定来，一定来！
1: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3: 这不遇见了吗？
4: 你那团也不好报吧？
1: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2: 搜兵蛋就可以了。
1: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哦。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2: 嗯，明白。
1: 可以不？
2: 可以。
1: 来，
2: 可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5: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2: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6: 徐胜。
2: 像不像？
1: 像。
2: 这个呢？还有杨明。
1: 是真像。
2: 最像的吧？段玉红。哎呦，对，
6: 简直一模。
2: 王宝强。哇，
1: 老师太残忍。哎呦，
2: 还有，哎呀，像不像？
1: 天哪，流水记。
7: 我天哪，
2: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兵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1: 是是是，
2: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1: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2: 行广大刀，右姓，下一位。
8: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

我问他为什么不学音乐，他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他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他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他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位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啊，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吗？
2: 你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你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嗯，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到。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真实的呀，
0: 真实的，真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那在东北我们也不说暗恋，我们说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小桃之夜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2: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2: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呀呀呀，
1: 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1: 开心了，
0: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的，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

0: 这是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1: 这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

0: 从2017年到现在都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1: 活到老，

0: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1: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1: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
3: 天儿，你上来太有节目效果了。
0: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0: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树扎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0: 空心掌，
2: 空心掌，
0: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嗯，
1: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3: 啊，
1: 对，这样啊，
0: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1: 哎，我好久没有给，
0: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1: 斜方肌，
2: 斜方肌，
0: 用力，
1: 掐，没事，
2: 用力，
0: 用力，用力。
1: 哎呀，哎呀，舒服，
0: 好，好，
2: 哎，你这手劲儿正好，
1: 舒服。
0: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
1: 全体
0: 向后转，
2: 打回去。
0: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0: 好，各位请面向前。嗯，还好吗？你们
1: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1: 而且好亲密。
0: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1: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嗯，
0: 谢谢迅姐，
1: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0: 接受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星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哦，
3: 交流。
0: 对，
2: 你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么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灵狐天意，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对不起，
2: 你好打听，咱还和睦一下
3: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在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3、2、1。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赌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4: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会是拉面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耿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

0: 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1: 对，真的是、
0: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2: 加油
0: 兄弟姐妹们，加油。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谢谢大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话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4: 哦，哇，

0: 不回头，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
1: 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
2: 四号董福顺。
3: 哦，
1: 董福顺

0: 董不顺再加十票。那个庚戌，你先投。
1: 马晓明加十票，不是最终结果。
0: 不是最终结果，来。
1: 不是最终结果。
0: 雪季，
2: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王一彤。哇哦，
1: 一彤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2: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3: 还不是？
4: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1: 一彤再加十票，
5: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6: 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1: 去吧。
6: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7: 没问题。
6: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朱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平淡我来了。谢谢，
6: 谢谢平淡，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1: 湖州，
0: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2: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0: 带来了吗？
2: 带
0: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2: 这是定胜糕。
0: 哦，定胜糕。

0: 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1: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2: 是吧？
3: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2: 是看出来了。
3: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0: 豆子和芝麻，
3: 对，
0: 泡的水吗？
3: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0: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
3: 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3: 一位。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1: 牡丹花。
0: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2: 是吗？
0: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哦，这是真的。真
3: 的？对。
0: 哦，这是真的。
3: 是
0: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0: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0: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0: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3: 是
0: 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啊，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我们来自
1: 洛阳的
0: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1: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

0: 指点。
1: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星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小马，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猜对了，给大家介绍，他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
1: 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嗯，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2: 对。
1: 哦，
0: 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1: 兰州牛肉面，
0: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1: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舌尖的中国》的衣服。
1: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0: 想要多戏可以有多戏。要毛戏，二戏的。二戏。没事儿，我看你能拉多戏。哎呀，哎呀，
3: 龙须面，哇，
0: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

0: 你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一彤加十票。沈琦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票。
4: 恩博，
5: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一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0: 杰奇老师，
6: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十票。
0: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彤本周

0: 周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周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1: 全民来唱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0: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11: 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12: 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13: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10: 啊！哎呀妈，那不像啊！
14: 谁是烧烤老师？
11: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13: 你沙愣的，你开不开门？
1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5: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13: 盖章，你是东北人。
10: 这段掐了，别播。
13: 满嘴跑火车。
10: 哈尔滨欢迎你们一起去玩啊！顺利无妨。
13: 哈尔滨再见。
16: 哈尔滨再见。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跟着春晚

0: 行，前方到站。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1: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2: 创意甜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3: 冰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4: 来了尔滨就是且，且看冰雪暖世界。
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波。
6: 人间烟火小烧烤，尔滨风味少不了啊。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丹妮啊。
7: 用心传承龙江剧，快来尔滨看好戏。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8: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9: 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0: 欢迎各位的到来，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1: 就仨字儿，
0: 没问题。
10: 高兴的呀，欢迎你，
1: 杨老师，送给你的，
10: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
1: 大雪人，完里面有惊喜，哎呦，哎
10: 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雪贴，
1: 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嗯，
0: 好热闹，
1: 好像
3: 结婚发糖，
0: 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10: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1: 你这俩留着吗？啊，好，也送了，送了，送了，得了。
10: 不是给我的吗？
1: 来吧，送了吧。
0: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10: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
0: 了。下手了，
1: 这包要吗？
10: 好心机。
1: 不给，
10: 你也把这个给了得了。
1: 你给
10: 你的，你把我也送了得了。来干啥来了？
1: 啊，对，答题呀。
10: 不，你上我们这儿来整事儿来是吧？
7: 感觉是他的主场，
1: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且呀，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10: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10: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1: 那是相当火。
10: 送了多少人？
1: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纯免费啊，
10: 没赚钱，
1: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10: 真的，
1: 必须的吗？
1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土豆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了，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10: 行，好，加油。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10: 啥？从第一个开始？
1: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10: 挨个开呀，
1: 第一个我就他。
10: 数，请准备，
7: 来吧。数了数了，什么什么
9: 几？
10: 五号。
3: 可以，
10: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3: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0: 我怎么那么紧张？天哪！

0: 嘿，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哎呀，到了。哎呦，
0: 是我的好。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拉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呀、啊。
4: 这不跟我有关。

0: 嘿，小土豆。
1: 跟着下雪的节奏，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0: 小土豆。哇！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0: 小土豆。
3: 可以，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2: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1: 可爱。
0: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3: 一家人，
1: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0: 就是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4: 炖在一锅，
1: 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3: 真的，你掰一花，
2: 都是一家人，
0: 家人，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0: 小
2: 地瓜，
0: 小土豆，
1: 小土豆。小土豆
2: 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文杰哥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都是黑龙江。
0: 对呀、啊，
1: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哎，
2: 暗号。
0: 完了，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美在黑龙江。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小丁哥
0: 带来的演唱，
1: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哎呀，这小表情，好
0: 洋溢啊！你们这个叫什么？
1: 爱心公益免费接受。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当时是2023年12月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啦？你哭啥呀？他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3: 撵人家了，撵人家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1: 赶紧下车。
2: 那是亲朋。
1: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1: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姐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啊。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0: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1: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0: 对呀、
1: 啊，打到车了吗？
0: 你吓着人家容易。
1: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是这样的。
2: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1: 完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4: 夹子音，
5: 夹子音，
6: 夹起来呀！
1: 公主请上车啊，
0: 夹起来了。
1: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干个东北虎，
0: 虎、哦，请准备。我、哦、可以吗？啊，
2: 六
0: 六号，
2: 六吧，
0: 三千
2: 可以，
0: 又是个三千，
2: 他厉害的，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当当，我一路向北。哎，
1: 怎么样？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3: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4: 听出来了，
5: 怎么还能听出来？
4: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
3: 一路向北，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吓我一跳！
6: 佳子音，
4: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3: 加速！
1: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1: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我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
3: 有礼貌。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救我！救我！坐火车，
5: 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师上，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美。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6: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了，
4: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这差不多了。
6: 戛然而止，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
4: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3: 6000元，哇，
1: 行棒，
0: 继续前进吧，
4: 干，
0: 选择哪个生肖？啊？
4: 我相信你姐啊，大家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4: 啊！告辞，
7: 告辞，
3: 告辞了，不告辞了。
0: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4: 姐呀、啊。冰箱贴你都收了，
0: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3: 好，好，好，好，好，
4: 这样，别说我害怕啊、哦！嗯，别害怕的，嗯，把它给我动动，
7: 把它给我动动。

0: 不害怕吗？
1: 对啊，我冻他。
0: 你当他是冻梨啊？还冻
1: 他？
0: 那叫冰封，不叫冻他。
1: 冰封了，冰封。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1: 肯定不开呀、啊，
0: 把人孩子吓着。
1: 管住点后面的人。
2: 姐，

0: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1: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的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哎，
2: 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对，啊，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2: 软件帅不帅？
0: 不清楚。
2: 他咋的？多帅呀！
1: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三十儿，全家认为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那心情怎么样？哇，
2: 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啊，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
2: 了
0: 是不是？特别
2: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2: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0: 是的是的，
2: 让他们看到了。嗯，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2: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呀、啊，
2: 没事你溜溜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2: 其中一员，
0: 其中一员，还有很多很多的。
2: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2: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哎，
0: 说的对，
2: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2: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哎，
0: 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2: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哦，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嗯，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达跑不了？嗯，我呢、嗯、开车满处撩，
0: 到处飞。
2: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哎呀，
0: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2: 那对呗。
0: 好，加油！
1: 加油！加油！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十二选哪个？
1: 这个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哇，
2: 我的天哪！
0: 来吧，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啊！

0: 哥，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2: 打脸呀！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哎，
4: 这啥呀？
1: 打脸！
5: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3: 这啥歌啊？
5: 哎，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2: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3: 这是真的呀？
5: 真不知道。哒哒哒啦哒，
3: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5: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3: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5: 没听出来，
3: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哎。
5: 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啊，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6: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哎
3: 呀，求助吧，真懵了。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原因重现，
5: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不送礼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传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

0: 这下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1: 乌苏里
2: 乌苏里传歌。
0: 现在
3: 哎呀，没事了，
4: 哭了，
3: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他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1: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1: 没事儿，
2: 继续。
5: 哟哟，嘿，
0: 选哪个？
2: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2: 那就
6: 选羊。
3: 选羊吗？
2: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
3: 好。这就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1: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2: 头上，头上，
0: 10000。
2: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2: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2: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1: 没毛病，酱油，
4: 没毛病。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2: 必须的吗？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4: 10好难呢，肯定
1: 咱们也听一听10到底是什么难度。
3: 太好了，
7: 比旋转
3: 比旋转厉害
7: 了，他肯定知道吧。
3: 他怎么知道啊？
2: 我说哈我说哈哈哈哈哈哈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天哪，
7: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1: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0: 唱唱唱！
2: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
3: 他太熟了，对，
2: 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1: 对呀，
0: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2: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0: 就是你们那段啊？
2: 对呀，
0: 那歌叫什么呢？
7: 哎呀，他要清零了。
2: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
0: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吧，就高兴。
2: 这歌谁唱的啊？这歌啊，是挺胖那个叫啥来着？萧山跟那个女的好看的，你叫啥来着？
0: 宋佳。
2: 宋佳，他俩唱的。
0: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1: 宋佳也是好看的。
2: 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
8: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0: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
1: 别欺负小主持，
0: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1: 你下来吧。
0: 谁想上？谁想上？你的时间还有30秒。
2: 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
2: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0: 确定吗？
2: 还有别的吗？
0: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7: 犹豫一下吧。
1: 他已经可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等等等，等会儿，一起哈。啊，
1: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0: 确定吗？
2: 哈哈哈！
0: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2: 一起哈，
0: 一起哈，大，确定吗？
2: 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3: 你到底是哪个？
0: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2: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1: 啊啊，不是啊。
2: 不是这歌吗？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18000而已，没关系。
1: 什么意思啊？
2: 不是钱的事，
0: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2: 那不是钱的事，
0: 不是冰雪暖世界。
2: 怎么的？
7: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0: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 刚才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等一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1: 我们
4: 一起哈，
1: 一起哈。太可惜了。
0: 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1: 滴油酱油
3: 一18000，买仨字一起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
1: 还挺押韵，
5: 挺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一万八千元，
0: 不要了，
3: 你
0: 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哎呦，
1: 好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咱们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3: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4: 我们一起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3: 三，
1: 那我来了，
4: 三，一，二，三，七，
1: 接下来的冰雪之旅，我们的代步人士。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0: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6: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0: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6: 必须会啊。
0: 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6: 对呀、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0: 太丢人了，这是。
6: 对，
1: 反复鞭策。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6: 蛇，
0: 蛇行吗？
6: 啊，这个红衣服大姐说可以。
0: 好，

0: 蛇。蛇，请准备。
1: 三。
0: 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2: 你把那冰箱贴你给我。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0: 歌名叫《太阳岛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加油！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是
0: 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1: 对，哎呀，
4: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5: 在校园里。
1: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好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4: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3: 可以，谢谢。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哎，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2: 是什么？

0: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哎，是
1: 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哇
1: 船
0: 开车
3: 啊，对，
0: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1: 可能是真没听过
0: 哦。什么车呢？
1: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0: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去吧，我帮他，
1: 那只能求助了。
0: 是的，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1: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三个字。
1: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0: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0: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0: 三趟三套，三套车。
3: 我
0: 感觉有戏。
2: 对。
1: 那开吧，
0: 开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1: 大吉三套车。哇。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好？
3: 好，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

0: 你是提前道歉了吗，小女士？没有，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1: 对，
0: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1: 是，
0: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可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0: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0: 马，请准备。8号门。
4: 哇，好难呐！
0: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北风，没毛病。
1: 歌名叫什么？
2: 就是东北的东。
3: 漂亮，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2: 晚尊了，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1: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维纳小卫星。那它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2: 很牛的。
1: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哇，
2: 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1: 毕竟
2: 加油，
1: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0: 对，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1: 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啊，鸡，请
1: 就鸡，
0: 准备。
1: 没事，
0: 11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1: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0: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2: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这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在那个马虎有吗？没有。
2: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歌是不是跟我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时间。

0: 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2: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3: 太难猜了，
2: 全军覆没。
0: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4: 啊，完了，太可惜了。
0: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场，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听好个人呐，
3: 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3: 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挺好个人呐，
0: 挺好个人呐。啊，
4: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谢蒋军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没毛病啊！3、2、1。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哎呀，
1: 我太感动了，动过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达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啊，
1: 没气了，没气了，
0: 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啊，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就剩十

0: 行，看着来会了。
1: 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2: 对。
3: 哎，会吗？
4: 那我就不加妆了，行不行？
3: 你会？
4: 不会。
3: 我还抱了点心。
4: 大姐，你说过
1: 装的
0: 演戏。

0: 你唱，你唱，你唱。
1: 我走在白山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1: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0: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1: 在美丽的南方，你如果想去下雪的哈尔滨，
3: 小妮子发现，越唱他越不会了。
1: 我们再回来。
0: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1: 是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叫什么？
1: 下雪哈尔滨，
0: 下雪哈尔滨。
1: 啊，这个眼神呢？
0: 我的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1: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听你说的啊。
0: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1: 哈尔滨
0: 没有的。
1: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0: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4: 没有那个的。
1: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0: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了啊！
0: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彼此想念，也不知疲倦。年华似水如烟，谁能再来一遍？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吗？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啊，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想要哪个？
2: 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孙子。
2: 蔡是二婶，刚是一婶。
4: 海海。
2: 就是刚才的，
0: 哎，
2: 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刚才的意思。
5: 对，才刚我18000，后来没了。
0: 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2: 对对对。Challenger 什么意思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5: ，Challenger 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 Challenger 呢？你快去开门去，你 Challenger。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5000，12是3万，你要哪个？
6: 12。
2: 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7: 咱报园了，这
8: 报园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穿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那是那个美丽的地方。地方。
4: 每一首歌都跑调，
0: 大家都知道。
1: 应该是比哥，这应该是中华奖吧，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东北人呢？欢迎来到
2: 盖章，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给他俩妈再动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又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个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2: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哦。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彬彬有礼。
1: 彬彬有礼，英俊潇洒，都是关于
2: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2: 挺喜欢你啊。
1: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2: 她押题。
1: 对，
2: 你婆婆太牛了。
1: 她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里。
2: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2: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4: 问题出在没有婆婆。
2: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2: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0: 咱们四个可以拉着手回家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要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啊。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啊，
1: 好聪明。
0: 你上春晚。

0: 表演什么节目？
1: 给你主持，给你主持。唱歌你不
2: 跟我主持。
3: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1: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1: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4: 王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3: 自卖自夸，
1: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3: 哎呀，和你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3: 他会冲。
4: 大家
5: 看吧，
4: 干他。
1: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6: 他一直在凑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7: 等你老师好。
1: 我的小儿子。哎呦喂。我的儿子在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8: 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哈
0: 哈，太棒了！
8: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3: 好可爱呀、
1: 啊！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占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太棒了！
5: 好，完美，
0: 谢谢丹尼
1: 尔。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4: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9: 好的。
3: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三、二、一，哇！
6: 大哥，
3: 大哥，
6: 大
3: 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9: 大吉！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0: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10: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0: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1: 啊，好棒啊！
10: 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啊，
0: 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3: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0: 好好喝，
3: 完了，我饿了，
6: 我也饿了。
10: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0: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10: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0: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10: 传承人。
0: 传承人，
10: 对，第四代。哇，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0: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0: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10: 好，
0: 来吧，12号门，请就位。
3: 没准大哥会，
6: 大哥会。
0: 3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咱有求助，
3: 没有印象。
4: 求助吧，
5: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6: 四个字
4: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5: 来
4: 什么来？
5: 没来无恙。
4: 啊，对，
5: 来，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4: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4: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5: 快来东北，
7: 请来尔滨，
4: 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您的答案是？
5: 那就快来东北吧。
7: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呀。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
5: 不改了，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2: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

遍布、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

0: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开门大吉。
3: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4: 对呀、啊、
3: 来吧。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2: 哈尔滨再见。
1: 孟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3: 欢迎来哈尔滨，
1: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0: 情绪上面脱下。
1: 三千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找家。
16: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8: 上吧。行吧，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史密斯象限。

0: 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
5: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8: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9: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10: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1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而在今年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惠民演出近日走进湖北宜昌兴山县。降雨天气挡不住群众观演的热情，演出现场精彩纷呈，诗朗诵、歌曲、民乐、曲艺等节目轮番登场，名家们带来一个个精彩的文艺作品，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4: 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作品还是一个诗朗诵，用诗歌的形式来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这个宜昌、我们兴山的变化。

0: 变化，歌唱我们老百姓、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
1: 我是第一次来到宜昌，我觉得宜昌真的是拥有历史的底蕴，包括还有三峡的波涛以及依山傍水的灵秀，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我能用我的声音把党的祝福和问候带给宜昌的人民。
2: 两个快的，好，
3: 八
4: 演出之外，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乡村社区，开展结对帮扶、专业指导与艺术交流，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
5: 新山当地的这个民歌至今都很难在艺术院校都能模仿他们的这个音程，这些也是需要不断的有人在去做去传承，才能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音乐的根才能守得住。
6: 要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基层百姓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的需求提供一种帮助，让人民群众呢有获得感，还有幸福感。

浙江台州是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的浙东小城，也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着千年古刹的宁静，内外兼修的武术，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济公传说和渔港祈福的阵阵鼓声。究竟是什么让诗意风骨和人间烟火在这一山一水里共生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州。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这是一座藏于浙东的山海秘境，山与海相拥，诗与韵共生。看我身后就是徐霞客游记开篇笔下的仰视石梁飞瀑，呼在天际的石梁飞瀑。本期节目我将带着大家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记忆，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渝文化。下面我们就共赴这场独属于台州的山海人文之约吧。
1: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2: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庄严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1: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2: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象征器具了。
1: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
0: 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0: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包括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这样子的。
1: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0: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你好，王师傅。
1: 欢迎来天台山。
0: 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1: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裂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裂筋骨皮，内裂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说裂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0: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1: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全身放松，把气调长，然后站上三五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一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到5分钟，就能够缓解。
0: 颈椎不舒服，那有什么样的？
1: 又有一这个小妙招啊！好，然后呢，吸气，往上提，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俩臂撑直，贴着耳朵，五指分开，立在掌根，吐气的时候上下撑拔，撑，把整条脊柱撑开，然后呢，慢慢的眼睛。往上看，头往后仰，手掌放平，对，一吸一呼，上下撑，然后呢，好，再慢慢的再头低下来，看自己脚尖能不能看到自己脚尖啊，手再继续往上撑，往后上下撑拔，对，配合呼吸，一定要把呼吸配合好。然后呢，再慢慢的头往后仰，然后再上下呼吸，撑，再头低下来，看自己脚尖，撑，吐气往上撑，反正也练个3到5分钟，要慢慢的放下，放下，慢慢的收回来。
0: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1: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所以说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说这就是什么是练功的妙处啊！
0: 这就是《易筋经》的妙处，大家学会了吗？
2: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

0: 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1: 这个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来看，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
0: 好，我看一下啊。
1: 有没有发现？
0: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1: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2: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若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我身后表演的就是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我今天的这个簪花装扮和大奏鼓是同出一脉，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表演的非常的精彩。
2: 是是是。
1: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大奏鼓该如何去演绎呢？
2: 那你今天这身装扮呢，可能更适合柔嫩的一面。那柔嫩的一面，你刚才可以看，像我们其他一些演员扭腰打胯，你可以学一下我的样子，提腰，对，这样左右，
1: 这样，
2: 对，这样柔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鱼也挥，这种挥动起来，对，来往里边打咚咚，这也是一种，你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试一下啊。
2: 对，
1: 这么
2: 你先，对对，先把自然放松。你现在还有点紧张，
1: 还有点紧张，确实有点紧张。
2: 放松一点，来，你就感觉你要去码头迎接我们的亲人，
1: 去迎接海浪、对对海风。
2: 哎，我们扭腰打胯，对。
1: 然后边敲就可以了。
2: 对，哎呀，你表现太好了，非常有天赋。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1: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0: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

0: 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Thank you.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霞，
2: 我是严培伦，
0: 我们是
3: 三严父子。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喜剧新生为大家带来8分钟的喜剧作品，来展现他们的喜剧魅力。那么首先，掌声有请我们的推荐团成员叶童、谢娜、贾冰。
4: 没有点你俩的意思。
1: 好，也介绍我们的助力团成员张薇薇、瑶瑶还有大锁。哦，完了，
2: 也欢迎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于我们新生的支持和鼓励。来吧，站起来一起吧，来一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都市电子团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

0: 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开始，请下一组喜剧新生准备。
8: 大家好，我是即兴演员邓紫晴。
9: 大家好，我是叶子，我是一名喜剧演员，也是一名话剧演员，我也挺想演即兴的。其实
8: 还没有那么多的勇气说拿一个即兴的作品上来，对，所以还是用了一个有本的作品。
9: 还挺好，还行啊，
8: 非常不错。
9: 还行。
10: 不行，就是顺利就行。嗯啊，
8: 俺俩说，你能说吗？这样说了会不会就不灵了？我目标是过来相亲，不是。没有。
11: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靠近一点点。
7: 加油加油。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的频道。之前呢，你们都说我视频拍得太幼稚，那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成熟的。改革春风吹进门，谁打电话真烦人。
13: 叶子，奶奶好。
12: 叶子，
13: 你模仿学校老师的视频已然在校园群里头传。

0: 开了，那邓老师正往你家去呢。
1: 不是，我也没模仿他呀，他来干嘛呀？
0: 那谁知道了，你注意点吧。再一个啊，你先把你脸上那老年妆给卸了。
1: 我也没化妆啊。咋办呀，赶紧跑吧。
2: 哎，叶子的奶奶。
1: 对，
2: 像，那叶子在作文里就提过，跟他奶长得像
1: 啊，隔代遗传嘛啊。
2: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1: 我知道。
2: 对。叶子呢？
1: 叶子，他去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了。
2: 那他要不上那公交车，老奶奶是不是就有座了？
1: 不是，你看你这话，
2: 我能上去吗？
1: 你去也没座。
2: 不是，我说我能上楼，咱们聊聊吗？
1: 不能。非要聊的话，咱坐这儿聊啊，是吧，老师？这儿不有座吗？
2: 啊，这儿。奶奶，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翘翘座吧？
1: 哎，老师，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它不就不翘了吗？是吧？坐啊。
2: 也行。那个。哦、
1: 老师，我去拿个书包。我再拿个水壶。那边还有个湿湿的，老师。
2: 奶奶，你给我留点脸呗。
1: 这恰恰说明你在学生心中有分量嘛，是吧？
2: 谢谢奶奶。奶奶你也是越老越翘。
1: 老来翘。哎呀，欢乐的时光怎么这么短暂呢？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啊！
2: 啊，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1: 菜不买了，
2: 您不吃饭了？
1: 啊，我今天夜断。
2: 你这么大岁数还夜断？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2: 真能咽。那叶子那么能演，是不是遗传了您的艺术细菌了？
1: 啊，是，我平时就爱模仿宋丹丹。哎呀，
2: 我也喜欢。
1: 真的呀？改革春风吹进门，
3: 中国人民冷精神。把大象装冰箱，冷宫分几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2: 不爱看别人演哈。
1: 没有
2: 啊，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1: 我看还是老师的话语权更重。
2: 啊，那这样我们呢关系近一点，这不就平衡了吗？
1: 啊，老师，那你刚才说提建议，我也能提吗？
2: 当然啦。
1: 匿名的？
2: 啊，可以匿名。
1: 一个小建议，以后班里刘斌、于钦南、郭江涛他们仨，每次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把鞋穿上啊？那脚丫子
2: 是臭吗？
1: 那怎么能是臭呢？那是相当的臭，那真是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吗？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明天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第二点，哎，建议多建设几个女厕所，
2: 这个好。
1: 然后取消男厕所，
2: 不是？
1: 你就让那帮男孩上野地里撒去吧。非让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鞋穿上了。
2: 那个奶奶，
1: 还有一点啊，老师，以后教室后门那窗户你能不能开大点？这窗户还没你脸大呢，每次你脸卡一半，回头一瞅，太吓人了。跟现在一样。离远看好多了。
2: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1: 建议取消考试。
2: 好，好疼啊。

0: 谢谢老师。啊，那个奶奶，咱们呀说点小事儿啊，说点我能做主的事儿。
1: 行，
0: 咱们说说叶子在学校的情况吧。嗯啊，你说叶子这孩子吧，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跟男生玩的还挺好。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1: 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叶子早恋？对。
0: 我跟你说不可能，那就行。
1: 叶子有男朋友了，
0: 叫张凌赫。哪个版的？张凌赫是吧？早恋。
2: 老师，张凌赫他是个演员。
0: 演员他也……啊，演员没反应过，妈呀，不好意思啊，奶奶，没反应过来。演员张凌赫我知道，演《苍兰诀》那个吗？
3: 对，老师，我还知道苍兰诀呢。我跟你说，我可喜欢他演的那个长横仙君，御剑飞行，武功盖世，在天上，就被迷住了哈。嗯呐，相声真好，这相声太好了。
0: 叶子的奶奶，
1: 我在。
0: 啊！哎，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叶子在学校把全校老师都给模仿了一遍，还把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哎呀，我回头我就说他，
1: 为什么呢？
0: 孩子还小，
1: 为什么呢？
0: 不懂事儿，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他没有模仿我呢？
0: 老师因为你为人师表，德才兼备。
1: 你说实话，
0: 你没特点。
1: 我没特点，我还没特点，我长得多像树懒呢，我。哈，还是不爱看别人眼哈。<笑>
0: 没有老师，老师，那你不反对他拍短视频了？我一直也没反对过呀。
1: 孩子嘛，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以后叶子在学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0: 老师，嗯，你真好，
1: 真好，真好，你还不过来？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每天都听你的话。
0: 我是一个早产，从小与火结缘。行了，我还得去下一家做家访呢。替我转告叶子，以后少化点老年妆，对皮肤不好。走了。<笑>
1: 老师，我没化妆。
4: 新生，自我介绍一下吧。老师们好，我是喜剧新生叶子。
5: 我是喜剧新生子晴。我们是双子晴。和他们两个一起模仿的，我想到我以前也学宋丹丹。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改革春风吹进门。哇！跟你说，虽然是模仿的宋丹丹老师，我觉得。
0: 你真的很适合跟宋小宝搭一下，差不多好多。真的，你俩演个亲兄妹。妈姐，我白一点儿，我感觉。
1: 你真的没化妆吗？<笑>我化了，我化黑了。我那个，然后画的黑眼圈，还有泪沟，还有法令纹。
0: 但是跟平常看着差不多，反正。<笑>
1: 我平常挺貌美的，老师。
5: 其实今天重点表现一下叶子，今天他的现场表现是所有展演加在一起今天是最好的，今天比以往可爱了80%多哦，比平常可爱了10%11.2%。正常是多不可爱呀！你们都演的有自己的这个人物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道具有稍微有一点点。 让你们有一点分心，是不是？
3: 他好像椅子没有这样的，
0: 没有，
3: 对，没有这样的。但是你设计好了，当然我们硬信也能信，知道吗？
6: 对，
0: 就是最开始加这个板的时候，我们特别无措，
6: 就是觉得你加上它会不会挡？可是这个椅子很出彩，如果没有那个椅子，可能你们的演出就没有那。

0: 么可爱，
1: 但可以真的就把它做成跷跷板了。俩人在公园里，这也挺符合公园那个气氛。
2: 对，他们为了这个花了好多心思，就是裤子要穿什么材质的，那个椅子上面的膜和漆面要什么颜色，能达到他们滑动的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他们都费了很大心思。
3: 而且他们为了这个椅子专门去工厂跟师傅沟通了好几次。
4: 他们那个做的那个点，非常精密。子晴为此增重了50多斤。
5: 这是假，但是我就是为了这个道具来了之后，我特意去健身房练了臀腿，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俩能靠我这样虚坐着，然后这样虚坐着，然后就天天去健身房练臀腿。
2: 子晴，你掉那两下真是把吊凳演极致了，大吊凳。
1: 用到点上，别一直围绕它走，就是在关键的点上来一下。然后这跷跷板大家就知道它的一个平衡的关系，到最后平了就好了。
5: 谢谢老师。
2: 兵哥你觉得本儿写的怎么样？
1: 本儿
2: 写的怎么样？
1: 本儿还行啊。
5: 编剧，我们的编剧在上，我们的编剧。
1: 他俩的本儿好像比你俩的本儿好。
5: 我是一名即兴演员，所以很少演这种带本儿的。
1: 看不上的本儿是吧？
5: 就是人家看不上我。
3: 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6: 棒棒棒棒，
7: 李棒棒，
8: 这肯定有点 rap 在，这绝对有点。棒。
9: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这就是病出了定习惯，你不答应
10: 心都多多的跑个碰了标兵的国标兵的。我经常参加一个每年都很新的说唱节目，但是每年吧，怎么说呢，走的轮次啊都没有那么靠后，可能走到个3-4轮就结束了。我为什么来咱们这个节目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可能只有4轮。我4轮我直接冠军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出身新疆，来自成都的喜剧演员卓旭涵。
12: 记住我，一名未来的国际巨星许成博。
1: OK。
12: 身份，现在干点自媒体博主啥的，搞点喜剧啥的。
9: 我好羞耻，我不想说
11: 那个。就说那个
9: 吗？因为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国际巨星要诞生了，我准备跟他合作一下。我算了，我不合作。
10: 其实呢，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几个属于就是这个半路出家，但是我们这个新人也有新的点。在探索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节奏当中反复的说一些东西，能够让大家很洗脑、很快乐。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家应该没见过的新形式，叫做节奏喜剧。
3: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新论剑2025》。
13: 加油！
14: 《新论剑2025》在华山之巅盛大开幕，有一位砍柴少年遇到了一段江湖奇闻。
15: 哼，我从小习武，对邪恶打抱不平。
16: 不是你谁啊？
17: 放眼全天下，没有人我打不赢。
16: 你又是谁啊？
15: 今年的新论剑，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16: Hold on， 这怎么有两个人在山顶上面摆造型？
15: 早安，
16: 大侠您是？
15: 我勤学苦练一年，只为把新论剑炸翻。啊！
17: 不把皮肤晒干，度过千难万关，3年来到华山。
16: 不是这，
15: 我的外观破烂又不堪，但他耐穿，作战无负担。
17: 今日我定要名震江湖，我傲视
16: 泰山，这是二位走错了。
15: 难道说咱们走错了？
16: 那我们撤吧。
15: 不行，为了来到这儿，我足足走了8英里呀、啊。
16: 我也是8英里来的。
17: 我看这泰山就很适合华山论剑。
16: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5: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此巅峰对决。小子，你别太装，知道你见我太空出找你必定带伤。哥们儿来自丐帮。
17: 你是来自街头。
16: 好奇怪的总结啊。
17: 让世人不再有贪嗔爱，本公子我来自深。

0: 年前，
1: 我们也是八年前。
2: 哦，双冠军啊！怎么可能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啊？哼，
1: 新论剑离谱的事儿可多了。
3: 是呀，小老弟都敢洗牌老大哥了。
4: 渡边拦着我，你渡边拦着我。
2: 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4: 渡边拦着我，你渡边拦着我。
3: 那小子，你别躲，
4: 我看你就上火。
3: 烂招，听我讲。给你两招降龙掌，
1: 怎么打？
3: 我这两掌肯定嘎嘎响。
1: 打哪边？
3: 哟哟
4: 哟哟，
3: 对，哟哟
4: 哟哟，
2: 你光动嘴啊？你俩也没碰撞啊？
3: 你小心点啊，我们这正干仗呢。
1: 我用手刀对准后脑勺，我切他脑。
2: 我觉得你们哥俩消停消停好不好？
3: 哟哟切他脑，
2: 不是
3: 哟哟切
2: 神经啊？
3: 哟哟切他脑。
2: 别光动嘴啊，你俩得 PK 呀、啊、PK 呀、啊、哎呀
3: 小心，
1: 谢谢。
2: 怎么还有 love 呢？哎，
1: 我还有绝招。哦，嘟嘟哒哒哒，我使出六脉神剑。
3: 好高级的招，我用沙子迷你眼。
2: 好低级的招，
1: 我挡住脸。
2: 然后你们哥俩是不是要这么表演？
4: 嘟嘟哒哒哒，
2: 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4: 渡边拦着我，渡边拦着我。
3: 那小子，你别躲、啊，
1: 我看你就上。
3: 哼，好强的对手啊！
1: 好难分出胜负啊！
2: 不是你俩干嘛了？
3: 既然这样，撤吧。
1: 比比别的啊？嗯，
3: 比比谁教的徒弟更优秀。
2: 就你俩这样，还能有徒弟呢？嗯。哦，现手啊！
3: 来来来，小兄弟啊，我教你我的降龙掌。
2: 哎呦，不学，
3: 来学一下。
2: 什么破玩意儿？
3: 来学一下。
2: 我不学。
3: 来，坐我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2: 你这是个很老旧的招啊。
3: 那我给你换一招。
2: 换招也不学。
3: 我给你换招狮吼功。
5: 不是我学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1: 那我要传你招奔雷掌。
2: 你离我远点啊！呼哈嘟
5: 啪！你们觉不觉得你们家太过分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3: 我们现在已经收不了手了啊！
1: 我们的真气在你体内相互碰撞，
2: 那怎么办呀？
3: 停下一秒就会爆炸，哎，
1: 所以只能
3: 加大音量，
1: 加大电量。哇！
5: 谁学你们的破玩意儿？
2: 我有事吗？
1: 托尔莫慌，为师来也。

0: 会把恶徒给荡除。狂风暴雨欺我弱小，魑魅魍魉他们来的不凑巧。师傅师傅，我还没准备好，
1: 那就临时抱佛脚。
0: 哼，快把门大弟子包绑架来，询问问你怕死不怕？我们门派的梦想很远大，
1: 正天上三丫。
0: 啊，不是，教徒太多糟心事，师傅帮帮我。

0: 师傅教会我，行走江湖五个字都别拦着我。
1: 徒儿，你可以去参加今年的新论剑了，你定是那第一名。
2: 谢师傅。
3: 第一名，
4: 第一名，
3: 请个嘉宾帮唱，就第一名了。
4: 第一名，
1: 哎，你们当年没想
3: 咋了？
0: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 哎，你真
0: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5: 我觉得这是那个张薇薇的梦啊，
1: 这我好想演的一个东西。
6: 这轮里张薇薇最想演的剧本，她比演员还嗨的。
1: 我还说，我说要不你们请明星帮唱，你拿麦克风甩我这儿的，我操！
5: 这是哪个神经病写的剧本？我觉得太好笑了。这怎么这么好笑、啊？
7: 宋哥挺祈祷，你们再来一回这是吗？
8: 怎么跳？怎么跳？我也很想学。
9: 来来来来来来。

0: 别拦着我，
1: 都别拦着我，
2: 这么简单啊？
1: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3: 他这个边上的人动作要拿脑袋往前顶。
4: 对，
5: 哦，你是这样，我俩是这么。
6: OK OK，
7: 来，
1: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8: 都别拦着我。哎，
5: 这很开心，
1: 都别拦着我，
7: 都别拦着我。
3: 谢谢各位老师，
9: 我其实就是被演员的状态给打动了，因为其实看还真的是我们能看出来喜剧表演经验相对来讲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越认真他就越好玩，
5: 是
9: 越搞笑。就是有一个演员带翅膀的那个老师，
7: 陈友维，
9: 你看陈友维就是认真的在做一件做一件大家认为蠢的事儿。这三位依旧如此，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做一件，他们就相信这个，就结果他就能达到成功。
5: 我有一个想法啊，应该是最后这边山上陈友维站在那儿飞翅膀，
10: 我又来了。
11: 陈友维站，不许回头。
5: 都别拦着我呀，陈友维说不要回头，都别拦着我，
12: 装不回头。
9: 我还挺喜欢这个节目的，但是我就希望咱们故事在本地上，咱们把自己的喜剧做好，就别去逗人家说唱圈的蛋糕了啊！大家都不容易。
13: 是，
7: 他们其实是说唱圈的来动我们喜剧圈的。
14: 对，因为棒棒之前就是在那个说唱节目里，他比过赛，正儿八经比过赛的。哦，
5: 人家是真正的认识早安。
7: 对
15: 、稍微注意点没事，说唱不就是第三的 love 吗？
5: 我总之看的整个过程都很开心，然后我有看他们写的这个词，也都是其实结合的特别的精妙吧。这种说唱类的喜剧还蛮新颖的，
7: 对，而且他们三个好像还发明了一个新词，
16: 叫做
17: 节奏喜剧。
16: 对，就是我们创作过程当中是希望有一些梗，而不是就是纯拿白口的喜剧包袱拿节奏唱出来，那样就不算节奏喜剧了。
3: 对，
16: 就还是希望能够跟着节奏，然后有一些肢体，包括那种音押韵的玩法，这样能让大家更容易融入到。哎
5: 呦，谢谢这位节奏喜剧创始人说的一些经验。
18: 我是觉得我看一次不明白，所以我没有笑得很开怀。一开始我觉得哇很闹，到底想怎样？因为真的内容太多，我看
5: 消化
18: 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要看字幕，看字幕都错过了。我提议一下，可能就是那个唱词简单一点，让我们真的听到多一点，就会大家会更容易投入。不过还是很丰富很热闹，而且看得出你们投入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5: 但是这个作品确实有点门槛，就像开始的那个梗，你说哎，这在山顶上面摆造型，然后早安，也这个可能要知道《麒麟》这首歌的人，是吧？
14: 对。
5: 但有些如果不知道这个梗，他可能就不知道。
15: 他们很担忧我为什么喜欢这，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说唱爱好者，
14: 对。
15: 然后他们很多的点大概我都懂，相比于其他的作品，他们的受众群体可能其他的是那种棍扫一大片。但你们这个真的是枪挑一条线，但是你们挑准了，挑中的人都会受伤很深那种。
5: 对，
15: 加油，谢谢大家，
3: 棒棒。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9: 陆嘉萌，她表演很牛，她一直是可以饰演各个年龄群体的女性的。她演过小孩，演过阿姨，演过少女，演过学生，所以我觉得还是实力非常强的。
20: 大家好，我是顾嘉涵。
21: 我们的这个段子以谐音梗著称，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谐音梗，多多包涵一下子吧。
22: 我是小顾，
21: 我是小猪。
23: 蛊毒，蛊毒，大战黄毒。
7: 有请下一组新生顾嘉涵、都萧萌带来《鹅鹅鹅》。
3: 加油，加油！
24: 哎呀，
25: 乖。
3: 哎，好可爱！
25: 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22: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但我得躲呀。啊！
26: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27: 好嘞。
22: 哎，姐，你躺平啊？
25: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26: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0: 老躺着也不行哈。
1: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0: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1: 不，上班是圈套。
0: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2: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0: 等一下，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2: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0: 是去加拿大了吗？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2: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0: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吧？
2: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0: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0: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2: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0: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2: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0: 哎呀，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2: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0: 有点太现实了。
2: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0: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2: 我非走。
0: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2: 飞 fly。
0: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3: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0: 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2: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0: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演绎。
2: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0: 走了工作就没了。
2: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0: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3: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0: 走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2: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0: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2: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0: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2: 我想找到我。
0: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2: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0: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2: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

0: 我翅膀不就白长了？那还舍撒？行啊，
1: 不知道，先飞。

0: 谢谢两位小鹅，慢慢走啊。
1: 鹅就是那种很正面的，被前程虽然不明朗，可是我还是要去拼一拼那个前程的那种。
2: 我真的是每一个点都喜欢，我喜欢那种轻可爱，然后最后的力量很重的那种。
0: 欢迎两个小鹅，
3: 谢谢老师们，
4: 好可爱。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我叫郭嘉涵。呀，
5: 到这一趴了。
3: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杜小萌。
5: 老师们，我想一句非常土的 slogan， 大家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杜小萌，把你们都笑懵。我不是喜剧笑匠，对 rap 一窍不通。
6: 别说他了，我们也没错。
3: 一个非常垮的 slogan， 不好意思。
7: 哇，确实有垮到我哎！
8: 不是垮也就算了，最后自己也来个掉队儿，
3: 确实是有一些羞耻的，
9: 就是特别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们讲得太快，我不是太能够抓到啊。
1: 看到后面你们可以去为了一些目标，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我觉得很有那个意思。所以还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个启发挺好的。
8: 从你们说要摘掉那个帽子，就别人带给你们的帽子，为什么要束缚自己？嗯，对，其实我觉得会给很多女生的很大的鼓励的。
7: 刚才我看进去了，因为这只鹅吧，我是情有独钟的。
2: 为什么？
7: 因为我炖的特别好吃。
8: 所以你刚才整个看的过程，你都想的是那个炖鹅的步骤什么的材料。
2: 太残忍了，
7: 对，就感觉我自己特别残忍，我可能要把炖鹅给忌了。
8: 因为你觉得去掉旁边那个鸟，其实就是在炖了自己，是不是？
7: 但我会通常会一个瞬间会做出一样的，就或者我有一个瞬间会把羊肉忌了，因为我在甘肃拍戏的时候，在路过的时候我就哎呦，就好难过吧，我本来我就戒了，一直羊串都戒了，但今天我看到这个鹅，我一定把鹅会戒了，
10: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那鹅演的就把他们俩当鹅了，然后我会跟他们换位思考，我说人在那里边会什么样，鹅也是有生命的，我哎有点还是有点钻牛角尖的。
7: 咱们讲说这节目不用不着去教育人，你让人开心就好，但是这个真把我教育到了。
11: 他一开始这个设定就大家想特多，你看被人套然后吃饲料，
7: 何强你就想想要咱搁里边被人套咋整啊，
11: 就咱对啊，
12: 杨哥的头太大了，杨哥的头
11: 这多可爱呀、
0: 啊、好可爱呀、啊、
13: 我先试试大胖鹅。
11: 我没躲、啊、
4: 这个要有配合，
14: 我是冰哥。
7: 哇，不吃了。
12: 来来来来来，哇
14: 哇，冰哥你要配合。
11: 我也想来。
7: 我觉得这个真教育到我。
8: 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为了纪念斌哥再也不吃鹅了。
7: 不吃鹅，真不吃鹅了啊！
0: 哎，正好也问一下两位的创意，
2: 对，
0: 不会是吃铁锅炖？
3: 哦，不是。
15: 其实我就是我自己的这只鹅，因为我大学一毕业就在话剧团工作了4年。
2: 哪个单位啊？
15: 杭州话剧团。哦，
2: 我就是怎么见你这么眼熟啊？
15: 一个单位啊？
2: 没有，我浙江曲艺团呢。

0: 然后，学习了4年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哎，有一种骚动，有一种悸动在心里吧，想走出来看看，试试。虽然我不知道我出来会遇到什么，我也没有更多的想法，说我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不管了，先飞其他再说吧。
1: 哦，从自己的人生的想法和经历出发的。贾冰，那你的这条喜剧之路是不是也是像这个努力鹅一样？
2: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挺好的，我这样曲艺团呢。
0: 啊，哇！
2: 对，
3: 这个时候眼睛瞪得特别大，讲这句话。
2: 很自信。然后就是也是觉得这演员还没当明白，我是不是要出来闯一闯？然后我就出来做演员，一步一步，反正也没什么大发展，反正也还能混得下去，但至少心里边还是。满足了，因为满足了自己当初的一些想法。你想做什么，你会做起来会很开心。你相信你自己的决定，一定是有你自己的道理的。
3: 我想起同事送给我一句话，就是"风是自由的，因为人会是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有依赖，会想要说，哎，其实就这样一直下去很好，然后也很有安全感。但我觉得就是多出去看，然后多去出去闯。"就算是失败有一次两次也没关系，那就算失败的过程也会看到更多的风景。天高任鸟飞。
0: 我觉得不是特别爆笑的本儿，所以真的很出乎意料。
4: 我也是挺懵的，因为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鹅如果是个短剧的话没问题，但是你要说真的是靠喜剧的话，还是差点意思，它扣到了观众的情绪脉搏上，在于大家都想突破自我，都想放飞自我，这可能是我们所有观看的观众的一个心声。
1: 刚才在看的时候，我身后的这些女生一直都说："
5: 对。"
6: 我想说一下，其实我觉得喜剧节目两个女孩子一起在台上演的话，其实它不如说这种男女搭配或者男男更容易出效果，更容易把这个氛围顶上来。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两个小姑娘还这么漂亮的姑娘，然后可以去饰演这样一个喜剧角色，可能为了这个角色需要去讨喜，需要去扮丑或者怎么样，就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节奏里面，我觉得就是两位表现得非常好，搭配得非常默契。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细节的，无论是文化梗、谐音梗，还有一些他们动作小表情的东西，都是很抓人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3: 看我们的观众好专业啊！
6: 对，然后我其实还想稍微表达一下，因为我看过一次很早以前的展演，是肖萌另外的一个舞台，但那个舞台可能当时比较仓促，当时的现场我觉得是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反馈，然后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把过去的这些摒弃掉，然后重新去编排一个新的本子，然后去给大家呈现这么棒的舞台，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对喜剧的坚持不懈。以及对这个舞台的热爱，我们真的就是需要，越来越多这种真的热爱又努力的喜剧人，才能给大家制造这么多的欢乐。真的，鼓励你，加油加油！
3: 妹妹，你说我给你磕一个吧？
0: 说得好好，谢
7: 姑娘，你
0: 谢。
7: 一会儿坐这儿来录来。
0: 这点评的太专业了，
1: 谢谢这位观众。那么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8: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9: 已经把词儿说明白了。
10: OK。大家好，我叫田泽一，来自辽宁鞍山。
11: 大家好，我叫刘斌，来自辽宁盘锦。山海有情，
10: 啊，天辽地宁，
11: 我们的组合叫山海经。我现在非常激动，我说实话，你来摸一下，真的，我
10: 不必了，不必了。
11: 我不知道我是紧张还是兴奋，就那种感觉。
10: 刘斌老师，加油！没了。我练练口腔操，发音吐字归音要清楚。
11: 你包袱不响的时候，
10: 我
11: 别掉脸。
7: 你不能演一半走了，
10: 不能演一半走了。好嘞，好嘞。
1: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送别》。
12: K2026次列车即将进站，
13: 斌子，车快到了。先回去吧，
14: 兄弟，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得好多年以后吧。这是我给你写的信，有些话我说不出口，你上车再看吧。
1: 哎，
0: 兄弟，临走之前抱一个吧。
1: 保重。要跟你分开，我还真有点抱不够。
2: K2026 的旅客注意了，列车晚点三分钟。
3: 尴尬了，
1: 编的，咱俩是不是劲儿有点起早了？那个我哎，
0: 编的，编的，
1: 编的，编的，咱俩有点怪了。哎，斌子，我看看你写的信吧。来，
0: 不行啊，都是说不出口的话呀。
1: 哎呀，咱俩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啊？简笔画啊。有寓意。这长头发这小人是你，那旁边这小玩意儿是？
0: 是我爸。
4: 画里就没有我呗？
0: 为啥没你？你不知道吗？
1: 那怎么还画里有画呢？啊，这么高画里有画啊？
0: 画的是咱俩小时候。
1: 哎，画的真好。斌子，我珍藏了。晚点也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了，一说要离开啊，这心里还真挺舍不得的。
0: 老天儿，哎，临走之前跟生你养你的土地告个别吧。
1: 我真想亲吻家乡的这片热土啊，可惜来不及了。
2: K2026 晚点三分钟。
0: 都闪开。哎呀，给我兄弟腾个干净的地方。
1: 别的，
0: 他有亲的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哎，
1: 别的，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好。活动活动，做个俯卧撑。哎，别的，那谁来？那个谁呢？我切完了。
0: 哎呦，老田你太棒了啊！你这人，你仁义，你这么的，我随一个。
1: 哎呦我的，刘斌子，
0: 等会儿。
1: 车要来了，等一会儿我走了呢，你爱咋亲咋亲啊，稳重啊，保重。呵呵，先走了，
0: 走吧，别回头。
1: 就回头。斌子呢，既然我要走了，有个事儿我就不瞒着你了，你猜你当年最喜欢那个小红为啥没答应你？因为我天天跟她说你有点傻。
2: K2026 晚点三分钟。
1: 我哄你好不？
0: 老田，你要真想哄我的话，那咱俩就来
5: 那个。哎，
1: 哪个？
0: 那个，咱俩的长鸣合体技，终极奥义之无敌风火轮。来，
1: 来不了。
0: 进入我的领域，
1: 进不去。
0: 那我来找你吧。
1: 哥呀，哥，
0: 你咋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么貌若潘安、龙章凤姿的人一块玩风火轮了。
1: 什么词儿啊，刘斌呐？
0: 成语吗？我还会好多。我兄弟长得五谷丰登。哎呀，
1: 行，不要再喊了，我陪你玩，好吧？
0: 无敌，风火轮，来。
1: 噜，你爱玩吗？哎，我太爱玩了。
6: 妈妈，这就是中国的二人转吧？哦。
0: 你咋不转了？
1: 我丢人，我丢国外去了。我说刘斌，你要不先回家吧？好吧，我感觉你在这车好像不能来呢。
0: 不是，你是不是生气了？你生气了，你这么的，我哄你，我陪你玩。我陪你玩一个咱俩高二时期文艺汇演的经典之作，哎，霸王龙追鸵鸟。哎，
1: 刘斌，我最怕那个了，刘斌，
0: 小鸵鸟来了，
1: 我去刘斌，哎，刘斌，哎，
0: 霸王龙，霸王龙，你在哪儿呢？我不怕你，
1: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0: 我幼稚吗，老天？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来，我幼稚吗？我问你，来，我幼稚吗？你必须说明白了，来，你等我出来的啊，我出不来了。
2: 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

0: 京进站。
1: 林总，车快到了，在家好好的，像个人似的。
2: 老田，我今天让你丢人了啊！但是我这么做吧，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大城市了，你去大城市你就成为大人了。我想跟小时候的你告个别。
1: 没想到啊，还能说出这么多有哲理的话呢。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我认真听。
2: 接下来的话，你都给我听好了。哎，饭前便后要洗手，压岁钱记得给爸妈。吃儿食你会变哑巴，三楼可比二楼高。
1: 斌子，回家以后好好练练这个押韵。真走了，保重。
3: 蓦然回首，那些
2: 老田，与我相伴的朋友，你在大城市你受委屈就回来啊，没事儿。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记得，饭前便后
4: 要洗手，
2: 压岁钱记得
4: 给爸妈，
2: 吃儿食你会
5: 变哑巴。
3: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
2: 走吧，别回头。

0: 是不是中央的头发。
1: 我好喜欢这个结尾，
2: 谢谢两位新生，台中有请。
3: 刚才看你们前面的时候觉得老疯了，结果我们还沉浸在笑声当中的时候，我一转头就看到贾冰哥已经开始在开鼻涕开眼泪了。
1: 他说了嘛，他最受不了这种送别。
4: 对对，最受不了的第一个是离别，我会哭得稀里哗啦。
5: 你那也受不了了。
1: 我就是被真实的情感感动了。我喜欢真的东西，我不是说看啥都哭啊，我真的真的很真实的东西，我会感动我，然后最后这个底太好了，我好喜欢最后那个鸵鸟。
6: 走吧，别回头。
4: 那个一个人的 solo 我觉得很高级，演得非常好。
1: 好喜欢，那没有你的表情，就只有一个你们儿时玩的这个样子，但是能够想象你在里面就是泪如泉涌，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
7: 我喜欢那种简单，其实我觉得你后面的那些都可以不存在，就更理想，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你们的演出我看到很多故事，好的坏的都有，所以很精彩，很喜欢。
4: 对对对，咱们是老乡，都是辽宁人，反正我觉得我们东北辽宁的孩子是身边一定会有一个二货的哥们。
8: 对，二货。
9: 对对，特别同一个，
4: 就是他会让你牵挂一辈子，
5: 加油。
4: 然后你看了他以后，你还不是说
7: 你要吃吗？
4: 我是有钱，
7: 那就给你。
4: 这样的话我就有两份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哭了。
4: 你会很牵挂他，然后觉得很气人的时候，你可以骂他。然后有时候做梦会梦到他，见面就烦，分开就想。就你们两个演员很优秀，把这个。就我身边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发小，现在我们关系也非常好。
10: 斌子，我真的替他高兴，因为过去的四五年里面，斌子一直在努力的上喜剧竞演节目，但是他每到临门一脚的时候，他真的是录制之前被淘汰。嗯，然后他一直不停的失步，甚至他都有时候怀疑自己了。我说这孩子是不是命不好？然后这次录制之前，本来有个作品已经定了，跟顾嘉涵俩组队的，在录制之前，本来的录制之前打球脚崴，

0: 韧带断了一条，
1: 一根半，
0: 一根半
1: 了，一根半。
0: 但是呢，你看你在台上他的欢脱程度，丝毫看出任何他身上有伤或者心灵有伤。他是个燃点特别低的人，但是他今天真的点燃了这个舞台。我觉得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了，大家给他一次属于他的掌声好不好？
1: 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事儿吧。嗯。就是之前被淘汰之后，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一直翻来覆去的问自己，问他们说，我说为什么我明明演得很好，明明很棒，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演员就要演好作品，所以刘斌对不起。我一直在心里问我自己一句话，我从事喜剧，我也是开心麻花的嘛，然后我每天睡觉做梦都是在想包袱，怎么能把这包袱演出来演好。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不是好演员吗？我一直怎么叫做好演员？我一直想问，
2: 拿 A
3: 四，拿 A 四纸，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拿 A 四纸给他擦眼泪。
2: A 四纸也是纸吧？
4: 你可真是发小啊！
2: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4: 你后来不停地问自己说，我是好演员，最后
1: 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好演员？
5: 你是好演员，
3: 是，
6: 是是刘斌，
4: 不要怀疑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你说你是开心麻花的嘛，那你说沈腾，他最早我们还一起去面试过一个工作，去了以后面试的人先把我赔了一顿，说我不适合，然后我说我还有一个朋友，我说他很好笑的，那位看了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转一个工作，不做这个工作，我觉得你不适合。所以就是这样慢慢过来，当有一天你的这些能量积攒积攒，最后就是一个爆发。现在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沈腾，那我们就觉得，哦，对呀，我们最早看到他就是这么好笑，只不过大家还没有看到。对，
1: 你一块儿讲讲，
2: 你跟腾哥都是俩字儿的，
4: 所以你们开心麻花有前辈在，你们就继续朝着他努力就好了。
7: 还有我们那个鹅的梁子，
3: 对，
7: 就是刘斌老师提出来的。
1: 对，然后之前我们俩演 CP 谈恋爱，然后
2: 那太不行了，
1: 就是觉得不可信。
4: 你今天这个角色真的是太适合你了，你在台上的爆发力，在所有的情感啊、节奏啊都很好。
8: 嗯，拍人，
5: 吓我一跳。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0: 大家好，我是肢体喜剧演员李大脑门。
11: 我是脑门的搭档，也是这个小作品的编剧马浩胜。脑门之前有一个作品，就是小泥巴那个，就挺出圈的。他这种偏文化呀，就确实挺出圈，不用谦虚，就是偏文化向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能不能再延续他这种东西，让脑门的这种肢体啊和他可爱的这个面，能让观众更多的喜欢他。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得有趣轻松。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爱莲心说》。
5: 加油，加油！
12: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13: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8: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13: 我发芽了。
8: 我发福了。
13: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8: 快下来，小莲花。
13: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咋俩太阳呢？
8: 俩太阳呀，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吃点莲花清瘟。
13: 那不发烧吃的吗？
8: 那来点莲子汤。
13: 我就是莲子，
8: 原汤化原神嘛。
13: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8: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13: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8: 谁对你上头？
1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你个小娃娃脸。
1: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
2: 有力气。
0: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1: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0: 现在还是旱季。
1: 可我待得有点叛逆。
0: 外边还很危险。
1: 我就上去看一眼。
0: 你没得选。
1: 目光短浅。
0: 你大胆。
1: 你别管。
0: 再喊。
1: 你敢。
2: 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0: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1: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1: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0: 你扭什么？
1: 我扭了吗？真扭了。
0: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1: 你说。
0: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1: 夭折了，夭折了。
0: 夭折，多音字，折。
1: 折折折。
0: 你咋了？
1: 哲理呀。
0: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1: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0: 我回来就不让走。
1: 你确定不让我走？
0: 确定。
1: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啊。
3: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0: 好好好。好困呢。
1: 老泥巴。老泥巴 ，OK。
0: 挂。
3: 妈，哥哥，没事儿。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
5: 嗯，恶心，
0: 光，
5: 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巴，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6: 也不是小蛤蟆，
5: 那你是
6: 门瓜，
5: 牛蛙，
1: 牛蛙。多牛啊！
5: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它。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0: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5: 干锅里等你。
1: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5: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别管我的事儿，
5: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0: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0: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雨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0: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0: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0: 小莲花，
1: 就差。
0: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0: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且数月不曾下雨，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

0: 谢两位新生，
1: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让人感动了，真的是飙泪。
2: 你知道我哪一块那是就是那泪往外飙，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小本儿那个
3: 本儿，
0: 小本儿
2: 大脑门啊，大脑门荷花起来，然后往下一看，底下一滩烂泥的时候，哎呦，我这一下我就不行了，我一下子就。
0: 对，吸收了他的养分。
4: 他其实不是一个悲剧的地，因为
2: 没说
4: 雨下下来
0: 了，
4: 然后泥巴其实他会又会重新，
2: 这是个抒情，
1: 特别是最后那个爸字下来啊，我觉得所有的不只是爸爸啊，因为我会想到我的女儿啊，然后我就会看的时候会带入这个情感，所有的都会被打到，那个心情就是啊，好，你实在要去闯，那我就这样，你踩在我的背上，你这样上去，对，太感动，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马浩胜也演得好好，这个泥巴的这个演得真的好泥巴。
0: 是的，他是我第一次演喜剧的第一个搭档。
5: 是那个保安吗？
0: 啊，对。啊，然后第一次尝试双人的肢体喜剧，然后又是跟他第一次搭，就感觉哎呀很荣幸，好开心。
1: 第一次尝试双人的肢体喜剧吗？
0: 对，之前是单人的。
1: 你太适合了，你的整个形体啊，你就像一个精灵一样古怪的，然后我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一起跳开场舞的人。
0: Oh my god， 太我的荣幸。
1: 好棒，
0: 我们之前见过。2018年12月11号的，
1: 你还是个小朋友吗？
0: 我那年25岁，是一个
4: 暴露了。
1: 你是也是因为参加一个戏是不是？
0: 是因为当时那个短视频做的比较好，让我去当素人嘉宾，有一个游戏环节，就你们看我的肢体画画那种。哦，
1: 不要看我，不要用嘲笑的眼睛看我。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因为。又美了又漂亮了，所以我可能没有联系起

0: 来，我觉得你什么
1: 表情、啊、真的是完美，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是闪闪发光，
2: 嗯，真的特别棒。李大脑门一直在坚持做这种肢体向的喜剧作品，而且我刚才看到贾冰哥也是潸然泪下，嗯，又变成小红包了。
3: 哎呀，又让我学习到了一个技术和艺术啊，真的，这个我觉得它真像一股清流一样，像个出淤泥不染的荷花出来。
1: 太猛了，这个戏真的太猛了。
4: 所以这个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5: 其实是因为脑门之前的作品也是这种肢体像很多的，然后当时想了很久不知道帮他做什么，但那会儿在夏天，然后正好扇扇子，扇子上画了一把荷花，然后说哎，其实脑门就这个气质，他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这种拼搏其实挺有那个坚毅精神的，也就跟老师说的像一股清流，但是觉得如果顺着做吧好像没有什么可做的，它就一个单一点，然后我们就往下深挖，有就找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个点，然后正好泥巴能合上，我们就决定一起做这么一个东西。
3: 真厉害，
6: 他其实真的不是新人了，他是一个非常老的喜剧人。哎，
0: 老师，什么？
6: 我不是，我说是舞台经验是非常多的。
2: 对，因为2025年的央视春晚，大脑门就已经上过了。
7: 对，我得站起来帮脑门补充一下，
8: 是我的搭档。
7: 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肢体演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春晚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搭档演了一个小品叫《点点关注》，他在里面饰演我的奶奶。
0: 有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
7: 塑造能力也非常强，而且刚刚最后那句话我觉得好动人，我也很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亲情，也很像他们两位一样，就是搭档那么多年。
6: 对对，
7: 浩生哥就像脑门姐的泥巴，就是两个人一直互相托举，互相支持，我觉得好感动。
9: 我总感觉做这一行的演员来说，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配角的，但是他在私下就真的跟我讲，我就是愿意给你做配角，我就是愿意衬托你，就是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太少有了，真的很少有。对，我会觉得自己很幸福，然后但我也希望他最后能够出来。
5: 其实我做演员这行，我最欣赏的是最喜欢的偶像是吴孟达老师。对，我觉得人家那个高度就是很厉害的，当一个作品呈现出来，你去帮他搭好，去一步步把情绪和表达去做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去说自己多火多那什么，其实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就是
8: 这个节目其实很坎坷，从双人改到单人又改回双人，改成单人的时候其实要毙掉这个作品，是大锁老师帮我们救回来的，谢谢大锁。哎呦
10: 是这样的，首轮我唯一一个飙泪的节目，这个结尾我已经看过很多回了，我展演的时候看的时候会汗毛每一次都会立起来，然后这次我直接飙泪。我为什么特别力挺这作品，一开始他们想把淤泥跟荷花塑造成朋友关系，我说你就改成无淤泥也有荷花，然后来探讨你对自己原生家庭的看法这件问题，因为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上一提到原生家庭那必是伤痛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快乐成长能在这社会上好好生活的孩子，你的原生家庭他也是给你养分的最初的人，你要感谢他们。
4: 你说的很对，
10: 对，就是这永远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9: 我在跟小胖老师聊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慢慢发现我有点共情我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用这个作品去说教，我只是希望跟我有同样感受的人能够多一些理解。
10: 我觉得脑门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这作品因为之前种种原因大概有2-3次都要被毙的要改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就是最终为了这个底，就为了这点醋，我也得坚持让他们把这个饺子包下来，今天你们彻底绽放了，恭喜你们。
3: 当然该说不说啊，你要说一定要挑一点这个刺儿的话，就是这喜剧性还稍微差一些，包袱也稍微差一些，但是所有的都被你们掩盖住了，就是什么光芒也没有，这个作品这个文学光芒绽放了这个亮，你知道吗？
4: 两朵花这样盛放，非常清新而且非常感人。
0: 谢谢两位，
3: 拜拜。
2: 慢点，
8: 哎，小青蛙一直躲在后面。
0: 谢谢助演。
9: 今天我们俩哭得有点太投入了，然后忘了介绍小青蛙了。谢谢于浩，谢谢于浩，非常。

0: 感谢他没有学过舞蹈，然后帮跟我练那个托举，练了很多次。他还是个溜肩，
1: 哇，天天去健身房的人，天天练。
0: 他是个溜肩，然后要驮我这个80多斤的人，然后我就很感谢宇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孙超。
6: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许沁。心在哪里，就是我之前一直是演舞台剧，演了将近15年，但是这个喜剧演出这是第一次，就是喜剧首秀。
7: 哦，重不重要？那你换个答案。
5: 我觉得新就是拿新节目面对新观众啊，就是新的地方嘛，对吧？
6: 肯定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参与节目，肯定是还是会有压力的，但是我觉得
7: 没有必要有压力，完全没有压力，你演的就很好，大白不要有压力，有啥压力啊？
6: 现在没压力，
7: 对不？再次
6: 没压力了，
7: 我英语考7分，对吧？这总分该100。
6: 现在没压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反正互相拖着。哎，
7: 对，这个。
4: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那个座位。
8: 加油！
9: 就这样分手了，座位空了，爱情走了。
10: 各剧组人员请注意，乘客马上登机，请乘务员进行客舱安全检查，请进行客舱安全检查。乘务员，
11: 别哭了。
9: 没哭了，对，失恋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微笑，保持微笑。早上好，先生。哎，欢迎登机。
7: 那你这看着不太欢迎啊，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
12: 这种现挂啊，这种手段。
9: 您的座位号是？啊，
7: 我是21C。
9: 21C。啊。他也坐21C。
7: 谁呀？
9: 您这边请。

0: 这就是他的座位。
1: 哎，这不是我的座吗？
0: 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
1: 我想在这里坐下。
0: 哦，您请坐。啊，
1: 麻烦你帮我放下行李啊。
0: 放不下。
1: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0: 你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吗？
1: 放不下，我托运了。
0: 你放得下，我放不下。
1: 啊，你就说让我自。

0: 联系我关机了，你干啥呀？怎么咱是什么主题航空啊？这是？
1: 不好意思，先生，我去缓一会儿。
0: 啥玩意儿啊？
1: 先生，牛肉饭、鸡肉面，您想吃什么？啊，
0: 给我来一个牛肉饭。
1: 第一次，他也管我要了一份牛肉饭。
2: 您的牛肉饭。哎，
0: 换鸡肉面，换鸡肉面。
1: 您的鸡肉面。
0: 他不爱吃这个是吧？
2: 他鸡肉过敏。
0: 我嘴咋那么欠呢？我呀，你看，快拿走吧，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1: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吗？我们有可乐、雪碧，还有茶。
0: 给我来个可乐。嗯。雪碧呢？茶行不行？哎呦，喝哪个不哭啊？
1: 他也不知道喝什么。
0: 谁喝了？好像你喝了，好像是。哎呦，我天！你干啥？你这么整，我投诉你了。
1: 先生，您别投诉我，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失恋了，有一点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哦，
0: 你是说失恋了？
1: 但是您放心，失恋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0: 是你现在有点影响乘客，现在。
1: 不好意思，那我给您拿条毛毯吧。啊，
0: 我不要，我不冷。
1: 他冷。
0: 谁呀？我坐着谁了？那不行，你给我拿一个，我有点冷，现在。
1: 好嘞，先生，请稍等。哎，哎，先生，哎，您的毛毯。哎，
0: 好，谢谢啊。
1: 就是这趟航班。哎，
0: 你给我。
1: 就是这个座位。
0: 你给我。
1: 他第一次轻声地说。
0: 我说，我不要了。
1: 哎，你怎么不要了呢？
0: 我抢不过你呗。
1: 是我的问题。这样，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啊，
0: 我没事儿，你快离我远点吧。
1: 好，我离你远点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怎么，哪儿漏了？咱
1: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0: 你别整啊！
1: 都结束吧，说心里话。哪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啊？
0: 大姐，你要是给我盖上，在这哭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是不是？哎呦，我天啊！拉倒吧，我离你远，我上趟厕所。
1: 先生，卫生间有人，要不您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我不想回去，
1: 但我想回去啊。
0: 你别整啊！
1: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啊！五六七走，
0: 啥呀？
1: 你还要我怎样？
0: 还给自个儿数上摊儿了？
1: 要怎样？
0: 那个哥们儿，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啥玩意儿？
1: 你突然来的短信
2: 就够我悲伤。哎，
0: 你是不是没关机？是不是？
1: 你不用提醒我。妈，
0: 你在砸着谁呀？这玩意
1: 儿。结局就这样。
0: 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1: 我还能怎样？能怎样？哎，
0: 你爱怎样怎样吧。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出口，现在我出去安全吗？现在？
1: 先生，您可别干傻事儿啊！
0: 我跟你待着就是傻事儿。
1: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吗？
0: 我解释一下呢。
1: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
0: 你别。我升舱。
3: 先生您好，升舱6888元。
0: 退回去。

0: 地面温度是，
1: 你说
0: 地面湿，完你们自己感受吧，就这玩意儿。
2: 厉害！这演员，这你是宝啊你啊！
3: 这个就叫喜剧节奏。
4: 欢迎两位新生，快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徐沁。
6: 孙超其实也是个特别优秀的相声演员，他跟他搭档也搭档很长时间了。
2: 对对
6: 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给大众展示的机会，实际上非常的优秀。
2: 真吓人，别整了，别整，别整，别整。
3: 我非常喜欢，就是。好多地方那个反应啊，有的时候又害怕呢，又不敢讲话呢，然后又想说点啥的那种表情拿捏的好到位，
2: 尺寸拿捏特别好。而且搭档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前两个你给助演过？范是这个
5: 来趟，哎呀，坏了，程景儿，九车。来他
3: 唱的也挺好的，你是唱音乐剧的吧？
5: 对，我是上戏表演系音乐剧专业的。
3: 你看我们音乐界的一听就听出来了，对不对？
2: 原来我们音乐界的都能听出来啊。
7: 那怎么想着就做喜剧了？
5: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喜剧，就是我家有那个90年代春晚的小品的集锦那个碟，我就喜欢反复看，然后每次吃完年夜饭之后都不用家长 cue 我，都是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然后就自己模仿那些小品，从小就爱模仿啊。
6: 哎，孙生，你原来是捧哏是逗哏？
0: 对哥，我就捧哏、啊、
6: 最早捧哏，我特别有感受。其实捧哏跟现在我们新喜剧里边包括漫才里边的吐槽
7: 对
6: 有很多相通或者互相借鉴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相声演员出来跟新喜剧借鉴，就是想把我们的捧哏跟吐槽能有些互相好的结合点，这个咱们一说就特别有共同语言。
7: 这个我觉得真挺难，因为那个吐槽那个节奏是要基本上跟观众的反应持平，比观众快一点，然后你把他的那个烦的那个劲儿赶紧说出来。
5: 要怎样？
0: 那个哥们儿，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6: 你这是我看过的捧哏演员里边尝试吐槽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5: 对对，他没有相声味儿。
7: 对，因为很自然。
5: 对，特别自然。而且他还很多是现挂的，就明显
7: 对刚才挂俩包
5: 反应现挂的。
0: 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哎，实话实说，我很喜欢刚才那个节目，但是呢，确实是在人后边演太恐怖了。
3: 哦，是不是喜剧都很怕在那个很感动的后面演啊？
0: 不是
6: 为了吐槽这个煽情的节目。
0: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别给归那儿去呀哥。不是，娜姐，其实就是这样。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节目吧，很好，很精致，特别的，就是反正让我先感动了，让我先从那个情绪里出不去。嗯。然后我俩得先逗自己，是吧？然后我才能再去带动观众的情绪。就是我们当演员嘛，要比观众要稍微快一点，要把观众情绪带起来嘛。哦
3: 呀，这么艰难还演得这么好，
8: 我感受到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大家都反应非常好，非常兴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 get 不到，我觉得很无辜，那乘客非常的无辜，就是所有事情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点尴尬，不是特别让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效果。
9: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场景跟空中服务员的那种关联，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发生，我反而会认为，如果不是在飞机上，我会更能够去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现在有一点点我触碰不到。
0: 没事，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空姐都是非常职业化的，而且给我们提供非常暖心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可能这个大前提大家从来没见过看到一个这么疯的空姐，有一点点比较难先进去或者接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对对对对。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4: 我们本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那么下一期呢将会是所有新生出舞台的最后一期展演啊，
9: 这么快，
4: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期哦。
6: 对，我们也希望现

0: 代在二现场还没有上台的新生们，不要松懈，继续绽放你们的风采。
1: 好，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0: 情绪上面多久？
1: 35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1: 全民来唱舞。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0: 这样吧，两个人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人间塑形注定不能固形，无情染红下一脉一茶一人一名一命激动一言即行，一名一言一脚一张脸不在一边一脸逆行，黄金长足有七八丈，我把海参

成了宣布，记忆就不会淹没。不过将来一次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就是睡不睡，如果失去地道。

0: 身却总不朽，盛世在下方。春光，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胡桃，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
1: 采，
3: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2: 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

0: 能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2: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4: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6: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7: 我是演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6: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

0: 强者，你有信心找的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0: 哪句？
3: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0: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对。
3: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0: 哪句？
3: 瞎分析有个啥用啊？
0: 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4: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4: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4: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3: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6: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7: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8: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7: 接触过这个笛子。
8: 笛子？
7: 对对对，业余
8: 的啊，
7: 对对。
9: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5: 矿泉水桶。
9: 矿泉水桶？
5: 是的。
9: 大的吗？
5: 对。
9: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5: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哦，
9: 拿它当打击乐。
5: 对。
9: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5: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9: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
5: 的？
9: 什么笛呀？
5: 竹笛。
9: 竹笛啊。
8: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6: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0: 后座发出声音？
10: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6: 是可以吹响的。啊？
0: 吹那个座啊？
6: 对。哎呦。
10: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7: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啊，吹这个鞋，哎、我讲。
9: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11: 我想问一下三位，

0: 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朱迪老师。
0: 好，二号呢？
2: 我是一名幼师。
0: 啊，三号呢？
3: 我是自由职业。
0: 啊，
4: 自由职业
0: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3: 没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
5: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2: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5: 哦，对，小朋友表演过。
2: 是的。
5: 是吧？
4: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2: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6: 管子？
2: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4: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2: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6: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2: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6: 扫把
2: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6: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2: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啊。对，然后就是
6: 吹扫把
2: 啊。对，
6: 孩子吹笛子。
2: 对，是的。
7: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0: 小喇叭、
7: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8: 孙姥姥，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6: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0: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2: 是的，
1: 是的。
0: 啊，那太巧了。
6: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1: 黄瓜。
6: 黄瓜。
2: 土豆。
6: 三号。
3: 莴笋。
0: 莴笋
3: 是的。
4: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1: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4: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1: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4: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1: 啊，对。
4: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1: 是沧海一声笑。
4: 哒哒哒，
1: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2: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4: 啊，
2: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4: 土豆吹流行歌曲，
2: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4: 那三号，您这个
3: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4: 哦，
3: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
7: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3: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7: 哦，
6: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子，没有那闲心。
9: 不见得，
10: 幼儿园不会蒙对题。
6: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不是
7: 一号都有。
6: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曹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11: 三号。
6: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4: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5: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 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4: 哦，有道理啊，
5: 对，
4: 有道理。
5: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6: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0: 我也觉得是三号。
1: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0: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1: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0: 嗨，还是亲家的。
1: 哎，
0: 后边的。
1: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0: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1: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2: 不用伸
3: 啊，不用伸的。
1: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4: 我摊牌了，我不是。
5: 猜
0: 都没猜对，
3: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呀！

0: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这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让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哥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
1: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
2: 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1: 吹哪儿啊？
3: 刚才谁说吹后座来着？
1: 哎，
0: 真吹后座啊！
1: 好厉害！哦，
4: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哎，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
3: 哦，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4: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对。哦，
1: 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
2: 有些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曹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不，1900。哎，
0: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8: 那个兜呢？
2: 我给你看，没。
8: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2: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1: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6: 100张的100块。哇，
1: 10秒钟点多少？
6: 一捆一百张。
4: 100张。
0: 1秒10张。
1: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5: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1: 那三号也可以喽。

0: 是的。
1: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啊，十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2: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3: 我练了有20年。
2: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3: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2: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3: 2年左右。
2: 每天都要练吗？
3: 嗯，差不多吧。
2: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3: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5: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5: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2: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5: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
2: 哦，
5: 像 A4 纸一样的，
2: 划破了哈。
5: 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0: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2: 集训？
1: 嗯。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2: 就是数钱的方法。
5: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1: 还有花式点钞，
5: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6: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数法。
5: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这么抓。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0: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2: 多指多张。
7: 多指多张。
0: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2: 对。
4: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0: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0: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4: 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0: 会有。
2: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啊。
4: 那太难猜了，哎呀。
6: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8: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6: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5: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6: 三号。
0: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0: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4: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5: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5: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0: 我今年36了。哎呦，
6: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6: 经验越丰富
4: 啊。对对。
6: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三号。
0: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2: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0: 会的。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三都挺像，
4: 太难猜了。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1: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2: 年轻的二号啊，
6: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三呗。
7: 那我来选。
2: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6: 好，来，金飞，
2: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6: 好，孙姥姥，
4: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6: 都像，哎
4: 呀，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6: 好，陶老师，
4: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

0: 三号。
1: 好，小分析。
2: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1: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3: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2: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4: 都够专业，
2: 太专业，他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5: 太像了。
1: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
4: 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6: 三号比较危险。
1: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4: 哇，好快！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2: 呜、哦，多少？
1: 七秒。
4: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2: 是，他现在最慢。
3: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1: 您多少张？
7: 98张。
1: 98张。二号？
7: 95张。
1: 三号？
8: 96张。
1: 数忘了
8: 啊？不是不是，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1: 93张是吧？
8: 嗯，
1: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4: 可能有点紧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7: 95张。
1: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2: 95张 ，OK。
1: 94张，
2: 错了，差一张。
1: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7: 手滑了。
1: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9: 98张。哇，
1: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2: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
1: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1: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1: 三号呢？
12: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6: 哦，一个单位的。
1: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1: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1: 三号呢？
12: 啊，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1: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1: 对。
1: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的
4: 很厉害了。
1: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0: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1: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6: 真的很开心。
1: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0: 对，
1: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0: 挺大的，
1: 别给数错了。
10: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0: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嗯
1: 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0: 对，
1: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1: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 1500

0: 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1: 不着急，
2: 不着急，
1: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4: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5: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1: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5: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1: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5: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5: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嗯，
0: 好，了解哈。
2: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4: 大概有75公分高。
2: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4: 对，
0: 不止的。
2: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哦，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2: 练了几个月。
4: 对 对, 对。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4: 高跷难。
2: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以后它就会
2: 摔倒
4: 摔跤。
2: 摔跤，
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4: 我今年是69。
0: 哇，69。
4: 对对。
7: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南京的。
7: 啊，南京。
4: 对对。
7: 三号呢？
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哦，
7: 一号小朋友呢？
8: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7: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7: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8: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2: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8: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2: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8: 75厘米。
2: 也是75厘米。
8: 对。
0: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8: 我高。
0: 哦，你高。
7: 哦。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7: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5: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7: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4: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

0: 太极空厨，这是一个专用。
1: 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2: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3: 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2: 练习。

0: 南四环那个嘛，我就住那儿。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嗯，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1: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2: 一般在20几分钟。
1: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2: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1: 也经常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一功啊，就要靠练。
1: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3: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4: 这时间还差挺多。
0: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5: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0: 一个小时是吧？
5: 对。
0: 好，二号，
2: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0: 就坚持不住了。
2: 对对对。啊，
0: 好，三号呢？
3: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1: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3: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1: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3: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0: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6: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7: 不一号了，
1: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0: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1: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啊，
7: 到底几？
0: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1: 你。二号，我不太。
0: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0: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0: 对呀、啊，来分析师。
9: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0: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2: 对不起，
0: 这就走了。
9: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0: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1: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4: 一号。
9: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

0: 翻译的。
1: 你听我。
2: 行，他们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1: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3: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2: 来呀！啊，
1: 这是啥？
2: 这也是空炉吗？
3: 先看大不大？
2: 大，
3: 跟我脑袋比，
2: 不大。
4: 啊！
2: 哇！哦，不错哎！哇，来
5: 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来，
6: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1: 真棒，
2: 太帅了！
3: 一指禅，
4: 好，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2: 好，
5: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哇，
2: 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4: 踩敲去了。
2: 台上没敲啊，哦，
5: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1: 大爷来了，
7: 大家好，
2: 好，
1: 哦，二号，
4: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2: 很考验臂力，
4: 这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2: 漂亮，太帅了！
4: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1: 太不容易了。
5: 好，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7: 谢谢大家，谢谢。
5: 自我介绍一下，
7: 我是中国空中大人贾德平。哇，
5: 贾老师好。
2: 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是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8: 对，
2: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4: 对呀，
8: 给我们上了一课。
3: 对，哎，
2: 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7: 对对对，
2: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7: 对对，
2: 嗯，非常好。
9: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2: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7: 《杂技空竹顶杆》。
2: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4: 啊，好稳。哦
2: 哦啊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8: 节节高。
2: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4: 好，
2: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哎呦，哎呦，棒！啊，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7: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2: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哇，
7: 这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2: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4: 这个没见过。
2: 同时转起来了，
8: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4: 还能单手转，
2: 不错不错不错，
8: 漂亮！
2: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7: 对，
2: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7: 对，
2: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

0: 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2: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3: 我们还是零蛋。
0: 不着急，姥姥加油。
3: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5: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马玉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7: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请先听音频。好吧。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又来这套。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呀，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首歌。
4: 对，
2: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就行了。
2: 对，
0: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5: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5: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3: 谢明耀老师。
4: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3: 这是通过公司。

0: 邀请，对，
1: 约歌了。
0: 对，
2: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3: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2: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0: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1: 嗯。那个马玉。
0: 不是我。
1: 不是唱歌的马玉。
0: 对，不是马玉。
1: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3: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2: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1: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0: 我当然是。
1: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4: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5: 我是唐山人。
4: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5: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
5: 哦，
6: 这简直是，哎呀，
3: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的，这
4: 脸型也一样。哎呀，
1: 陶老师，
4: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5: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4: 提名也很棒的。
2: 那问问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7: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2: 那怎么给陈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3: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2: 身高、形象、气质。
3: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7: 白色。
3: 二号呢？
5: 灰白色的。
3: 好。一号呢？
7: 粉色。
1: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3: 有。
1: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哈。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0: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1: 好，问问二号。
5: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1: 爱来爱去
3: 啊，爱来爱去啊。
1: 好。三号呢？
7: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1: 再见习惯。
4: 哎呀，太难猜了。
1: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
2: 好好好
3: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4: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7: 我今年42。
4: 42啊？二号呢？
5: 42岁。
4: 一边打。三号？
7: 42岁。
2: 甭管谁问，都42。
1: 我也42岁。
4: 嗨，04年是吧？
3: 对。
4: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着，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7: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1: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2: 脱颖而出，
1: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3: 太好听了那歌，
1: 你都认不出来吗？
3: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观察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4: 也太难了。
1: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4: 要靠蒙啊。
2: 我觉得一号还像，
4: 哎呀，就蒙一回吧。
3: 对，
1: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2: 我先来，
4: 豁出去了，
2: 姥姥都不信你了，
4: 豁出去了，哎呀。
2: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瘾。

0: 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1: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0: 好，金飞，
2: 我觉得一号那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3: 只能这样了。
0: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熟悉的自己竟已相隔多年。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
1: 就是一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对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4: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1: 哦，这样啊。
4: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4: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嗯，
4: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二十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4: 有，

0: 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在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1: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0: 谢谢，
1: 有一份礼物哈，
0: 谢谢。
1: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
0: 谢谢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2: 团队的功劳。
1: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4: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1: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1: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3: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7: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5: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8: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5: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啊，有的是文物商店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各种渠道都有。
9: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3: 11年前。
9: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3: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9: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10: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哦，
9: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5: 简报、
9: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5: 没有。
9: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5: 差不多20年了。
9: 20年？
5: 对。
9: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9: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9: 姑娘你说。
10: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

0: 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3: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3: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4: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哎，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4: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哇，
3: 2000多平方。
2: 对。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4: 有，
1: 有。
5: 有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0: 对呀、
2: 啊，看缘分。
0: 看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记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6: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5: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4: 了。我是42年的，
6: 收不到。我最早的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5: 49年的新吗？
6: 不行，
5: 很旧了已经。
6: 很旧。
5: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6: 烘干，然后除霉。
5: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7: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5: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6: 但我怎么觉得像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4: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6: 多少啊？三
1: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摁吗？
4: 我，
7: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4: 我觉得三号，
5: 我就一了。
7: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5: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
0: 有，
5: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7: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6: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7: 姥姥，
4: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6: 那倒是。
7: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4: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1: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5: 可能是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1: 对，
7: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6: 我是真的啊。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0: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
1: 好。

0: 不是，我是假的啊！
1: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2: 有没有反转呢？
1: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2: 谁是真的呀？
3: 廖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1: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4: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5: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1: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1: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旗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6: 对，是的。
1: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6: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几报爱好者组织。
1: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7: 对，
1: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6: 对，
1: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6: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给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人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1: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6: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
8: 都、
6: 都会送给大家了。
1: 哇，谢谢、
7: 谢谢！
2: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呀！
1: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9: 真是，
2: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9: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8: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2: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6: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2: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6: 哎呦，
2: 好多好多，
6: 对，
1: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2: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1: 好有心啊，
9: 太珍贵了这个。
1: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啊！
6: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8: 谢谢，
2: 谢谢，
8: 谢谢，谢谢，
9: 谢谢，
8: 谢
9: 谢，谢谢，太感谢了。
1: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2: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1: 好嘞。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2: 谢谢。
1: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期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拜拜。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燕国，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1: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13: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真有人呐，往车外扔烟头。
2: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2: 追
1: 他，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
2: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2: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2: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2: 嗯，
1: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块钱。
2: 哎，
1: 你叫什么？
2: 孙悦呀。
1: 孙悦
2: 啊，
1: 祝你平安呐。
2: 哎，哪个孙悦？
1: 你不是唱歌的吗？
2: 哎，
1: 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悦。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这，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蒙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儿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嗯，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儿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哎，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儿。
2: 哎，你的座儿。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呢？
2: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大姐。
2: 哎，瘦大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2: 什么叫瘦大姐？
1: 售票员可不瘦大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
1: 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0: 是是是，
2: 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2: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2: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2: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2: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2: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2: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2: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2: 打卤囊？
0: 嗯。
2: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2: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0: 这就披萨，
1: 无所谓。
0: 哎呀，
1: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0: 哎呦，谈恋爱的，
1: 你说多讨厌？
0: 这怎么讨厌了？
1: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0: 哦，是啊，
1: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0: 哦，你岁数小，
1: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
0: 哎、等等等等
1: 我，
0: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1: 嗯，
0: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0: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1: 如果我搞对象，
0: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0: 哦，一岁啊。说实话，
1: 二十多岁。
0: 哎，你
1: 如果我谈，
0: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四十。
0: 哎，火，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乐，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哎、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啊、你以为呢？
0: 喂，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啊，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啊。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0: 哎，好，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啊，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
1: 这
0: 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儿。
1: 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自己把。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

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

0: 再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啊？
0: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啊，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色 ，Go！
3: 大哥，看房子，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4: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3: 老板，看房子，大海边的4合院，4合院里有大海。
4: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3: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4: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5: 哥，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成小广告了呢？
3: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5: 传单。
3: 哪去了？
5: 没了。
3: 传媒吗？
4: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呢？
3: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5: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3: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5: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着票了？
3: 哥排了3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哎！
5: 放心吧，哥，
3: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5: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3: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3天墙？嗯，就这家干的。
5: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3: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5: 行，哥，走
3: 走。
5: 哥，摄像头，
3: 伪装。
2: 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3: 就这家，
4: 不是天人，
3: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4: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3: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级包括
4: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3: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4: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3: 高价回收、冻虫夏草，
4: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
5: 我发完了，咱走吧。
3: 走回哈尔滨呢？你要干啥？
4: 我要票啊！
3: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4: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3: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来了？
4: 哥，
3: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呀，我去，闹什么玩意儿？把我都推人家来了。
5: 哥，假人。
2: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3: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人工呼吸，快点，
2: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3: 门没锁，
5: 我俩就进来了。
2: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5: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3: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2: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3: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啊！嗯，
2: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4: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3: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的。

0: 哦，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1: 模特？
2: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1: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0: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3: 我一米八。
1: 我一米八一。
0: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3: 我一米吧。
0: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1: 哥，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3: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1: 是，
0: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1: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3: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约票啊？找票。
0: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1: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
0: 哟，那拍的不少啊。
1: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0: 平？
2: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0: 来，换上吧。啊，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嗯，
2: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0: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啊！呀！哦，我的天哪 ！My God！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1: 行不行，哥？
0: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3: 别别，大哥，你看你长，
1: 哥，
3: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1: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0: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One, two, three, four, go!

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
1: 不是，
0: 哎，哎呀呀，那。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2: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看，大帅哥，
3: 美男子，美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六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2: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3: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3: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2: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儿。走吧。
2: 谢谢大哥。大哥，
0: 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2: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4: 卡住了，
5: 我觉得快修啊！啊，
4: 我不会修啊。
6: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5: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
4: 哎呀，完犊子了，这半个月又白干了。
5: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4: 又生气了。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5: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4: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5: 我冷静，我冷静。
4: 不是你这你消消气儿啊。哎，
5: 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4: 是
5: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4: 人肯定是少，速度嘛。尽量吧。
5: 这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4: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5: 这还
4: 要。

0: 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
1: 那还，你管得着吗你？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0: 着什么急呢？看摄像头。这是背面。
1: 早说呀！我真的。
0: 哎。
1: 人呢？人呢？
0: 这儿呢？
1: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0: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1: 哎呀，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0: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1: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0: 好嘞。
1: 哎呀，我都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0: 找了好半天呢。
1: 你烦了吗？这个，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0: 知足吧，找四个多小时呢。别怕了哈，
1: 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0: 我再给你找。
1: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2: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给床，快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儿？
0: 又说那话，我不得蘸点印泥呀、啊？
1: 哎呀，行了，都土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0: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3: 李静，
0: 微信也行。
3: 你刚才又磨叽了。
0: 又说那话，就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3: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3: 去安检部。
0: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待着，赶紧的，快快快！
0: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1: 赶紧的，快修啊！啊！
0: 哎，我不会修啊。
1: 那你找人修去啊。啊，
0: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1: 你这么喊谁听得见去？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快快快。
0: 没事儿。
1: 哎，他就给我涂了吧去。
0: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快。肾不好，肾不好，头发就少。哎呀，
1: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0: 哎，哥呀，哎呀，
1: 这姑娘长真难看。
4: 大哥，
1: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4: 去哪儿啊？
1: 你瞎呀，自己看，快点，我着急，快起飞了，快
4: 点啊，不让进，你这

0: 厚脸上了，你得厚到最后一页，要不然明天再来呗。你看，整个小红脸蛋儿，哎呀！
1: 完问呐！
2: 不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
1: 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妈，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那都不符了。
2: 盖戳。
1: 行，莫急呢。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
3: 怎么又没人呢？哎，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2: 墨迹，太墨迹了。
3: 李静，你又墨迹了。
1: 你又说那话。
3: 你被开除了。
4: 你被逮捕了。
2: 他
4: 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
2: 你快带我走吧，太墨迹了。
3: 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理工了，你说
1: 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搓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
5: 作为好哥们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6: 那你先给我钱吧。
5: 实在没找到，5, 4, 3, 2, 1，耶！
7: 耶！下班了，
8: 开始
7: 下班了。
5: 1, 2, 3, 4, 5, 6。
9: 人呢？
10: 哦，喂，宝宝，我今天不用加班，可以提前回来陪你看电影。啊？
5: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
11: 痛心，老板都还没走呢，有的人就要先走了，亏老板对大家那么好，老板真是看错人了，
5: 就是。
10: 那我就再做会儿明天的工作，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5: 嘿，干完就走呗，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哦，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10: 不是，
5: 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皮皮，皮皮！
5: 老板，他刚才黑
12: 我。刚才我都听到了，你们三个，这是道德绑架，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在我们公司蔓延。你们三个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5: 哎，反省！
10: 老板，
12: 皮皮，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家庭最重要，回去陪女朋友吧。
10: 谢老板。嗯。
12: 喂。
5: 什么？项目今天就要结项，可是唯一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优秀员工，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只能由我亲自来了吗？哎，
12: 皮皮，你怎么还不走？
10: 我可以走吗？
5: 当然，
12: 我是公司的老板，这点问题难不倒我。来，教一下我怎么开机。
10: 老板，要不还是我来吧。
5: 皮皮，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家庭最重要。
10: 谢老板。
12: 做不完回家做。

0: 喂，宝宝，
1: 你到了没有啊？
0: 对不起，宝宝，我今天又来个工作，可能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1: 你每次都这样，你今天。

0: 喂，宝宝。
1: 谁？
2: 我是神秘人。
1: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也太草率了吧？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1: 女朋友？
0: 要想不背，给我回来！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1: 我不管你是什么神秘人，我现在要赶快把工作做完，不然我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0: 回来，我有办法让你的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1: 什么办法？
0: 我可以带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顺利过关，我就可以让时光倒流。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就不会跟你分手了。
1: 真的吗？
0: 当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指数来帮助你。
1: 降低道德指数？
0: 没错。但是，道德指数一旦被降低，就无法再恢复了。
1: 行，走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来。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3: 哎呦，坏了，末班车赶不上了，我得快点跑。
4: 哎呀，巧了，赶上了。
5: 大爷。哎呀，不是，大爷您坐呀。
4: 小伙子，大爷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5: 不是，大爷两边都是空座呀。
4: 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也没人给让个座哦。
5: 大爷现在您坐吧。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爷看上你这位置了。
5: 不是，那这样就行了吧？
6: 游戏停！
0: 你怎么能给他让座呢？
5: 不是啊，你们这个游戏设计也不合理呀、啊！他两边都是空座，他怎么还让我让啊？
0: 你还知道是个游戏呀、啊？这就是个游戏设定，他的眼里只有你，
5: 只有我。
0: 他仰仗了自己的年龄优势啊，让你有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错了的感觉。
5: 我，
0: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
5: 对不起啊，我实在没跟上你的节奏。
0: 上一边去。
5: 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关呢？
0: 不给他让座。
5: 可是给老人让座是应该的呀。
0: 想想你的女朋友。
5: 我的女朋友。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2: 让我帮你一把。道德指数降低至80%。
5: 也没什么变化呀。
4: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7: 您这么大岁数了
4: 也没人
7: 给您让个座。
4: 那你
7: 倒是让一下啊。
4: 不是，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7: 大爷，看上我这个座了吧？
4: 不，那你让不让啊？啊！哎呀，这现在这年轻人呢、啊，这有一个是，哎，这怎么回事？找你！我这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哎，什么情况这是？
7: 没有一个大爷可以阻挡广场舞的魅力。哎，一、二、三，看好了，找你！
4: 嫂子。太损了，这地铁还开着呢。嘿
7: 嘿，神秘人
0: 怎么样？
1: 我发现了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0: 是吧？啊，
1: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能把我手机给爆了吗？

0: 哎，
1: 哎，赶紧去下一关吧，游戏继续。
0: 下一关。

0: 给了我生命、啊、给我一个家。
1: 同学们，我们又拿最团结宿舍奖了。
2: 不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果然是
0: 好哥们儿，
1: 永远的好哥们儿。
2: 不是，
1: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校的同学们。啊，哎、我们
3: 真好 啊！生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宿舍真好啊！皮皮，认识你真好啊！
2: 别客气，
3: 是你维系了这个宿舍的团结。快到饭点了，你一会儿要去食堂吧？
2: 去食堂，
3: 帮我带份饭吧。
2: 不是，我没说我要去食堂啊。
3: 作为好哥们儿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2: 那你先给我钱吧。
3: 实在没找到。
0: 你找
2: 什么嘛？
3: 夸夸找啊？
1: 怎么？
3: 皮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2: 不是，为什么呀？
3: 我爸又病了。
2: 什么病啊？
3: 重感冒。你是不是应该借我点钱呢？
0: 应该。
2: 不是，是好哥们儿，我们怎么就是好哥们儿了？
3: 你忘了？那是大一上学期一个炎热的中午，你饭卡没钱了，你没有钱吃饭呢，你搞得我也吃不上饭了，这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好哥们儿？
2: 不是啊，是这样。
3: 你忘了？大二下学期的冬天，我爸一不小心就被二踢脚给崩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管你借200块钱，这还不能体现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好哥们吗？你们感情好哥们儿，接点吧，
0: 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接点吧，好哥们
0: 儿，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接点吧，好哥们
0: 儿，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
4: 我借，
3: 我带啊，
4: 我借。
5: 游戏停
4: 啊！你给我过来。
2: 不是，怎么了？
4: 来，怎么还借带上了呢？
2: 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4: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忘了？你来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2: 呀，我还有女朋友呢， 你帮帮我呀。
6: 道德指数降低至60%。
3: 你带点吧。
0: 好，
3: 你
0: 来，
3: 你带一
0: 点吧，
3: 你带一点吧。
1: 全校的同学，怎么回事？这个不团结的氛围是怎么回事？吵架了？皮皮，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俗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它拍不响。学长，
3: 皮皮，你干什么？你不想维系我们好哥们之间的感情了吗？不就是带点饭借点钱吗？
2: 打住！就算我给你们借钱带饭，你们也会假装忘了这个事，不会还我钱。我们的确是好哥们儿，但是我没义务给你们花钱。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2: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3: 好啊，
2: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
3: 你管我们借干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借。
2: 哎，我怎么不跟别人借，去跟你们借呢？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啊。你们呐，听好了，我就跟你们借点钱，你们意见这么大，亏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儿。
0: 没了。
6: 恭喜你，
2: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对。哎，只要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你继续帮我降低道德指数，越低越好。
6: 好，走。
7: 道德指数降至1%。
2: 怎么的？这个游戏还有 callback。

0: 环节呀？
1: 他就是版本老化，所以摔倒了，没人扶的，一会儿就被分解掉了。
0: 分解？
1: 没错。
0: 塑料袋吗？
1: 他就是程序垃圾。
0: 明白，那你做好分类，我先去下一关。
2: 哎，孩子，留步。孩子，大爷就快被分解了，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赔不是了。
0: 不对啊，你不说他是程序吗？为什么会有思维啊？
1: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就是个程序垃圾，你管他干什么呢？
2: 孩子，大爷给你道个歉。大爷，我从在这第一天上班开始啊，就每天逼着这些年轻人给自己让座，可我心里清楚他不对呀。可大爷只是游戏里的一个程序，不能做出违背设定的事儿。可我这心里头啊，哎，孩子，你时间不多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0: 大爷，你说的对啊。
1: 你冷静一点，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思维的人被分解掉啊。
2: 孩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我就是个程序垃圾。
0: 连一个程序都知道去理解别人，难道说我还不如一个程序吗？
1: 你在说什么？你想想，失去道德以后每一关过得多顺利啊。
0: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错的。大爷，
1: 再不过关就没有时间了，想想你的女朋友。
0: 她会理解我的。
2: 孩子，孩子，别去。你
1: 道德指数恢复了，你居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2: 孩子，游戏世界快崩塌了，你快走啊，快走。
3: 现在年轻人呐，得多吃点苦。
4: 他就是个孩子，
5: 给我家里又出事儿，
6: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5: 怎么能轻松啊？你们
6: 不能体谅一下他吗？
5: 给我家里又出事，
6: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怎么还急眼了呢？
1: 系统崩溃了，你做了什么？

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理解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他就不让，他去广场
2: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他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3: 复习专用资料有用吗？
4: 有用。
3: 有什么用啊？你都上大学了。
5: 咖啡杯。
6: 哎呀，你这是复习专用资料吗？
4: 我这是复习专用饮料。
7: 就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跟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那闹来着。
8: 哎，你没来？
7: 你这，那我这来早了。
9: 这就叫大数据精准推送，就说明在他们的信号覆盖范围之内，只有我才是个有智慧的小老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三千欧啊，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2: 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3: 在牧窗外，停放着我的耕地。我的小牦牛，我的丹黄鹂，一对小太阳，沿着篱笆走来。我要干活了，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又全部洒落水绿。
4: 怎么都美的春天，是天庆如洗的春天。 是细雨如丝的春天，是苔痕上阶绿的春天，是鸟鸣声渐中的春天。没有人能对春天彼此不从，也没有谁比春天更舍得倾囊而出。整个春天，我收起了笔墨纸砚，没让它们出一点声，除了植物生长的动静，好像别的都是多余。
5: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儿开始，都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
6: 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

0: 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鸟护鸟。
1: 少年自由，特别喜欢唱歌的一个麦麦小哥，
2: 送一整天的外卖，回来以后拍视频剪视频，风吹日晒的，头发还这么好。永聚，大家听过没有？
1: 所有全国的濒危剧种，我们要凝聚起来。
3: 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2: 一百岁。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但你前段时间可干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啊！哇，我的头都能
4: 成头盔了！
5: 难得有比小尼哥哥头还大的官。
6: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但是想要在这里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谈何容易，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这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三二一，走起，五四三二一，停。好，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马上开始挑战，各位做好准备，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如果要说我的高光时刻，我就想起一年前我从二现场走出这扇门，去到小尼哥哥身边，一个又一个舞台仿佛像一束光一样，一次一次的照亮过我。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各位，希望你们的高光时刻可以带着你们闯关答题的路走得更远。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百岁幼儿园的园长刘思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唱歌的外卖小哥，我叫吕国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大夫刘东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菜妹杜子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我是一名气球派对策划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琉璃工艺师孙启业。
8: 大家好，我是宁波市永剧团的演员，我叫楼志奇。
9: 大家好，我是东北孔雀赵月婵，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吧，谁率先出场就要看他们的了。
3: 最前面那个
1: 可以，
3: 可以。
1: 噔噔，你的高光时刻。哎，那么率先出场的卫士。
0: 你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市永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楼志奇。
0: 永剧大家听过没有？那正好给我们普及，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永剧呢，是我们宁波方言演唱、宁波方言念白的一个戏曲剧种。哦。然后永剧呢，它那个永就是宁波的简称。哦。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多背一些我们戏曲的一些行头什么的。
0: 来，志奇，志奇，必须得有志奇，马上开始挑战，
8: 加油啊！学哪个呢？大家说，大家不会坑我吧？大家，
0: 五，
8: 那就选老虎吧。
0: 好，好，选老虎就对了。五，请准备。

0: 就是在挖坑。
1: 谁还能火？
2: 谁还能火？
0: 别坑我，你大娘！
3: 大娘说谁呢？明明是姐姐。
0: 可以去了吗？我带你去。
3: 你想开你就开呗。
0: 十二啊！我冰封，我冰封小迪哥。
3: 确定吗？
0: 我
3: 冰封起来。嗯，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毕竟是最难的一扇门，我们先留着，好不好？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啊！
0: 我不相信了，不相信了，
3: 不相信观众了，
0: 不相信你，不相信。

0: 谁不爱相信你们了？大家
1: 看上去都特别善良，
0: 相信自己。我选虎，
2: 我选虎。
1: 虎，你已经选完了，大哥，在那儿呢。
0: 你干啥呢，大哥？鼠，给我整紧张了都。哎，选个鼠，
1: 选鼠吗？确定吗？
0: 确定。
1: 鼠，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3: 我的衣没了。

0: 找着了。
1: 我相信，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我相信，欢迎我们的扬名立万组合。
1: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0: 再次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2: 谢谢
1: 老师们。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3: 感谢。
0: 1000元，祝贺你。你是哪年的？
3: 我是00年的，
0: 00后。
4: 哇，好小。
0: 你多大开始学的泳剧？
3: 我16岁，那时候刚好就是有泳剧班来我们学校招生嘛。哦，
0: 咱们宁波的这个泳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
3: 专业剧团，
0: 专业的泳剧的剧团。
3: 对。
0: 关注度在全国范围内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宁波的老百姓来说，这个泳剧团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3: 对，
0: 现在的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
3: 整个剧团的所有人加起来的话，大概有
0: 七八十个人。
3: 对，零零后估计占了有一半吧，一半左右，
0: 一半不到。年轻力量还是比较多的，是吧？有人开玩笑的说，泳剧是天下第一团，
3: 它是属于像联盟的一种感觉，就是所有全国的濒危剧种，我们要凝聚起来，
0: 凝聚起来。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保护它。
3: 对，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可以啊，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3: 宁波泳剧非常经典必学的一段唱腔，我们叫拔兰花。

0: 的花。
1: 好听吗？在我们当地是有很多的这个老戏迷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年轻观众不多吗？
3: 除了那个线下的舞台之外，我们、

0: 后面又开始了就是线上的直播，然后就是
1: 吸引年轻观众，
0: 相当于我们的第二个舞台。
1: 那他们直播的时候都是怎么直播的？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好不好？接下来继续开门，
0: 好，
1: 选择。

0: 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是王心凌的。噔噔噔
0: 噔噔噔噔，王心凌，对。
1: 听过，但不知道名字。
2: 这真的有点难猜啊，突然想不起，这个旋律超级熟悉。
3: 求助吧。
4: 求助吧，
2: 我求助吧。
5: 求助啥呀？这才第三扇门就求助。
2: 求助吧，求助吧，我真想不起来了。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吧。
5: 谁？
2: 我的剧团的小伙伴。
5: 你都猜不出来，你的小伙伴能猜出来吗？
2: 小伙伴，
5: 他也是你们的演员是吧？
2: 对对对，
5: 你们这个永聚分行当，
2: 你是唱，我是唱小生的，
5: 小生他是
2: 也算是小生，
5: 小生
2: 对，
5: 你会就点头，
1: 会了，
3: 会呀，
5: 啊，我不相信，
6: 彩虹的微笑，王心凌唱的，哦，
3: 彩虹的微笑，哇，好厉害，
2: 感谢你，感谢你，
5: 歌名叫
2: 彩虹的微笑，
5: 确定吗？
2: 确定，
3: 厉害厉害厉害，
5: 一起期待，开门大。起，回答正确，对的。

0: 欢迎各位小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哥好，我是杨志源，
2: 我是陈新瑶。
0: 希望你们经常来开门大吉，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再见。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才开了2扇门，一扇还用了求助。他们说永聚它小众到什么程度？小众到很多浙江人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永聚，那不能死守在这个小剧场里面的，那就走出去吧，用现在最时兴的方式，就是在线上为大家进行表演，
3: 两者相结合。
0: 直播现在每天几个小时？
3: 每天的话会播2个小时，只要有空的话，大概播了有1600多场。
0: 哦，那不少。你播了多少场？
3: 我播了大概有个200-300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宣传我们宁波永聚的一个机会吧。哦，
0: 直播了1600多场之后，现在你感觉大家对于永聚的接受度，尤其是年轻的观众怎么样？
3: 自从直播开始，我们就吸引了特别多的年轻的观众，然后会给我们大家庭，给我们团做一些周边啊之类的一些东西，人形立牌什么的。
0: 对，吸引大家了解了永聚之后，你才有机会真正的进入到剧场里面买票去看，这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3: 对的，
0: 只要能让我们这个永聚能够一直存活下去，而且发扬光大，
3: 是
0: 特别的好。好好加油，好吗？没有求助了哈，你还继续走哈，
3: 继续走，
0: 好，
3: 走。我选个狗吧，好不好？
0: 狗啊，
4: 他选了我想选的。
0: 狗，请准备。

0: 一二三全让他选了。
1: 等一下，一二三都让他开了是吧？
2: 你让我们后面的人怎么办？
3: 不能再开了，
1: 开自己的门，让别人没门可开。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知道了，知道了。大声唱。
1: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哦，
2: 这个有一段旋律特别的熟悉。
0: 哎呀，
3: 唱，唱出来。
4: 这是王菲的。
5: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3: 哦，继续唱。
5: 想你是你在阴天。
2: 有爱情是不是？
6: 有爱情是不是？
5: 是你在脑海，
2: 王菲是吗？
4: 对，王菲。
2: 哦，这首歌好熟悉，李健唱过的，我在直播间也唱过的。
1: 哎呀，
3: 时间到，那我只能宣布挑战。他绝对有答案。
2: 对对对
7: 对，脑子已经短路了。
3: 这歌名叫什么呢？来，请揭晓正确答案。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想起来。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是妙紫薇。
1: 太遗憾了，人世间最难过的，到了一半突然想起来，
2: 灵光乍现了就。
1: 你还不如没想起来呢。大声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2: 《传奇》。
1: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梦想之路才刚刚开始，好好加油。我觉得下回想再看到他，买张票进到剧院里面。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在不遗余力地传播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娄志奇。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好吧，我们答题之旅继续。
2: 最前面那个没
3: 抓个低的吧，
0: 抓 C 位那个，
3: 中间那个低的行吗？
0: 可以，
2: 可以。

0: 们身边。
1: 即将挑战答题的是，
2: 我紧张啊！
0: 八号，哇哦！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大吉

0: 起来哥，
1: 容不下。
0: 小明哥好。
2: 你们俩上来就演上了是不是？你要拯救谁？你是要拯救他吗？他现在很伤心。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吕国强，今年35岁，来自东北省。
2: 东北省了，啥时候给你弄个东北省？东北三省，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赖尔地区，特别喜欢唱歌的一个麦麦小哥。
2: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0: 我现在在河北保定。
2: 而且他一上来就唱的还不错吧？会的歌挺多的，是不是？
0: 这个不敢保证。
2: 传奇你会不会？
0: 传奇会。
2: 传奇谁不会啊？是不是？
0: 刚才急死我了，哥，真的。
2: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传奇呢？真的是。今天来干嘛来了？
0: 我一直都想送我母亲一个小礼物。哦。就之前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我送她的一个项链。嗯。然后给卖掉了。哦。然后如果要是我能拿到这个基金的话，我就再送她一个，
2: 把这项链还给她。
0: 对对对对。
3: 失而复得。
2: 马上开始挑战。兔龙蛇马羊猴鸡猪，12，选哪个？
0: 你刚才给人家上来就选个12，我有点害怕了都。
2: 来吧，
0: 我选羊。
2: 羊，请准备。
3: 4号。
2: 哦，4号门啊。目前最简单的一首歌。
3: 后面都难了。
4: 那压力都给到我们了吗？
5: 对的。
2: 加油。4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海阔天空，他肯定能猜出来。
2: 原来我只要三百九风中我一
3: 样。每个广东小孩都必唱的。
2: 哪怕有一天会的答案啊。
4: 有答案了，
0: 有答案了。歌名叫什么？
5: 海阔天空。
1: 对对
3: 对的。
0: 确定吗？
5: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海阔天空，回答正确。哦，

0: 谢谢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刘俊宇。
2: 你知道除了大湾区之外，还有哪里的人最爱唱粤语歌吗？就是东北的朋友，东北的朋友。
1: 我刚刚听他唱，其实还蛮标准的。
2: 你唱几句。

0: 相当标准了，
1: 得了及格的，谢谢，
2: 谢谢俊宇，谢谢俊宇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2: 行了，成功打开了第一扇门，恭喜你获得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好，光一扇门就拿了3000，有些人开了3扇门都没拿走3000，对不起。好了，国强送外卖送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送外卖送了4-5年了，
2: 早出晚归的，风吹日晒的。
1: 一开始不适应，嗯，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缓回来了，其实感觉也还好。
2: 但是我看不出来你有多辛苦啊，你看你这体格，而且你看你这头发，他这个发量，
3: 羡慕你就直说，
2: 这可不像每天睡眠时间不够的人呢，你这头发咋这么好啊？
1: 就是现在我就最自信的就是他了，因为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就最自信的就是去理发店给我打包。
2: 你每天是几个小时？
1: 其实我也熬夜，
2: 每天熬夜，
1: 对，
2: 每天作息不规律，吃饭也不规律，风吹日晒的，
1: 然后一把一把掉，
2: 还一把一把掉，我再掉一把我就没了。挺好的，这看着我羡慕呀。
3: 你别薅啊，
2: 薅几根下来。
1: 别客气，我给你薅一把。
2: 今天你就是最靓的仔，好不好？加油，国强，继续前进。
1: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猪。
1: 还是主打 IT 圈吧，那我听选猪。
2: 猪确定了，
1: 确定了。
2: 好，猪就它了，请准备。猪是5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别的歌。
1: 什么表情？
0: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
2: 居然会，我最喜欢这首歌，而且我也最喜欢的这位歌手
1: 谢娜。
3: 十年前我就进入了歌坛。
4: 谢娜，
1: 谁唱的？
2: 她的老公张杰。
1: 确定吗？
2: 确定。她这首歌我做梦说梦话我都能说对。
1: 歌名叫什么？
2: 最美的太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一起来听。

0: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琴，
1: 我是歌手高爽。
2: 哇，他刚才你们俩唱的时候，他一直在热血沸腾的唱这首歌，
1: 唱的太棒了。他
2: 每首你都会唱吗？张杰的？
3: 也不敢说每首吧，反正大部分。
2: 唱几句让你们也听一听。
1: 好呀。
4: 一滴泪在半路回头。

0: 行啊，哎，下回张杰开演唱会，你俩直接去当嘉宾去吧。谢谢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加油
2: 加油，
3: 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0: 什么哥哥姐姐比你小？
3: 我年三十五岁。
4: 刚才他叫我孔雀姐姐。
0: 人家才20多，
3: 我职业病，送外卖的时候看谁都叫哥，看谁都叫姐。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不错。那么喜欢张杰？
3: 那行，
0: 喜欢到什么程度？
3: 喜欢到我自媒体上几乎都是唱的都是他的歌。创造宇宙白天世界，一生有爱可追风飞沙，
1: 飞张为我少年。哇，
0: 张杰其实唱歌非常有爆发力，
3: 对，
0: 而且他的歌特别的励志，特别有能量，
3: 对，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豪放的歌，总吓着路人。齐天杰的歌，给我。而且我跟他还有一段小小的缘分。
0: 你还跟他有缘分？
3: 因为我是一开始不会唱歌嘛，然后到现在一点一点学着唱，自己在网上找方法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到了张杰，后来才发现原来张杰这么强。我说实话，我现在能唱那些音域宽的歌，都是因为他，是他让我进步的。
0: 哦，你还有时间送外卖吗？你
3: 我所以
0: 你是真送外卖的还是假的？
3: 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我就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呢晚上下班了之后去唱歌练歌，然后拍视频，所以说我经常熬夜
0: 送一整天的外卖，回来以后拍视频剪视频，头发还这么好。你要气死谁？继续前进。兔龙蛇马猴鸡。
5: 兔了，
3: 兔
0: 选兔是吗？
4: 我觉得他应该选虎。
6: 虎是冰封的那一个。
3: 选猴吧。
0: 好，
3: 行，
0: 无论是几都开它好吗？
3: 开的。
0: 错就错了嘛，
3: 大家一起开心，我就猴了。
0: 好，请准备，来吧。
1: 我怎么感觉是十呢？
0: 六号门，
3: 哎，六号门，
0: 3000元，
3: 4、5、6，这都在我这儿了，哥。
0: 哎，是的，1、2、3都在他那儿。哦，来吧，请按响门铃。
3: 祝我好运，哥，
0: 加油。

0: 方。唱。
1: 如果有一天特别爱一个人，哒哒哒哒，很认真。
0: 我记得这首歌，
2: 方大同的了是吗？
3: 对。
0: 我不会唱，
4: 没事。
0: 但是我记得歌手，
4: 谁？
0: 方大同。
4: 叫什么？
0: 特别的人。
4: 确定吗？
0: 确定。
4: 哎，你有特别的人吗？
2: 结婚了吗？
0: 有合适的吗，哥？
4: 现场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家有合适的话，你跟我们。这个小伙子真的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很努力，很勤恳，而且有一份自己的热爱。
0: 小明哥为了我，真是
4: 啥活我没干过。来吧，歌名叫做
0: 《特别的人》，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3000到手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熙。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忘了问你，你30岁之前你是做什么？
2: 月儿多啊，干那个搅拌站操作员，干了7年，因为厂子倒闭了，然后我
0: 那不怪你，然后你就改行了是吧？
2: 改行，然后卖鞋，商场做导购，然后做房产中介，然后干装修，回来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面，然后店面这回是我自己干黄了，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后来就送外卖。还债呀、
0: 啊！哦，送外卖其实是为了还债。
2: 对对对，但是这么长时间就这么换了这么多工作，唱歌没什么。
0: 这么喜欢啊？
2: 喜欢。
0: 哎，那你现在其实直播唱歌也算是从事的另外一份职业，对不对？
2: 嗯。
0: 点赞最高的有多少？
2: 播放量是800多万。也是杰哥的歌。
0: 点赞最高的就是张杰的歌，哪首歌？
2: 是《少年中国说》。
0: 少年中国说，来。

0: 唱得特别好。我觉得中国少年他的了不起不仅在于他的强，我觉得更在于他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在你身上体现的都特别好。
1: 我好棒，
0: 这歌挺适合他的，虽然他是一个老少年了。
2: 老少年了，
0: 无论多大的艰难，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们可能被折弯过，但是我们依然有韧性，能够从头再来，这也是为自己的一场逆战。好好加油好吗？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哦，哇，如果你碰到了那扇男的门，我希望你能把它用在刀刃上。
3: 我觉得按照他的这个曲库，别猜十二都有机会。
1: 对，
0: 吕国强来吧。
1: 兔或者龙。
0: 兔。兔。兔，请准备。兔是七号门。哇呀，兔，祝你成功，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但是这个旋律很熟，
2: 它是很老的一首歌，
3: 童安格的歌。
4: 轻轻传来一首歌，
5: 啊，好像是就这个。
4: 今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2: 我感觉他会答出来的，
1: 完全想不起来。
6: 好，那就可以求助了，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7: 歌词里有，
2: 歌名就在歌词里。
1: 那还是原因重现吧。
6: 确定吗？
1: 确定。
6: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6: 抓重点哈。我都替你紧张。

0: 有啦有啦。
1: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2: 太棒了，
0: 太棒了！
3: 这个词儿唱的真清楚啊！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赵鹏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
2: 好有磁性啊！
0: 有没有试着唱过这种男中低音的歌？我觉得这种声音也非常有魅力。
2: 其实平时也想试一试。
0: 你还是适合高音。
1: 我也齐齐哈尔的，
0: 老乡啊！
2: 我也齐齐哈尔的哥。
1: 我去过你们那个区，
2: 富尔基区啊。
1: 富尔基是达斡尔语红色的岸。哦，
0: 齐齐哈尔还有什么？
3: 烤肉，
4: 烤肉。
1: 烤肉特别好吃，
3: 我已经流口水了。
2: 齐齐哈尔烤肉真特别好吃，真的，小妮哥，你要是有机会去我们家，我带你送外卖。
1: 送外卖
2: 。
0: 谢谢谢谢赵鹏老师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太厉害了，
0: 特别好。国强还想继续走吗？
3: 我感觉他应该不会拆，
5: 撤吧。
0: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扇门了，
6: 你还要不要再开一扇门？你看那扇门金光闪闪在吸引着你，国强，开吧，这扇门在向你招手。国强，开吧，开吧，开吧。
5: 可以了，
3: 稳一点。
5: 对，不错。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好厉害，棒棒棒！
0: 音乐是你最美的太阳，妈妈是你最美的太阳。你自己也是你最美的太阳，好好加油。
2: 今天能看到你很开心，小妮哥，因为我们之前见过，其实
0: 我们见过哦，
2: 在张杰的演唱会上，那时候我镜头对准你的时候，我说小妮哥啊，哇，
0: 那我们好有缘啊，
2: 抱一下，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力气太大了，我们一起为国强加油好不好？谢谢国强，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干一行爱一行，这就是永不凋零的少年心气。
8: 咱们接续这股力量，继续前行，好不好？
9: 好，
8: 来吧，朋友。
10: 你抓 C 位那个。
8: 好。
10: 哇，起来了！
8: 来吧，等等。千呼万唤始出来，即将出场的是，
10: 他是几班？
8: 一号。哇！
11: 祝你梦想友们
9: 开门大吉！
0: 你好
12: ，Hello， 小妮哥，你好，
0: 欢迎你。
12: 我是来自湖北实验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刘思妍。
0: 什么样的幼儿园？
12: 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0: 开了100年，历史比较悠久的幼儿园。
12: 不是，是因为我们幼儿园的同学平均年龄都很大。

0: 一百岁。
1: 他们平均的年龄都是82岁了。
0: 那过去叫养老院，现在叫幼儿园，是吧？
1: 对，所以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0: 这人老了以后啊，越活越像孩子。
2: 老小孩。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老人都像宝贝一样给捧在手心里。
1: 对，也是让这些爷爷奶奶们体验上幼儿园的那种快乐和充实。
0: 我预定一个房间啊。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给我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添置一套新的园服。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嘞，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就剩最后五扇门了。龙蛇马鸡十二，选哪个？
1: 选蛇。
0: 毫不犹豫的选蛇了。
1: 因为我属蛇。马也可以，我父母属马，选马吧。
0: 确定吗？
1: 好，确定。
0: 马，请准备。马是。8号门，不错的选择，
1: 可以。
0: 8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不出来，好难，
1: 好难，
2: 这个完全猜不出来。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孙燕姿的歌，
4: 想一想，有答案吗？那你要求助吗？嗯，
0: 关键字。
4: 确定？
3: 可能出一个字就会好。
0: 对，关键字。
4: 好，来吧，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3: 四个字。
2: 直来直往，
0: 直来直往吗？
4: 直来直往，
0: 我瞎猜的，
2: 有可能。
4: 你确定？
0: 确定
4: 没有别的答案？
0: 确定，直来直往吧。
4: 好吧，一起期待。
2: 对了吧？
5: 对了对了，
4: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直来直往。哇！

0: 欢迎王瑞。
1: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王瑞。
0: 谢谢王瑞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但会不会有一些老人觉得说，你别把我当小孩儿？
1: 其实老人很喜欢的，他喜欢像小朋友一样去鼓励他，去认可他，去表扬他。就每次我教他们通过乐器去演奏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和价值感。
0: 天哪，真的像小朋友一样。
1: 对，我们爷爷奶奶很棒。这是我们爷爷奶奶平常上奥尔夫音乐课。现场有没有观众想要体验一下在幼儿园上课的感觉？
0: 来个小朋友，
1: 来小公主。哎呀，
2: 这个有点像
1: 像什么宝贝？
2: 像蜗牛。
0: 像蜗牛。
1: 蜗牛，对。它还像什么？
0: 像棒棒糖。
1: 对，所以这个鼓叫棒棒糖。

0: 好，我们可以跟着音乐来，一二三，一二三，转，一二三，倒脸，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一二三，哇，太棒了，真优秀，
1: 感受了一下百岁幼儿园里的氛围。其实刚才那个画面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特别的有耐心，然后瞬间让我感觉到，哪怕是我们这个养老院里面90岁的老奶奶，在他眼里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儿女最希望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被好好的呵护，每天有这么多的情绪价值，能开开心心的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生活和学习。我们来点掌声送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好不好？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哦，爷爷奶奶肯定希望我要勇往直前。
1: 那你没有求助了？
0: 没关系。
2: 加油！
1: 哇，很厉害啊！不像某些人求助用完了就撤了，某些人，来吧。
0: 选蛇。
1: 就是想选蛇。
0: 对，我自己属蛇，所以想选蛇。
1: 好，那就他了。
0: 好。
1: 蛇，请准备。蛇是
2: 11，
1: 是11号门。哇哦！但是你现在又没有求助了。
0: 对，
3: 那不一定不会哦。
2: 对呀。
1: 11号门是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下门铃。
0: 好。

0: 你手中陪你到永久。
1: 他会啊，居然会，他会。
2: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
0: 刚才
3: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歌名。你不觉得这首歌刚才已经有人猜过了吗？
4: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3: 这个旋律还真有点像这首歌，
4: 很像，但不是这一首。
2: 被你洗脑了，
3: 都怪你。
2: 我觉得是一首很老的歌。
3: 看哪儿呢？你别看我的答案啊！我怕你眼神太好。我相信现场没有人能帮你，因为这首歌太难了。时间不多了，
1: 还有
3: 时间到。那这首歌确实没有办法猜出来了，真的难度太高了。那我只能遗憾地宣布，对不起，挑战失败。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张良。
1: 小金哥好，大家好。
0: 先揭晓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1: 伍佰老师的与你到永久。
0: 我觉得这首歌由你来选择恰到好处，因为对于老人来说，能够彼此陪伴长长久久，也是每个孩子的心愿，也是老人们的心愿，更是你们的心愿。
2: 对。对

0: 与你到永久。
1: 嗯，对，和我的爷爷奶奶到永久。
0: 谢谢，再次感谢张良，
2: 谢谢小弟哥。
0: 那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5,000元要全部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可以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做他们喜欢吃的饭菜，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呀，爷爷奶奶好！
1: 嗨，爷爷奶奶们，我没有忘记你们出发时候对我的叮嘱，然后我的爷爷奶奶也准备了礼物送给小尼哥，是一幅百福图。哦，
0: 百福图，
1: 每一个福字都是他们亲手写的。哦，
3: 是一份祝福。
0: 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幼儿园的可爱的小朋友们，祝你们健康快乐，你们的心意我们收到了，谢谢谢谢。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加油，
3: 那我们接力幸福挑战继续，这个可以吗？
4: 可以
3: 可以。无论是谁，我们都保存我们这种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接下来即将挑战的是6号。哇，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小教授
0: 你好，
5: 终于见到你了，激动死我了。妈，
0: 你激动，激动半天了吧？
5: 太激动了，每一次开门的时候我都在看你，
0: 偷偷瞄一眼。
5: 对，偷偷瞄一眼，
0: 就特别羡慕他们。挂的啥呀？
5: 这个是琉璃。
0: 琉璃？
5: 对，我是来自山东淄博的琉璃工艺师。
0: 你是做琉璃的？
5: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0: 你自己做的？
5: 没错，
0: 是那个佛手柑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哦，
0: 今天你就带了这么一个呀？
5: 我也带了我自己的作品给观众看一下。
0: 听说极其精美，大家想看吗？那就让他开一扇门好不好？来，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是00后，我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哦，我的梦想就是在我们的淄博搞一个我们的琉璃普及点，让来到的游客不单单的只知道我们的淄博烧烤。
3: 烧烤
5: 还有一种烧烤，哦，就是我们的淄博琉璃。
0: 哦，那也是烧烤。
5: 没错，像我身上全都是被烫伤的。哦，对，
0: 这种烧烤温度更高，
5: 没错，
0: 传承更久远。
5: 是的，
0: 也希望让大家来到淄博还要知道我们淄博悠久的琉璃文化。
5: 是的，
0: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三扇门，一个是12，还有两扇分别是9和10，选哪个？
5: 红雪龙。
0: 龙，请准备。9号门。哇，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难、啊、
1: 唱
0: 唱不出来
2: 听过这个旋律但是不熟。
0: 有知道的吗家人们？
3: 啊，不知道。
0: 强哥
4: 没听过，
1: 也没听过
0: 啊。没啊。
5: 梁静茹的
6: 什么？
5: 梁静茹的一首歌
0: 唱不出来了，也头疼了。
7: 行，那我们就求助。
0: 求助
7: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我原因吧。
7: 好，一定要仔细听，
0: 嗯，
7: 记住接下来的歌词好不好？
0: 好，
7: 原因重现，请听。
3: 梁静茹，是梁静茹的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
0: 给未来的自己最美的梦，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
3: 对哦，
1: 给未来的自己，
0: 没错。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开了，
0: 来吧，
1: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1: 好棒！
0: 幸亏最后两秒钟出来了。
2: 是，

0: 欢迎杨明琪。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叫做《
1: 给未来的自己》。
0: 谢谢明琪的演唱，也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带来的这些精美的琉璃工艺品，好不好？哇，等一下，这是传说中的凤冠吗？
2: 没错，这是凤冠。哇，
1: 太美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哇
1: 啊，哇，好美。
2: 这件作品呢，是我用我们的琉璃，根据我们明代孝庄皇后的六龙三凤冠进行的一个琉璃的复刻。
1: 太美了。
2: 还有一件作品前段时间呢在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展出。哇，而且还是唯一的有独立展厅的作品。哇，
0: 那你得多荣耀啊，作为一个零零后的。
2: 没错，感觉我这辈子就值了。
0: 这个做多久？
2: 这件作品我用时是1.5个月。
0: 好精美啊，它除了这一点点的金属配件之外，
2: 对，
0: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琉璃做的。
2: 是的，包括上面的珍珠也是。
0: 珍珠也是琉璃？
2: 对，
0: 这个珍珠也是琉璃。
2: 没错。
1: 太美了。
0: 天哪，你别放啊。
2: 来来，我就来
0: 比一下。哇，哎呀呀呀，我的头都能
2: 成头盔了。
1: 难得有比小尼哥哥头还大的冠啊。
0: 这是个花冠吗？
2: 没错，这件作品呢是我参考我们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他们上面的很多飞天壁画。哦，飞天上面那种绸缎啊，飘起来那种丝带的那种造型，
1: 好漂亮啊。
0: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
1: 你头太大了。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
2: 好看。
0: 带着这个我都不敢动脖子。哎呀，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我做这个做了2年。
0: 才做2年？
2: 对，
0: 就已经到这个水平了。
2: 所以说我非常幸运。
0: 而且国强，我要告诉你，你知道他以前干嘛的吗？
2: 我和强哥一样，
0: 他以前也送过外卖。
2: 对，我做过的工作非常多，做过服务员，做过配菜员，做过我们的水泥搬卸工。
0: 行啊，人生阅历够丰富的。等一下，那你做这些工作跟这个做琉璃没有任何关系？
2: 没有任何关系，
0: 就是喜欢，
2: 很热爱，非常的热爱。
0: 这就是我们零零后的孙启业，为自己的梦想在追求，体验过各种人生的酸甜苦辣，那现在琉璃终于让他的心定下来了。
2: 没错，
0: 所以人生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年轻的各位，好好加油，好不好？
2: 我想送您一个，这是我自己做的羽毛造型的胸针。哇，
0: 有什么寓意吗？
2: 我们山东有泰山啊，他有一句话不是说，哒哒
0: 哒哒哒哒，轻如鸿毛，你就说我轻如鸿毛呗，
2: 并不是的。
0: 祝愿我的生活松弛如鸿毛，祝愿我的未来重于泰山。行，求助已经用过了，还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当然，我是想要选择勇敢，选择勇敢。哇，
1: 好棒！
0: 现在还有2扇门，12和鸡，选哪个？
2: 12，12。

0: 大吗？
1: 来吧。
2: 十二是最难的。
1: 好，硬。
0: 好，来，十二号门，请就位。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加油，请按响门铃。十二号门，3万元也是最难的一扇门，

0: 噔噔，
1: 怎么我生来就绝望？
0: 有点耳熟，
2: 嗯，
0: 有点耳熟。
1: 真的吗？我咋一点不耳熟呢？
2: 听过，但想不起来名字，等于没听过。
3: 真是不知道，这个太冷了。
2: 啊，
4: 乳没了，
0: 求助也没有，
2: 只能自己硬想
0: 硬想，想不起来了，光耳熟了。
2: 毕竟是十二号门嘛，
0: 很难。
3: 对，
0: 猜不出来。勇敢的飞。
2: 他给出的答案是勇敢的飞，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4: 呀，这你兄弟吧？
0: 不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熊猫糖
0: News Paradise，
2: 欢迎熊猫糖的各位。
3: 其实这是一首关于年轻人追梦的歌曲，和各位还有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都特别的契合，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相信都能够映射出你们自己的故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热烈的少年，
3: 没想到吧，确实很难。谢谢谢谢熊猫糖的各位，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孙启业。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最后一扇门难度虽然有，但是我们勇气还在，来吧朋友们，
5: 最前面那个。
4: 即将出战的选手是3号，
5: 我吗？哇！
4: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终于上来了，
3: 欢迎微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微微，我是一名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
3: 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嗯。但你前段时间可干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啊。
5: 是的。
3: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3阅兵，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的。

0: 当中也是非常抢眼的一抹色彩，漫天的气球，热烈的氛围，也有你们的功劳。那一瞬间，我相信你应该是热血沸腾的。
1: 对的，特别特别。

0: 在九三阅兵上，我们看到每一个震撼的画面，有无数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今天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说普通其实并不普通。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就是可以陪陪我的孩子。
0: 哎呀，想多陪陪孩子，想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对，
0: 享受一下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的时光。
1: 对的，
0: 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一扇门，七七也是十号门。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加油！
0: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哪，都不知道。
1: 他确实没听过，就是尽量猜一猜。
2: 唱。当当当当当当，好像听过这个旋律。
3: 嗯。当当当当当。行了，最后一扇门了。嗯。不用白不用，把求助用了吧。
2: 行。
3: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要不就原因重现。
3: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
2: 好的。
3: 原因重现，请听。

0: 安排人生路。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答对了就是10000，答错了全部没了，全部没了。
0: 嗯，
1: 全给。
0: 安排人生路，就他吧。
1: 那就开了。
0: 嗯。
1: 确定吗？
0: 嗯。
1: 来吧。哎，我能不能有个要求，就是当我说开门大吉的时候，啪的一下彩色的气球就飞起来了，我们能不能来试试这个效果，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人生兄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漫漫人生路》，
1: 谢谢小杰哥，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气球全都吹起来了，然后现场都是五彩缤纷的，为你高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工种，只要有机会参与这样一场国家大事，是自己的荣耀，更是集体的荣耀。
2: 对的，
0: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你的家人一定会理解你，更何况今天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爱的家人而来。
2: 对，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门大吉，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门大吉，
0: 最后一扇门我们好在是成功的打开了。漫漫人生路，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希望各位有梦的朋友们勇敢去追梦，但如果你暂时还没有发现你的热爱，去享受美好的人生吧。各位勇敢追梦，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3: 开门大吉，从吉祥从吉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9: 这是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全民跳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于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

0: 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1: 一定是宝藏。
2: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1: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1: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1: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啊！
1: 对呀、啊，
0: 反差萌。
2: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2: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2: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2: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4: 是的，老师。
2: 就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4: 我也经常刷到你。
5: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你总是在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
4: 哎，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4: 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1: 她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有点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胖丫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两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

0: 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1: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0: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1: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0: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1: 对，
0: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1: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0: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1: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2: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1: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2: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1: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0: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1: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0: 是的，对呀，对呀，
1: 是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3: 自信的女孩最美。
0: 对，
1: 同意。
3: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也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法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2: 艾米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哦，对，
0: 徐文彪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2: 哦，咱们跳什么呢？
3: 跳瓦上那个。
2: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1: 大家想不想学？
4: 想。
1: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2: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

0: 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
1: 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0: 是的，
1: 对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
1: 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2: 好，
1: 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2: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 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3: 好，
1: 你想？
4: 我先给。
3: 哇！
4: 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 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1: 请问李想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4: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1: 你105斤？
4: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
1: 是发起来一点的，
2: 人家说我发腮，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1: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
2: 徐老师还好啦。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1: 好的，
2: 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
1: 加油！你是最棒的。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
5: 好萌啊，橙玫光大门打开，
1: 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哦，
5: 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嗯，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1: 真的超萌的。
5: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1: 来吧，发光的金子。

0: 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1: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0: 对对对。
2: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1: 你叫金元宝？
3: 我，
2: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1: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2: 5岁。
1: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2: 3年。哦，
1: 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嗯。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2: 很好。
1: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4: 几百人。
1: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嗯。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2: 300多吧。哎呦我的妈！
1: 哦，300多，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
4: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他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亲近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0: 哎呀妈，这皮肤真好。
1: 还人家不是还好吗？
0: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六七八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八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回，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0: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首，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1: 对的，都跟下来了。
0: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1: 我也觉得，
0: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书啊？
2: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3: 没问题，走，
0: 走，带着我们跳。
1: 来，
2: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

0: 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哟。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3: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0: 到大腿。
3: 我不得不说，
1: 音乐不停，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3: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0: 他真的松弛。
3: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3: 是不是宝贝儿？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3: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0: 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3: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1: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3: 是想说啥？
4: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哎呀，
2: 哎呦，哎呀，我这个有点
5: 话。
1: 这个情商，哎呀，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十二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过两年我就

0: 退休了。
1: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宝听，也说给当年四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2: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拜拜。
3: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2: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4: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5: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飒。
2: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0: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2: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4: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6: 我们总共有6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2: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4: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6: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2: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艺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四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嗯，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4: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5: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6: 成长、
7: 坚持、
8: 奋斗、
9: 向上、
10: 探索、
11: 生命的多样性。
12: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我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

0: 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别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嗯，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3: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2: 然后
0: 教材也不一样。
2: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我要给，
1: 谢谢老师。
4: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5: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4: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6: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6: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3: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0: 加油，孩子们
3: 一路平安再遇归来，三二一。3, 2,

0: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星的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0: 你有宝宝吗？
2: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0: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2: 对，是的。
0: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谢谢。

0: 们好迷人呢。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
1: 对，
0: 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2: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

0: 有些瘦了20-30斤。
1: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2: 我瘦了15斤。
1: 你有几个宝宝？
2: 3个。
1: 啊，你有3个宝宝？
2: 是的。
1: 你好

0: 是老谭。接下来有十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跟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1: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
0: 啊！因为
2: 女孩男孩，
0: 女孩两个妹妹啊，
2: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0: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3: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0: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啊，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啊，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3: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3: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0: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胜似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对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3: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0: 对，
3: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0: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3: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4: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嘶嘶啦啦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3: 亲妈会撒手，
4: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5: 不知道，因为
4: 让我给说哭了。
5: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4: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3: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4: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3: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6: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儿

0: 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1: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0: 对
1: 对，这也是成为光。
2: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1: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启动起来，把活力

0: 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1: 二十多个
0: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金色舞台，这马台的，哎呀，啊，没事儿。哦，好看，美的美的美的。
1: 撒，
2: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套马杆。
4: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Say hello！
2: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2: X。
3: X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2: 真的是套马杆吗？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2: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1: 来，
2: 徐老师上吧。
5: 不，
0: 不是他在演马，
5: 我想演马。
2: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0: 演马。
5: 天了，我在这
0: 儿。你让于老师演汉子。啊，行吗？
2: 你的跟腱刚刚
5: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2: 对，
5: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2: 可以了，
5: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0: 哎呀，好好看，
2: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5: 谢谢，
0: 太好看了，
2: 谁来个套马汉子？
5: 我跟你学一下吧，
3: 做摇篮就可以，脚骑的马。哦，
2: 哎呀，哦，是这个意思。像疾风一样，与我心间也随你去流浪。你的心带着大地阳光。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3: 好的，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0: 一起啊，
3: 一起。
0: 好，
2: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
3: 哦，站起来，姐姐们！谢哈达。对，
5: 谢谢。

0: 谢谢。
1: 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2: 来，接过套马杆。
1: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3: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1: 对，
3: 每次去内蒙。

0: 草原上，
1: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再下次再去草原。
0: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1: 对，
0: 理想。
2: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呢，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过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0: 是，
2: 谢谢，
0: 好建议，于老师。
3: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4: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0: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座。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城北光出场，来全民唱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哎，等一下，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3: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4: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5: 家里一切由我，安心去飞。
6: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7: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8: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9: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2: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0: 妈妈辛苦了。

0: 学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0: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心，三十秒。
1: 却命曹户再放话，借媒同庆错背行，
2: 床背金，
1: 院子舞台来了笑，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4: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6: 我要给
0: 中华人民大学天生艺术团舞蹈团。好的，接下来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12: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许文彪老师的指导。
0: 选择第一，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6: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5: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1: 你表态了呀。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畅舞。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是什么？多少钱？
2: 3000万。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非说要掰手腕儿，
2: 我掰的那是手腕吗？我掰的那是父爱，父爱如山倒，你听过没有？
1: 爸爸，那叫父爱如山。爸，我给您扒个橘子啊。
2: 你放下，不吃，不是那个不动的啊，不
3: 是。是我俩喝点茶水就行。
4: 热水来了，
2: 来了，姑娘，
4: 喝点热水啊，暖暖身子。哟，都别动，我来。
1: 哎呀，哎呀，这儿。那儿，哎，你看那个沙发下面还有没有茶？
4: 好。
2: 找茶呢？
4: 那干活不得仔细点吗？回头你俩再滑倒喽。
1: 莎莎干活呀，非常仔细，有的时候啊，还拿那牙刷刷那个瓷砖缝呢。
5: 这玩意儿谁发明的瓷砖？那还有缝儿。
2: 来吃核桃了。
1: 莎，快别干了，快起来，坐好了，陪爸妈聊聊天啊。我去干点活啊，我去找个拖布啊，拖布。
4: 你别拿拖布了，我拿着抹布救活救活就完了。
2: 听着姑娘说啥没？他说：“妈妈，救救我，救救我，我要完了。”
5: 那没有，那没有啊，说的是拿抹布救活救活。
2: 你走不走？
5: 哎，怎么来这么一句呢？
2: 姑娘刚才说了，过完年让咱俩住几天。
5: 这客气客气，你还真住啊？
2: 不客气，真住。我得找机会，我跟这小子好好唠一唠啊。
5: 你别瞎唠，这因为咱俩小两口闹别扭。
2: 不能，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5: 啥主意？
2: 那孩子做饭，你非得掺和啥呀？这显摆着你了，你非得去啊？去帮孩子做饭，你去。
5: 烦人！
2: 去吧，去吧，去吧啊！
4: 你出去跟我爸唠唠嗑。哎呀，
1: 我还想跟你学学做饭。
4: 学什么做饭？
1: 阿姨，妈妈，
5: 莎莎呀，来，哎，走，妈教你做道拿手菜。
4: 妈妈，热。
2: 李宗。李大夫，你过来一下来。
1: 爸，你是不是给我全名给忘了？
2: 你能说出来我叫啥名吗？
1: 爸爸呀。
2: 好，聊聊啊。
1: 聊吧。
2: 那个
1: 你那个地种的怎么样？那个我工作还行。那你这个身体是
2: 不是捋一捋？这个节奏不行啊，咱有点累。那个莎莎说了，说过完年呢让我俩住几天，你怎么想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啊，过两天呢先带您二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身体呢需不需要调养一下。
2: 那就我俩身体要保养的话，那保养得多长时间呢？得
1: 看身体状况而定吧，一般情况下呢15天，不太乐观的话半年起步吧。
2: 你说吧，要保养的话去哪儿呢？
1: 三亚。
2: 三亚，好好，三亚的话那你跟莎莎去不去？
1: 我俩不去。
2: 不，你说你家这么大地方，就我俩在家里能怎么的？这犄角旮旯就找个地方，
1: 家里不行啊，没有设备啊。还有呢，莎莎呢要忙工作，还得照顾家，还得照顾我，现在呢还得照顾您以及您的爱人。不是我说你，爸，你得心疼莎莎呀。
2: 对，就我不心疼，过完年我俩就走，行不行？
1: 要走啊，我给您看看票啊。
2: 票漂亮。漂亮，你真是，哎呀，这个家里，你真是深得我心呐。
1: 爸，您这是咋了？
2: 我血压有点上来了。哟，
1: 谁惹您生气了？
2: 是啊，谁惹我生气了呢？你说。
1: 哎呀，来爸，别着急，来来，先坐，先坐啊。我呢，给您号号脉啊，号号脉。
2: 你干啥呀？哟，
1: 爸，您别使劲儿啊，你使什么劲儿啊？我这是给您号脉呢，他不是掰手腕儿。
2: 好，既然你非得要跟我掰手腕儿，咱俩就掰一下来。
1: 我啥时候说要掰手腕了？
2: 你刚说的我听着了。今天这个屋里就没有什么长幼尊卑啊，就是两个真正男人之间的决斗啊。来，
1: 非掰呀。
2: 掰，今天就掰了，咱俩来。
1: 哎呀，你行不行啊？
2: 行不行， 哎，你后边那个是开始。哎，小子，我告诉你，莎莎在我这可是个宝啊！
1: 我会永远对莎莎好啊！
2: 那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呀？
1: 我太含蓄，没表现出来呀！哎，
2: 莎莎，你平时你得让着点他。
1: 我让着他了呀！
2: 那你能不能让点他爸呢？哎呀，
1: 快看老太太啊！
4: 哎
1: 呀，哎呀，
4: 哎，干啥呢？你干啥呢？啊，爸，干啥呢？
2: 我干啥？你问他。
4: 不是，你怎么还跟我爸动手呢？
1: 爸非说要掰手腕。
2: 我掰的那是手腕吗？我掰的那是父爱，父爱如山倒，你听过没有？
1: 爸爸，那叫父爱如山。

0: 你看看就愿意撅我。
1: 哎呀，好好说，急啥？
0: 还急啥？我说啥啊？给咱俩要买票了，让咱回去了。我说啥？
1: 老公，咋回事啊？咱们不是说好了给爸妈留下来吗？
2: 爸自己说要走的。
1: 啥？爸，你走哪儿去啊？
0: 我不走，我在这干啥呀？一个手腕给我掰三亚去了。那我是来北京看沙沙的，我不是去三亚玩沙子的。
1: 爸，这都是我的主意。
0: 你，我就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里你就没主意。
2: 爸，这不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掰手腕之前我身体就没毛病，有毛病也是心理。你说我跟你妈，我俩谁不盼着姑娘好啊？来之前你妈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说到了人家呀，这少说话招人烦，多干活是吧？来，你把那个药拿出来。哎
1: 呀，你干啥？
0: 你看看这个药，你妈平时每天都得吃，这次来就带了七天的量。为什么？那还不就是怕待时间长了啊，你们烦我们，你说到时候我俩再舍不得走咋整？
2: 爸，你等着，
0: 没完了是不是？来，不是，你找多少人？你看我不挪死你？
1: 冷静，
0: 你看这会儿
1: 不是。
2: 爸，你看这是啥？
0: 大黑锅。
2: 给你的。
0: 这是要让我背黑锅呀？
1: 爸，这不是怕我妈用不习惯吗？
3: 这啥意思？
1: 其实啊，我和小林早就想好要接你们过来一块住了，这不是一直怕你们用不习惯吗？就把你们原来用着习惯的东西按照原样都买了一套，怎么样？仿真大土炕。有没有家的感觉啊？你们呢就在这老山住着，要是实在无聊呢，哎，还可以在这儿种地。
0: 妈呀，这点地种太阳啊。
3: 哎呦喂，姑娘啊，这到底咋回事啊？你说你俩这本来好好的家，我俩一来霍霍成这样，这风格也不统一。说两句啊。
0: 不说。
3: 哎呀，说说，你看人孩子。
0: 那个，我刚才掰手腕伤没伤着你啊？
2: 该说不说啊，咱爸的身子骨啊是真硬朗啊。
4: 300步还有没有更高的？我500步。500步一次。
5: 一公里
4: 啊，你推一个我看看。
5: 对合同还满意吧？
6: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4: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6: 我不愿意。
4: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6: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4: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异议，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6: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4: 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这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6: 我同意。
4: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0: 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1: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2: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2: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2: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2: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3: 为啥开会呀？
2: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3: 那是我朋友。
2: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3: 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2: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3: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这叫刻意隐瞒。
3: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2: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3: 那是我表弟。
2: 哦，表的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3: 那是我堂弟。
2: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3: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2: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3: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2: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3: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2: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3: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2: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3: 哎呀，无比呀，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2: 那我承担个3%呗。
3: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2: 10%。
3: 哥哥。
2: 20%。30%，你快点的吧，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吧。
3: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
4: 状态。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2: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3: 不是我俩喊的，
0: 那谁？
2: 是我喊的。
3: 你来干啥呀？
2: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5: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2: 前还男友？
5: 他这是要控股啊。
2: 错，
5: 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2: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5: 跟我撕脸是不是？
2: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5: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3步。
2: 3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5步。300步。
0: 还有没有更高的？
2: 我500步。
0: 500步一次。
4: 1公里。
2: 几个？我公里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5: 退就退，1.5米，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

0: 好。哎，九米，12.5米，17.17米，哎，22.3米，
1: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公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2: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继续，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2: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0: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1: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2: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1: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0: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
1: 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1: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2: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1: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2: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1: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2: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1: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2: 讨厌。
1: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2: 请多指教。
3: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4: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5: 为什么呀？
4: 老头多，张潇。嗯。离婚。嗯。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5: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4: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5: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4: 你嗯，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5: 要压离，要雪梨，
4: 要压离，
5: 给。
4: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5: 我网购的。
4: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办了。
5: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4: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5: 那你就等着吧，
4: 你赶紧办。
5: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还
4: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6: 你好，
7: 哎，你好，
6: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这。
4: 哎，排队，
8: 排队。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
4: 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8: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4: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6: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4: 跟他离婚？
6: 人家是工作人员，
4: 他还是我老公呢。
6: 他是你老公？
9: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的。
8: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
5: 哎，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先办你们结婚证
6: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哎呀，你们去吧。离呀、啊、接着离呀、啊。
5: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8: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6: 是啊。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8: 不错？他炒股票。
5: 我炒股票怎么了？

0: 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1: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哼，
2: 他天天坐地铁。
0: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2: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0: 我就不离，气人不？
2: 我不气。
0: 我不离。
2: 哎，我不气。
0: 我不离。
2: 我不气。
0: 我不离。
2: 我不气。
1: 这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啊！
2: 谁跟他不离不弃呀、啊？赶紧给我办！
3: 你等着。
1: 现在这儿办公不？
2: 排队。
0: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
1: 好好好好，
0: 稍微等一下。哎啊，大爷大妈你好。哎哎哎，就这儿就这儿、啊。您二位这是要办？
1: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0: 下一步是
1: 离婚。
0: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1: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2: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0: 为什么呀？
2: 老头多。
3: 你找老头去。哎
4: 呀，离跟我一边去。啊，小伙子啊，就我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4: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鬼里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五毒炸转。
1: 你这就是要炸转，
4: 你给我起开，
2: 小伙子。赶紧给我们俩办喽、
0: 啊！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啊，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2: 我那个、
0: 啊，我先给那小两口啊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2: 不是我，哎、
4: 你得我、哎，
5: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3: 说啥呢？
0: 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1: 结婚证办好了，
0: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1: 谢谢你，
0: 祝福你们。
5: 谢谢。
0: 祝你们幸福。
1: 再见。
5: 再见啊。哎呀，到我了，到我了。哎，那个该我们俩了。
0: 哎呦，到点儿了、啊，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4: 下班了啊？那个不是你加下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0: 呦，大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啊，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4: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1: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0: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啊。
1: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2: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10000次的冲动。
1: 你快拉倒吧你。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4: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0: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2: 离，赶紧办。
0: 给。
2: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0: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2: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0: 那你打开看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一眼。
1: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0: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1: 离婚。
0: 不离。
1: 离婚。
0: 就不离。
1: 离婚。
0: 哎，就不离。
1: 你赶紧给我办。
0: 你别缠我，缠我我也不离。
1: 你快点给我。
0: 不离。哎，
1: 离婚。
0: 我就不离。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
0: 嗯。
2: 为什么他报的？
0: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这个惊喜吗？
0: 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2: 老伴儿啊，
0: 哎，
2: 下午你不值的班吗？
0: 是啊，
2: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合着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祸患，
0: 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
2: 哟，就你还强壮？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0: 别妨碍我工作，加起加起
2: 加起。
0: 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3: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
4: 哎，有人吗？哎，
3: 坏了，没在家。
0: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啊？
3: 大叔，
0: 你是闪送
3: 啊？
0: 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3: 哎、给您？
0: 是啊，
3: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0: 是啊，
3: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0: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
3: 啊，
0: 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啊，不，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3: 哟，
0: 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
3: 啊
0: 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黑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辙押韵？怎么样？啊，
3: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0: 当然了，
3: 给您给您，
0: 哎，
3: 蛋糕。
0: 哎
3: 鲜花，
0: 没错，
3: 大叔，
0: 哎，
3: 祝您求爱成功。
0: 什么求爱了
3: 啊？
0: 我这是向我老伴儿示爱。
3: 你还是真懂得浪漫。
0: 哎，
3: 得您忙着。
0: 哎呀，哎，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
3: 哎呀，
0: 还小伙子，
5: 哎，
0: 你压着我的花了。
5: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啊，大爷，
0: 怎么了？
5: 玫瑰花，
0: 没错，
5: 这岁数了，
0: 嗯，
6: 追哪个老太太呀？
0: 追，怎么追老太太呀？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5: 够浪漫的您。
0: 40年了，头一回。
5: 那可不行，
0: 嗯，
5: 我得说说您，
0: 怎么了？
5: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0: 哦，你结婚几年了？
5: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0: 那祝你脱单成功。
5: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
0: 哎，别碰着我的花啊！
5: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0: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5: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0: 怎么了，小伙子？
5: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0: 这么的脚踏留情啊！
5: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5: 我那个

0: 里。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1: 你
0: 反正我也没用了。
1: 不是我，
0: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2: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0: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2: 那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嗯，剽窃别人的

0: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1: 藏猫猫呢。
0: 这你也说不清楚。嗨，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1: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儿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1: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1: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1: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1: 这厨余，
0: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1: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1: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1: 停！
0: 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
2: 哎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这个惊喜吗？
0: 不是，
1: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
0: 坏
1: 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1: 这不是有花吗？花
2: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1: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2: 我叫什么？
0: 金珠。
2: 你叫什么？
1: 何桂娟。
2: 哎呦喂，
1: 你可有问题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2: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0: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你看看，
2: 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你，
3: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2: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3: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3: 快来。
1: 对，
0: 哎呀，这不一样，那个是我老爸。
1: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3: 谢谢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0: 不
3: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2: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0: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0: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
4: 我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2: 嗯，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0: 是
2: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啊，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
2: 瞎花钱，
0: 花的值。
2: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塑料的。
2: 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6: 石头剪子布，
7: 石头剪子布，
6: 开门。哇，
8: 你开门，
6: 我赢了。
7: 谁赢谁开。
6: 呀，这么多人呢，
7: 讨厌。
9: 没事儿，我媳妇儿。

0: 合法的。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0: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 给给给，嗯，
3: 能这还差不多。
2: 什么事儿？
1: 短消息。
3: 谁来的？嗯。
1: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1: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1: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3: 我电话。
0: 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4: 喂，
0: 是个男的。
4: 喂，哎，
0: 谁啊？
4: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4: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4: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那我怎么说？
4: 和以前一样。
0: 和以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哎
0: 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了。喂。
5: 喂，郭子。
0: 三嫂。
5: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5: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5: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1: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4: 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4: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4: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哎，
6: 嫂子。哦，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6: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

0: 吧，啊！
1: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2: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3: 谁来的？
4: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1: 喂，
4: 小四儿。
1: 郭三，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
1: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
1: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2: 谁？那她是那谁？
1: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2: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0: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4: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1: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1: 我没弄好。哎呀，
4: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4: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4: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4: 好，
0: 给谁打？
4: 菲菲。喂
5: 喂，
4: 菲菲啊。
5: 哪位啊？
4: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哦，
5: 郭哥。
4: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怎么会这样？
4: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4: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4: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4: 干嘛？
0: 通了，快说，李阿姨。
6: 喂。喂，
4: 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6: 小郭呀，啊，
4: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6: 没有啊。
4: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6: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
4: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呦呦，
1: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1: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6: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呢。
6: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6: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2: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哦。我都饿了，
4: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0: 哎呀，快走啊！
4: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0: 快！喂，
4: 来，
0: 啊，

0: 啊？哦。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1: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0: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哎呀，
1: 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1: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
2: 没问题。
0: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1: 喂，哎，谁呀？
3: 我是大姐夫。
1: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3: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0: 郭总，郭总呀，
1: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1: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那去开门，
0: 你去开，
1: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1: 石头剪子布，
0: 石头剪子布，
1: 开门。哇，
0: 你开门，
1: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1: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
0: 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
0: 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1: 你怎么知道？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2: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1: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0: 对，
1: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哎呀，郭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0: 啊，谁信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在洗脸了。
6: 我在化妆了。
5: 我在刷牙了。
6: 我在化妆了。
7: 我在路上了。
6: 我在化妆了。
7: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6: 我到眼线了。
8: 这谁家大姑娘啊？家里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9: 回来。
8: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
10: 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的，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千亿，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
2: 原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

0: 大草原。
1: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冷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薄弱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表演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啦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教我把家。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他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他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他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丽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王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马桑树儿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

0: 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登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特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带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了，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

0: 在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
2: 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
3: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1: 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4: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5: 阿莲德门，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6: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R I L E M A R I L E。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叶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了，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
1: 我们的民歌。
2: 是呀，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式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4: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0: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5: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片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6: 对，
5: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7: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5: 很标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背啦啦，
7: 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又少了一个。
1: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
2: 嗯，
1: 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3: 酷。
1: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4: 时间就快快过，就。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0: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5: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
6: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你先来吧。
7: 可以可以。
8: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6: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2: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9: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0: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谢谢优
6: 惠。
0: 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5: 欢迎
0: 去山东吃吃山东，
5: 居然打虫。
0: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10: 吃什么呢？
0: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0: 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1: 叮叮叮！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也觉得他当不了会计，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得帮他，你得管。
1: 韩爱松，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龙凤酒厂的事儿，还有咱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管不了，再管我就要死了。
0: 二姐，
1: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龙凤酒厂的事儿，咱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

0: 哎呀，二妹夫这字写的也太带劲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1: 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还能带劲呢？
0: 啊，我听人说了，就是好的书法那字儿。
1: 二妹夫，你是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0: 你说现在咱们厂子改制。

0: 你安排个人不过分。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外人，哪能赶上用自己家人？我忠心耿耿啊！
1: 大姐啊，不是我不同意。
2: 关键是你只有一个会计证，也没什么经验，你根本胜任不了。我怎么胜任不了啊？我之前学过，我能行，我聪明。
1: 龙凤酒厂这么大个企业，我真不该用你。
3: 二妹夫，你说你大姐夫要是不支持你，你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吧？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这词你听过吗？
1: 大姐，你也别忘了，你现在的工作也是我帮你找的，你加油站的工作不挺好的吗？
2: 好啥呀？那哪敢在办公室里坐着当会计好啊？你说我一天我在那加油站里，我端个油枪把我熏的，风吹日晒的。还有你看，我一天只能穿这一套衣服。大姐，今天才40岁啊，你看我像不像50了？现在，
3: 大姐，你挺年轻的，状态也挺好的。这身衣服适合你，
1: 挺好看的。
2: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你给我一句痛快话，我来龙凤酒厂当会计，你同不同意？
1: 不同意。不是你凭啥不同意啊？
3: 为什么不同意？我说好几遍了。那王世友都能留下，我怎么就不能来呢？这事你都知道？我当然知道了。王世友跟你是死对头，你把他给顶了。
1: 我估计啊，王世友半夜呀恨你恨的都得直咬牙。你说这样人你都能留下，我是你大姨姐呀，怎么就把我拒之门外呢？我留谁不留谁，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的。我不管是恨我的，还是亲近我的，只要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有利，我就留他。
2: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王世友为什么留下？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吗？你明白什么呀？
1: 你明白什么，我就明白什么。这还用说明白吗？
2: 你别胡搅蛮缠。
1: 你说谁胡搅蛮缠呢？我是你大姐，你别没大没小啊！
3: 你胡搅蛮缠，
2: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你今天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1: 大姐，
2: 你还认得做父呢你？
1: 你别说了，你先出去吧。
2: 我跟啥出去啊？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1: 大姐，你是把我身上了，别闹了。啊，
3: 海松啊，
1: 哎，
3: 老韩呢？你对大姐最好，然后小时候大姐没白抱你。
1: 你先出去啊。
4: 走走走，二妹夫，我给你买的水果，你别忘了吃啊！看我大姐，二姐夫，我给你洗个苹果。
5: 啊，不用不用不用，有事儿啊，坐。哎，二姐夫。 我二姐为什么要和你分居啊？这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吧，二姐夫。不管谁对谁不对啊，你说我二姐现在自己搬出去了，你也不去劝，你也不去找。
1: 那你这一次都不去，你怎么想的？我找他就能回来吗？我劝他就能听吗？那怎么也得去一趟啊。我去干什么？啊？跟他赔礼道歉，跟他承认错误。雷松，我觉得老韩家你是最明白的人，来，你给我评评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错在哪？怎么错了？
5: 是，你呢确实没有错。但我二姐啊，现在心情很悲伤，几乎都快崩溃了。你就去哄哄她，给她个台阶下呗。她现在需要的是一句暖心的话，需要的是安慰。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了，你应该懂啊。
1: 我当然懂，而且我比你懂。
5: 那你懂怎么还这么冷漠呢？

0: 我也有自尊心，我也有尊严。
1: 对，二姐夫，我以前呢对你印象不错。
0: 不用你对我印象不错。
1: 那行，那我二姐的事咱们不谈了，咱们现在谈我大姐的事。
0: 你大姐的事儿，你更闭嘴。
1: 赵金志，
0: 哟，赵金志都出来了，
1: 我就叫你赵金志了。我才发现你是个冷血动物呢。我二姐的事儿你不闻不问，我大姐的事儿你又拒之门外。你别忘了你怎么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要没有我们老韩家的支持，你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吗？我们老韩家为了支持你，
2: 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吧。
1: 你现在怎么一点亲情不讲呢？
0: 这是过家家吗？这是成亲戚吗？这是搞企业。是，你们老韩家一家人支持我，但你以为我愿意干吗？我是被你们彻彻底底绑架的。本来企业就困难重重的，刚开始工作你们就这要求那想法的，让我怎么干？不行，你让你二姐来干，让你大姐夫来干，要不你干，我干不了，我不干了，谁干谁干。

0: 你总埋怨我不管，现在你明白了吧？咱们家的事儿那是越管越乱。
1: 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是不是？那你管啊，
0: 你管的人家赵金志现在已经撂挑子了，这事儿怎么收场？你说怎么收场？
2: 二姐，我不是觉得自己本事大，我是不希望咱们一家人就这么散了。妈活着的时候咱们多和睦多亲近，现在一个个的相互指责相互埋怨甚至相互仇恨，为什么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你看我干嘛？
1: 不是你跟赵天志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提当会计你就提当会计，你提王世友你干什么呀？真是，
0: 我就是想让赵金志知道咱不比他傻，他心里怎么想的咱都明白。
1: 心里明白的事儿不说出来，你说出来你不就变成傻子了吗？
0: 那他能做就不行咱说。
1: 赵金志做了，你心里明白不说出来啊，他有压力，那现在你说出来了，不仅把你给搁进去了，他倒觉得无所谓了。
2: 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明白了。那以后这话真不能随便乱说。
3: 你们家艾松也够可以的了，感觉自己挺公正，跑到赵金志面前和比比划划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现在好了吧，人赵金志撂挑子不干了。
2: 哎呀，他不干更好，不干你干，这机会他争还争不来。
3: 我干，拿枪逼着我都不干。
2: 你咋还不干？你不一直想干呢？
3: 你以为这是块蛋糕还带奶油呢？这就是一个嚼不烂啃不动的一块臭胶皮。你说现在厂子里边人心涣散啊，原料不足，资金短缺，那销售停摆，我怎么去干？我跟你说啊，如果赵金志不干了，你们老韩家还真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担子给挑起来。
2: 那你这么说，那我是闯祸了。
3: 妈呀，你这货闯的还真不小。
2: 我才不相信赵金志他能不干。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吃饺子别老说我。

0: 艾兰，
1: 哎，刘姐，
0: 你吃饭呢？
1: 你吃了吗？
0: 我哪有心情吃饭呢？
1: 怎么了？
0: 咱们同事又到公司闹去了，那闹的呀！
1: 别跟我说这些事儿，我不想听。
0: 你不想听不行啊！那姓于的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就说咱们单位的下岗人员名单是你拟定的。
1: 他当着大家伙的面说的？
0: 对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复说。
1: 姓于的太不是个东西了，他自己干了那么多恶心人的事儿，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0: 所以我看不下去了嘛。你要是再不反驳，大家伙可就都信了。还有人甚至都已经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收了留守人员的好处。
1: 我能说他们什么好处？再说你说那些人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0: 这些话得你自己去说呀。
1: 算了算了，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
0: 我是服你了，我是真服你。刘杰，你不去还不让我去啊？
2: 你凭什么把你的亲信都留下来了？
3: 你这是全公司，公司是你们家开的，凭什么你说了算？
2: 董玉凤什么能力都没有，你凭什么把他留下来？你必须说清楚。
3: 对啊，
2: 必须说清楚。
4: 问艾兰去，这事儿是他定的，你们问他。
0: 让一让，让一让，韩主席来了。谢谢啊，
5: 韩主席。你怎么来了？
6: 我是不想来，但我看我要再不来的话，你都能说公司是我干黄的了吧？
5: 我怎么能那么说？
6: 你就差这么说了。于经理啊，我觉得你是个挺聪明的人，你怎么会撒这么愚蠢的谎？我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公司的留守名单可能是我定的吗？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会相信吗？
7: 不信，
8: 不信，就是他
6: 干的。大家可别吵了。我想问问大家伙，就算咱们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就算把他们这种人全都赶回家了，咱们这个公司就能重新复活吗？埋怨也好，指责也罢，就算是讨回公道了，那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冷静地想一想，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养活好全家老小？
5: 对对，这才是最重
6: 要的。没你说话的份儿。
9: 呀，小松挺勤快啊，干活呢。
10: 你回来了？
9: 啊，呵，这自己整的西洋菜挺硬啊。
10: 等你吃饭
9: 呢。等我？我吃过了。
11: 客户说请我电视台的同事吃饭，给你打包了。
10: 你以后有饭局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9: 不乐意了？

0: 你以后能不能这袜子、内裤什么别一起洗啊？你打开吃啊，把那个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1: 不吃嗟来之食。什么嗟来之食啊？我是新给你做的。
0: 就因为我在外面吃饭没跟你说，你就生气了？
1: 我没和你生气啊。
0: 那你跟谁呀？是不是大姐那事儿没办成啊？

0: 没办成，那是小事儿。那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1: 二姐夫将了我一句，说龙凤酒厂他不干了，撂挑子。
0: 哎呦，不是，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大姐的事你别管，现在好了，要是二姐夫真撂挑子不干了，那龙凤酒厂谁干？
1: 不行，我动员大姐夫呗。不行，哎呦，韩爱松啊，你说你平常老自夸，智商高，比我高，我看你智商就是负数。那大姐夫真能干，他不早召集全家人开会了吗？现在他跟着二姐夫干，利益不少，他干嘛要挑这烂摊子呀？哎，不是，二姐夫是真说不干了，还是吓唬你呢？
0: 不像是吓唬我。你说，行，你赶紧吃，吃完找二姐，让她赶紧劝劝二姐夫去。
2: 跟二姐说也没用，二姐已经说了，家里的事儿，龙凤酒厂的事儿，她都不管了。
0: 哎，你，哎呦，你整着急，是。
2: 你干嘛去啊？
3: 找二姐夫跟他谈谈，你找的有用吗？司马南胡满衣，艾兰，艾兰，进来吧，刘姐，门没锁。
4: 艾兰，我把于经理带来了，你来干什么呀？我是来感谢你今天替我解围的。
3: 你想多了，我不是替你解围，
4: 你不是替他解围，也是帮他解围了。
3: 所以啊，我是十分感谢，非常感谢。我感谢你，你还不乐意啊？
4: 哎呀，说正事儿吧。
3: 你们倒是真不客气。好好说正事儿。
5: 韩主席，这是我对你的答谢。我不需要你答谢我。艾兰，艾兰，来，你出来看一下。前些年啊，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公司办了这个商贸公司的营业执照。今天呢？
4: 你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是一条很好的重新就业之路啊！你可以牵头带着大家伙干呐。
3: 艾兰，大家伙就信任你，你就带着我们干吧。
5: 对呀，你不牵头也干不起来呀。
3: 有办公地点吗？
5: 咱们公司办公室闲着，给你们腾几间。
3: 那流动资金呢？
5: 咱们建材公司剩的水泥、盘圆，就算你们的流动资金了。韩主席，你不要辜负大家呀。
3: 艾兰，你看，行，我好好考虑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去你家了，跟我说你在这儿的。
0: 找我有事啊？
2: 啊。老于可真是个滑头，这不明显在这甩包袱吗？
3: 艾兰，我知道这包袱挺沉的，你要是不愿意背就别背了。
2: 没有人愿意背上沉重的包袱，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0: 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包袱，也许背上这个包袱会让我得到解脱。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0: 你不用明白，你跟着我干就行了。
1: 你同意带着我们干了？
0: 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呢。
1: 太好了，艾兰，谢谢你，谢谢你，我代表同事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太好了。
2: 哎呦，二姐夫，你跟艾松是什么气啊？
3: 我跟他是什么气？
2: 不是，那你这为什么突然就不干了呀？
3: 当初我是想接受龙凤旧城，但条件不允许，我也就放弃了。我没想到你们老韩家一家人那么支持我。老太太把她的宝贝都给卖了，我就没法说我不干。但我刚刚接手不久，这个龙凤酒厂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老太太去世了，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毕竟她对我真的挺好，待我像儿子一样。

0: 但你二姐非说妈的死是我的责任。
1: 我二姐确实不应该那么说。
0: 你说说这些事儿啊。老太太去世，
2: 你二姐跟我分居，
0: 你大姐闹着去厂里当会计，今天艾松又去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大发雷霆。本来企业现在就困难重重的，我的压力已经挺大了，这样也挺好。艾松今天去我的办公室倒是把我给吵醒了。我为什么要干？我在给谁干？所以我决定不干了，坚决不干了。
1: 不是二姐夫，你不干了，那龙凤酒厂怎么办呀？
0: 那我就不管了。
1: 那你不管谁管啊？
0: 这我就更不管了。
1: 二姐夫，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2: 艾叔，换成任何人遇到这些事儿，也都已经没了情绪。
1: 那我妈就白死了。我妈那么信任你，我们老韩家人那么支持你，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可以对不起我们老韩家的人，但是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0: 支持你，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可以对不起我们老韩家的人，但是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1: 爱珠，你也别太难过了。
2: 赵金志，你不用劝我，你要想不干就不干，但是你得想想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说你无能，说你懦夫，说你烂泥扶不上墙。

0: 哎，奶奶，
1: 我，你二姐夫。
0: 二姐夫，哎，什么事儿啊？
1: 告诉你大姐，
2: 我同意他来龙凤球场了。
0: 你同意？同意了。
3: 这么看着我干嘛？不认识啊？
0: 二姐夫来电话了。
3: 说什么呀？
0: 你去了，你和二姐夫说的什么？
3: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0: 该说的你都说了。二姐夫打电话说同意大姐去龙凤酒厂了。
3: 服了，服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叫我韩家第一谋士。
0: 好
3: 啊，以后什么事儿呢？只要找我就行，保证你药到病除，马到成功。
4: 去吧，小松子，在妈的遗像面前承认一下自己的无能，表彰一下我的风控吻技。
3: 二姐夫通了。
0: 二姐夫通了。

0: 我来电话。
1: 厕所呢？
0: 一天总在厕所里蹲着。喂，艾松啊，有事儿啊？什么？真的吗？你没骗我呀？哎呀，太好了，谢谢老弟啊，这次多亏你帮大姐忙了。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
2: 什么事儿啊？这一惊一乍。哎，
0: 艾松跟我说赵金志同意我去龙凤酒厂了。
2: 同意了？啊，那说明他又想回去干了。
0: 那肯定的，要不他有啥权利让我回去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2: 电话怎么那么大呢？
0: 哎呀，
2: 哎，不砸呀？
0: 不用砸，不用砸。

0: 嗯，
1: 看看这裙子行吗？
0: 行，挺好的。不是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到厂里财务室上班，又不是参加春晚演节目。这，
1: 你看你说这话不对呀，咱们得重视。我吧业务不行，但是呢，一看我就是着装上气质这一块。

0: 宝来，我觉得这件行，你看呢？宝来，宝来，
1: 宝来，
2: 完事了。
1: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你看你一点都不重视我，我刚才换那几件你看没看见呢？
2: 我看见了，我重视了，我全都。
1: 这件行吗？
2: 那这件行啊。
1: 我明天早上我再去理发店，我把头发再吹一下。你看这口红这颜色行吗？
2: 行，
1: 行吧。你过来，你照镜子去看，来来，你过来看看。我觉得这个行，啊，是不是？
2: 哎呀，啊，这打扮啊，多让人担心呐！这多招风啊！你不得让人惦记啊？
1: 谁能惦记我呀？就你拿我当个宝吧。
2: 哎，那保不齐啊，就我们厂那供销科那科长王大巴了，整天色眯眯的，他肯定得贼着你。
1: 停停停停，那王大巴了跟你能比吗？我告诉你啊，在我眼里，我老公就是最帅的。啊！哎呀！
2: 我晕了！哎呀！哎呀！晕了！
1: 谁让你？
2: 这边不得再来一下？哎呀，中间来一下吧。哎呀，哎呀，不洗脸了。
3: 啊，你知道吗？咱们这来干什么？
4: 干什么？
5: 大家都到齐了吧？都别议论了啊！
3: 哎，
5: 来，每人一个啊！
6: 来，人手一个。
3: 干什么？
5: 来来来，来你
3: 干嘛呀？这是
5: 带上带上啊！
3: 干什么？
7: 这啥意思啊？你们发车干啥呀？
6: 扛水泥呀。
3: 啥？
7: 扛水泥？
6: 对呀。
8: 哎，什么意思呀？不是成立上班公司吗？怎么让我扛上水泥了？
9: 对呀、啊，这不是把我们当装卸工吗？
8: 这活儿我们干不了，以前都是雇装卸工，你现在让我们自己扛水泥，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
9: 对呀、啊，我们要知道是这活儿，我们都不来。
10: 就是嘛，说明嘛。
6: 大家别吵，什么有话好好说呗。你看你
10: 哪有这样的？
11: 你们唱什么呢？是，你们以前没干过装卸工，都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但是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必须得明白，我们都是下岗职工，如果想重新就业，那就得放弃原来的观念，从吃苦开始。今天商贸公司正式成立了，我本来不想做你们的带头人，但是如果我不干，我只能在家里闲着。现在谁要是后悔还来得及，想干的留在这接着干，不想干的向后转回家去。没有要走的，没有要走的，那就说明都想留下来。干活吧。

0: 不让我当会计了？
1: 大姐，会计的工作现在有人干。
0: 那我干啥呀？
2: 你干出纳吧。
0: 不是都说好了吗？说让我当会计。
2: 说好让你来龙凤酒厂，没说让你来当会计啊。
0: 那不当会计我不干了。哎，
3: 金志说的对，你这个会计干不了，你就干出纳吧。
0: 那行，那我就先干出纳，然后等我熟悉了会计工作以后，让不让我干呢？
2: 等你熟悉以后，我可以考虑。
3: 考虑什么呀？当领导的能随便给你许愿吗？

1: 我去，
2: 那行，其实大姐聪明，那是我一时的机会，也就几天我就能会。
3: 去找老黄啊！
4: 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啊。
3: 这还跟你添麻烦了，这一家人嘛。

0: 燕子。
1: 哎。你手没事了吧？
0: 没事了。太冲动了。那天晚上对不起啊。
1: 没事儿，你打的又不是我。
0: 我想让你替我向永明表达一下，实在对不起。
1: 他早就不生气了，现在心情愉快着呢。我们俩下个星期结婚。
0: 结婚？
1: 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0: 啊，我会去的。

0: 感觉刘太身体还行。
1: 刘太运气啊，我在市场都在上做。
2: 哎，不找你借钱，真是。
3: 杨总。
0: 哎呀，爱竹啊。
3: 哎，
0: 你也来参加会啊？
4: 这不是市里企业家大会，都是大财主，我能不来吗？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3: 啊，
0: 这是咱煤炭大老板姚总。
3: 哦哦，姚老板呀，哎呀，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呢。
5: 什么缘分呢？
3: 我家那宝物不就是您买去的吗？
5: 哦，您是老韩家的姑娘吧？
0: 老韩家三姑娘，大美女。
5: 大美女，大美女。
3: 不管是不是美女，只要你们夸我，我就爱听。
6: 哟，两位老板。
0: 哎呦，
6: 是呢。
0: 赵处长啊。
6: 哎呦呦呦呦，别寒碜我了，别寒碜我了，好好说话啊。
0: 哎哎，那好好说话是。赵老板怎么样？
7: 赵老板，
6: 赵老板，你们二位才是老板呢，我这儿哪到哪儿？
4: 二姐夫。
6: 哎，哎，爱竹，跟两位老板熟了吗？
3: 杨总熟，姚老板刚认识。
5: 哦，你小姨子？
6: 对，我老婆的小妹妹。
3: 姚老板，这是我名片。
5: 哎，好。
6: 对了，我还想找你们二位呢，最近啊遇到点困难，想请你们帮个忙。
0: 是不是要借钱啊？
6: 对对对对，就是要借钱。
0: 哎呦，那我得赶紧。
3: 哎哎哎，王总，您别走啊！
0: 哎呀，爱竹，你还真当真了？我能走吗？
6: 杨老板这是幽默，爱竹，只跟熟人才这么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哎，
6: 我晚上想在红金门摆一桌，能不能赏个脸？
0: 蹭一顿干嘛不去啊？
6: 姚老板呢？
1: 一定去。
3: 带我一个行不行？
6: 肯定行啊。
8: 好，
3: 都歇会儿吧，喝点水去吧。

0: 谁呀？请进。
1: 剑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艾伦，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0: 那是谁逼的你呢？

0: 艾梅啊，你知道你怎么来的龙凤酒厂吗？
1: 你给我调来的？
2: 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3: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2: 行了，别说了。
4: 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0: 谁呀？请进。
1: 剑宇，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那快请进来吧。

0: 艾伦，你也太能忍了吧，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住啊？
1: 这个地方怎么就待不住了？人要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0: 那是谁逼的你呢？这个问题，从来都没人问过我。你突然间一问，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要我说，就是你自己逼的自己。我还能放着好日子不过？
1: 偏要到这儿来找罪受啊！
2: 要不说呢？那你何必呢？肯定是有一种压力。建宇，我得好好谢谢你。谢我干嘛呀？我之前跟你借钱，你连个啵儿都没打，立马就答应了。不是跟你说了吗？
0: 人只有在借钱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是赵金志让你来的吧？对，金志让我来劝劝你。
3: 这么直接啊？哎，你看你这一说吧，打乱我节奏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始了。上回咱俩在丹东聊那些事儿，你都跟金志说了。对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跟他说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说你还跟他提这事儿干嘛呀？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吗？
4: 为什么呀？
1: 你去丹东见毕建宇，都聊什么了？
3: 就是闲聊。不是在一块两个多小时吗？就是闲聊啊。
4: 好几年都没见了，聊两个多小时还算多啊？
3: 关键是聊天的内容。
1: 你好像很关心聊天的内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闲聊。
3: 你好像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啊。你在回避什么？

0: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对，我特别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艾竹，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太有底了。就凭你那酒量，完全可以对付他们两个人。啊！
0: 二姐夫，你是要把我豁出去啊？我的意思呢，是这两个老板啊，都太能喝了。
1: 二姐夫，我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俩拿下，帮你把这事儿办成。你说说啊，你们一家人，你二姐跟你的性格怎么就差距那么大呢？像你这样爽爽快快多好。我二姐成熟啊。
0: 对。
1: 对，成熟。二姐夫，我得谢谢你啊。什么事儿？谢谢我。本来你撂挑子不干了，谁劝都不行，我一劝你就干了，我多有面子呀！
0: 嗨，不给谁面子也不能不给你面子啊！你那小话递的多硬啊！
1: 二姐夫，那你倒是劝劝二姐呀，你俩真不想过了。
2: 我已经请一个人去劝他了。请一个人？谁啊？艾兰，我理解你是怎么想的，但是从事情的表现上来看，你这么对待赵金志的理由不充分。
3: 你别替赵金志说话了。
2: 我不是。

0: 是替谁说话？我只是希望你能仔细的好好想一想。我已经仔细想了很多次了，始终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1: 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从心理上到精神上都出现了点问题。你觉得我有精神病啊？你看，你以前就不这么咄咄逼人。
0: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2: 艾兰。从事情的根源上来讲，你母亲过世跟赵金志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你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他呀。我什么时候把责任全都推给他了？我生气的是，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现在还重要吗？假如追究责任能换回你母亲，我帮你去追究。
0: 我看你心里现在就是出现点问题，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志，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龙凤酒厂。直接说吧，就是你潜意识里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对吧？
1: 毕先生，你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谴责我的是吗？
0: 我不是谴责你，我是希望你冷静下来，抛弃包袱，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
1: 行了，别说了。你告诉赵金志，我就是一个固执的女人，你根本劝不动，回去交差吧。
3: 艾兰。

0: 总，我再敬一杯，希望您呢能多多支持我二姐夫的工作。来，
1: 竹子，竹子。哎，你电话响了。
0: 哎呀，不管他，这都不重要，现在喝酒最重要。来，干了啊！来，杨总，
2: 来，
0: 杨总，二姐夫，
3: 来，
0: 一起，干了啊，干了。行啊，这我们都干了，您没干呀？哎，
1: 我没那么大酒量，竹子，喝不下去了。
0: 哎呀，您喝不下去，我替您喝。
1: 哎，别，我
0: 没事，我能喝啊。哎，来，我替您喝。
4: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5: 竹子，您要喝三杯？
0: 今天呢，我二姐夫。求您二位老板了，那帮不帮我二姐夫就得看你们的情谊了。那我在这儿呢，连干三杯，表示我的感谢。
1: 哎呀，不能那么喝，啊，竹子。哎呀，你看，哎，行了，不能再喝，不能再。
0: 您别管。
5: 竹子，
0: 我能干，别管我。
1: 别，竹子。
5: 哎呀，行了，竹子，好了，
1: 行了，
5: 别喝了。我们答应还不行吗？我们答应帮你二姐夫，
1: 我们答应帮忙。
0: 你二位真帮忙啊！
1: 真帮忙！
0: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我最后啊，这一大杯干了，表示。
1: 哎，不能再喝，
0: 不能！
1: 竹子，别！哎呀，竹子，你这是酒啊，这是！哎呀呀！
6: 好嘞，谢谢。哎，不用下来，我自己走就行。
7: 没事吧，爱叔？
6: 要是他们不答应你，我就能一直喝。
7: 今天晚上真的都是你。
6: 哎呀，二姐，你看你说这种话，不都自家人吗？我就是公关，我想想，以后这种事找我。
7: 行，好嘞。
6: 你走吧，赶紧回去。
7: 能行啊？
6: 赶紧，拜拜。
7: 我走了。

0: 别敲了，我在这儿呢。
1: 那您说呢？在干啥呢？
2: 我给你打包了，是的。
0: 哎，你哪来？哎，干什么呀？我不要。
1: 住这屋，要是能天天梦见妈，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
0: 孝子，大孝子，你回去睡觉去吧。
1: 不能。啊！龙虾。什么虾？我都不要。
0: 艾竹，你以后出去吃饭，别给我打包了，你拿回来我也给你扔了。
1: 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这么大酒吧，你晚上喝多少酒？
0: 我问你晚上喝了多少酒？这是多少？
1: 你都不懂，你都不懂。
0: 你干什么，艾竹？你出去，出去！你出去！你跟谁在一起呢？艾竹，
1: 二姐夫，你喝这么多，二姐夫就让你喝吗？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先穿着，没事儿，我再喝半酒，没事儿。
0: 艾竹，你喝多了，你回去睡觉去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办成了大事。我借钱，我养老不是养老，反正就是他们每个人借了我二姐夫20万。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厉害！啊！厉害！啊！行，你厉害，你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回去睡觉行不行？
1: 你是我烦我，我烦你，我烦你喝这么多酒。那你说，你喜欢谁？你回去睡觉吧，艾竹。你不说也没有，我知道。许燕子，你就是喜欢我。我喜欢你。你不是喜欢我。
0: 我是心里话，我没敷衍你，艾竹。我没敷衍你，艾竹。你喝多了好吗？你回屋睡觉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咱俩再聊好不好？艾竹，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艾竹，你回去吧。你这么闹一句，明天早上起来肯定难受。艾竹，艾竹。
1: 我愿意，我愿意，做个人，过个高高的天。

0: 孩子都睡了，见到艾兰了吗？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这忙啊，我算是没帮上。这艾兰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们俩呢，算是谈崩了。你们两个能谈崩吗？他说我向着你说话。你怎么向着我说话了？我就说他对你的理由不充分呢。
1: 那他怎么说？他就说我向着你说话。其实啊，他的理由倒挺充分的。他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啊？
2: 建宇，咱们两个也算是老朋友了吧？我说话直截了当，他什么理由你不知道吗？你看他什么理由，我哪知道啊？
0: 你要是知道你告诉我，
1: 前一段时间艾兰去丹东，你们两个见面聊了些什么？
0: 哎呀，哈，这家长里短的可聊了半天，那具体聊什么，我记不清了。
1: 中心思想。
0: 聊天哪有什么中心思想啊？
1: 行，老同学，既然你不想说，我也不想听了，那祝你明天手术成功，啊，我走了。非得提这事儿吗？我们聊了当年你跟我和艾兰说的话。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提它干什么？
0: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没计较啊。我之所以答应帮你劝艾兰，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幸福，能把日子过好，能彼此更加恩爱。
1: 谢谢啊，老同学，早点休息吧。

0: 当年厉建宇在南京上大学，你去南京办事儿，你见到他是不是跟他说我们俩已经谈恋爱了？
1: 说过。
0: 可当时我们俩好了吗？我们俩不单没有谈恋爱，而且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喜欢的人是毕建宇。你让毕建宇死了心，回来之后又告诉我毕建宇也谈恋爱了，还是他们学校的校花。赵金枝，你也太能撒谎了吧。
1: 那是因为我爱你。
0: 你用这种手段得到的爱，你能心安理得吗？
1: 毕建宇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0: 我们是闲聊聊起来的。
1: 这可不是闲聊，这是有意而为之。
0: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0: 艾竹，吃饭了，艾竹，再不吃凉了。
1: 你不说，你还能喝半斤吗？啊？我什么时候说了？
0: 昨晚上说的。
1: 我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什么？记不住了。
1: 我们没说什么不好的吧？
0: 没说什么。哦，你说你帮二姐夫借了40万？
1: 啊、哦。

0: 那利息可不老少呢。
1: 哦，那这么说，龙凤酒厂资金没问题了，可以正式启动了。
0: 现在不差，那还等什么呀？
1: 接电话去。
2: 喂，啊，二姐夫啊，啊，好，好，好，嗯，嗯，好，我知道了。
0: 二姐夫，
1: 龙凤酒厂正式启动之前，召集全家开个会，让我去找二姐。
0: 二姐能来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能来吧。

0: 你跟他分居，就是不愿意面对赵金枝，因为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你母亲过世，是因为你支持他接手龙凤酒厂，就是你潜意识认为你母亲过世跟你有直接关系，只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 范林啊，好好练啊。
2: 知道了。
3: 哎呀，
4: 一心无心，
3: 行快就上阵了。哎呀，这整挺好啊。
2: 我不是韩会计啊，我现在是出纳。
3: 嗯，哎呀，练算盘的。再说这都啥年代了，谁还用算盘呢？不都用计算器吗？
4: 你懂什么呀你？那个黄会计跟我说了，要想当一名好会计，必须得从打算盘练起，这是基本功。
3: 对对对，基功基功，整挺好。艾薇啊，你知道你怎么来的龙凤酒厂吗？
4: 你给我调来的？
3: 哎，你算说对了。
4: 吹吧你，你都差点被人给刷了，还把我给调来了。
3: 哎，我要被人给刷了，你可真就来不了了。就因为赵金志留下了我，才有今天的你，明白不？
5: 其实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吧？你就是嘴不说。
3: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啊，以后咱俩是一伙的，要相互帮衬，照应着点。
4: 我跟你说啊，这个龙凤酒厂是我们老韩家的，跟你毛关系都没有。
5: 你看你这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4: 谁听不懂人话呀？哎，
6: 二位领导，赵总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生产车间，我来通知你们一声。
4: 知道了。
7: 崔老师，我上午，哎，我上午的课上完了，你帮我盯着点，我出去办点事儿。主任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去图书馆了啊，你就跟主任请假呗。请太多次了，不能再请。
8: 行，哥们儿帮你盯着。哎，对了，哎，老师们都议论说，你小子要下海赚大钱啊。
7: 太抬举我了，下海。我下河都怕淹死，有事儿呼我啊！
8: 哎，成，放心吧，啊。
9: 经过优化组合，我们厂产生了新的一届领导班子，跟各科室的负责人。下面我来宣读一下：厂长兼法人代表，兼党支部书记。赵金志，副厂长徐宝来，生产科长焦福九，财务科长黄国斌，供销科长王世友，后勤科科长朱春年，办公室主任曹龙刚，宣布完毕。

0: 通过改制，
1: 龙凤酒厂已经成为民营企业，
0: 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经济，造福全厂职工。我在这儿宣布，龙凤酒厂全厂职工一个都不下岗，大家高不高兴？
2: 高兴。
0: 如今工厂资金充足，人员配备齐全，产品销路畅通，我们应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宣布
1: 龙凤酒厂
0: 正式开工。

0: 闭！不干了，这是开公司啊，这是就是扛水泥、扛大袋子、出苦力啊！啊，这人干的活吗？不干了，不干，不干，不干，都不干！歇了，就都不干。
1: 老乔，你捣什么乱？
2: 我捣什么乱？捣什么乱了我？
0: 你说你捣什么乱了？
2: 你耍什么横啊，老乔？你要不干，一边待着去，你鼓动大家都不干干啥呀？你跟谁这么说啊？说谁呢？
1: 说你呢？怎么的吧？就说你呢？怎么的？
0: 你个马屁精，用你不行，一边待着。
3: 你好好说话，老乔。
2: 我说你，就说你，就说你，呸呸呸呸，不就说你？
3: 老乔，你干啥呀？咱又伸手，你动手干啥呀？
2: 我才，我从不让你抢。
0: 别打了，
2: 你
0: 别打了，
2: 你给我滚了！
0: 你别打了，
2: 你给我滚了！
0: 老乔，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
3: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想干就干，不想干别来。
0: 你来了不好好干，在这捣乱，你想干什么呀？
3: 我腰疼，我腰间盘突出。
0: 腰突出，你回家躺着去，谁强迫你在这干活了？
3: 对呀，谁强迫你干了？
2: 我倒想回家了。我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你们给我养活呀？
3: 臭美吧你，谁给你养活呀？
0: 你个马屁精，没完了是不是？
3: 怎么的呀，
0: 富山姐？
3: 干什么呀？你干嘛那么霸道？
0: 老乔。 你腰间盘突出，我确实不知道，但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可以给你安排轻省点的活。
3: 我能说吗？我说了怕你不要我。
0: 你这么继续捣乱下去，我就要你了，是吗？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刚刚成立，现在没有能力雇装卸工，我们只有做成了一笔买卖，积攒了一定的资金，才有能力雇别人干活。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着急。 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工地，跟他们分别签了合同，供给他们水泥和盘源。只要我们把这几笔买卖给做成了，你们就可以出去跑市场，联系更多的客户，把业务做大。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
4: 好。
5: 我们拥护韩主席，
6: 拥护韩主席，
0: 我们支持韩主席，
7: 我们支持韩主席。
0: 行了，干活去吧。
8: 干活去了。
0: 老乔。
9: 你给大家伙倒点水，伺候伺候他们，这总该行的吧？
10: 这活不用我干了，谢谢韩主席，谢谢韩主席。

0: 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有领导能力，压得住场，而且这么能吃苦。
1: 那怎么办？都是被逼出来的。
0: 谁逼你啊？
2: 你怎么跟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
0: 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那个人谁啊？
2: 你不认识。
1: 怎么了？今天不上课，突然跑我这儿来了。
0: 二姐，我呢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看这个。

0: 这是谁这么定的？
1: 这是我弄的一个方案，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找你商量一下。
0: 我觉得很好，但是也要跟大姐还有爱竹商量一下。
1: 爱竹同意，现在就差你跟大姐了。
0: 我也同意，那你拿去征求一下大姐的意见吧，你们不是正好要开会吗？
1: 对啊，你不去啊？
0: 我不想去。
1: 二姐，这么重要的会议你不能不去啊。
0: 艾松，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家里的事儿，龙凤酒厂的事儿，我真的不想管了，至少是现在不想管了。
1: 行，我理解，我能明白。二姐，我接个电话啊。
0: 哎。
2: 二姐有个电话。
1: 哎，二姐夫。
3: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
1: 我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去。
3: 啊，你二姐来不来？
1: 我二姐啊，我二姐来不来？我刚才啊给我二姐打电话了，她说她有事儿就不来了。
3: 什么事儿比这件事还重要啊？你二姐在跟谁怄气呢？
0: 哎，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1: 我不是不想让你们吵架吗？
4: 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1: 你别生气。
0: 行了行了，你赶紧开会去。
1: 那你还真不去啊？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啊？
1: 我听明白了。
5: 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6: 没事儿。
7: 哎，有本事啊，我服了。
6: 我有什么本事啊？
7: 200万的钱你能借得出来啊？
6: 你以为那钱是白借的？
7: 是不白借，可是200万的钱不好借呀。
6: 200万是谁呀？就他那个脑子。他是觉得我们龙凤酒厂有发展前途。这叫偷师问路。
7: 这路在何方啊？
6: 将来我们龙凤酒厂好的话，他想入一股。
5: 不行不行啊，这200万他就是一老狐狸，你让他掺和进来，到时候咱们都得歇菜了。
6: 这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了，想要把企业做好做大，股份制是最好的选择。
7: 咱俩就没有半点股份，打工的，你这选择有什么用啊？
8: 不是开会吗？咋就你俩呢？他们没来呢。
6: 一会儿来吧。
8: 那个，艾兰来吗？
6: 应该来吧。
8: 啊，那个，开什么会啊？
5: 这不是厂子现在开始正式运营了吗？啊，金志的意思是说，咱们家里人呢碰一下，这好多事儿呢得定下来，啊。
8: 还有什么事儿没定下来呢？
9: 哎，大家都来了。
8: 你俩咋才来呢？你等你俩吧。
9: 咋就等我俩呢？二姐不还没来吗？
5: 你二姐能来吗？
9: 咋不能来呢？
1: 刚才二姐跟我说不来了。
9: 啊，
8: 她咋不来了呢？谁得罪她了？
1: 谁没得罪她？那边不是开一个商贸公司吗，带领着下岗工人在就业，忙得很。
9: 不是，她不来了你在路上不跟我说呢？

0: 我现在跟你说晚吗？
1: 艾松，
0: 哎，
1: 刚才你是不是在你二姐的单位给我打的电话呀？
0: 不是，我是在外面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开会啊。今天上午啊，我开了一个全场的职工大会，我宣布工厂正式启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我们家里也应该开一个会，把很多没有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
2: 还有什么事没确定下来呢？
1: 比如说家里的100万到底算借款还是入股？
3: 入股
2: 啊，入股，入股合适。
3: 是不是是是，你问我呢？入不入股又没有我和金志的事儿，是你们家人定的。
1: 对，关键是你们姐弟四个人的事儿。
0: 二姐夫，我和我二姐呢商量一个方案，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一下？
1: 说吧。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吗？
0: 二姐。
5: 哎，
2: 这给谁买的？
5: 二姐，你坐我这儿。二姐，刚才艾松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6: 我来不行吗？
5: 行啊。不是，二姐，你今天怎么了？
0: 坐下。
6: 我本来是不想来，但我后来想了想，韩家这么大的事儿，我得来。
0: 二姐，既然你来了，你说吧。
6: 龙凤酒厂已经正式启动了，原来妈在的时候就有过提议，将这笔资金作为股份投进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2: 我同意。
0: 同意。
5: 同意。
6: 你们两个呢？
1: 我们两个没有资格表态吧？
7: 是，金志说的对啊，这个钱是你们韩家的，我们打工的。
6: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仅是打工的，也是股东。
7: 什么意思？
6: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将这100万分成了5份，大姐、我、爱竹、爱松还有妈，每人各占1份。但是现在妈走了，爱松就跟我们分别商量，想将妈的20%送给你们，每人10%。不过，这个提议需要韩家姐弟四人先做个表态。大家请表态吧。
2: 我同意，我同意。
6: 你们两个不会不接受吧？
2: 你听你的。
7: 不是，你不接受吗？
1: 韩家姐弟支持我接手龙凤酒厂，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也把这个担子给担了起来。请你们大家放心，我有信心也有能力。
6: 行了，你别说了。
1: 什么意思啊？
6: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问你们两个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7: 我接受，我接受。这些
6: 你说话呀。
1: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6: 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1: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6: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1: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6: 你干嘛？
0: 行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2: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2: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0: 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
1: 不然呢？
2: 你说今天艾兰那个样啊，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3: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了。
2: 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1: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一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

0: 你说话呀。
1: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
0: 你回答问题还不说话呀？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1: 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龙凤企业干好，至少在本市做到龙头产业的位置。
0: 赵金志，没有人想在这儿听你做报告。
1: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本地经济做贡献，既要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我的目标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占领全国的白酒市场，冲击国内的500强企业。
0: 你干嘛？
2: 行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3: 哎呀，二姐，你别问了，这二姐夫肯定同意啊。哎，我替二姐夫表态，接受啊，赶紧签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坐下。
3: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来，还不如不来。
4: 金志，你表个态吧。
5: 是，怎么也得表个态。
4: 是。
2: 二姐夫，
1: 白松，你要问我什么？
2: 就问你，你接不接受股份啊？
1: 我接受啊。
2: 他接受了。
0: 行，那提议就算通过了。不过最后，我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既然我们这些股东已经推荐了赵金志为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那么接下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就应该交给他们两个人负责，其他人不要干预，也不要到厂里来上班。
4: 我已经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4: 我现在做出纳。
0: 谁让你来的？
4: 这还用问吗？
0: 行，我已经说过了，不会再管龙凤酒厂和家里的事儿了，这是最后一次。这上面我已经签过字了，你们签字吧。
2: 二姐。
0: 二姐，
4: 你看这什么态度啊？
2: 大姐，
4: 不是那脸子给谁看呢？
2: 大姐，

0: 二姐夫，我可得好好批评你了。说，我二姐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你得考虑她的情绪啊。我妈走了以后，她就总觉得妈的离世跟她有关系。你看她现在那样，她都快崩溃了。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你就去哄哄她吗？我怎么哄的？怎么哄还用我教你吗？ 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你才哄的，
1: 不是我说你啊，二姐夫，你这当了处长以后，你这官架子可就起来了。你在工作中你可以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在你在生活中老这样，那谁能接受啊？是不是？你就不能让让步，你先啊，哄哄他，让他先回来呀。竹子，有些事儿。
0: 我不想跟你说，但现在又不得不说。你觉得我跟你二姐闹这么僵，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去世吗？不然呢？
1: 你二姐的。
0: 咋的了？你说呀。
1: 算了，不说。
0: 那我二姐还能有外遇了？
1: 有外遇我不敢说，但肯定是思想开小差了。
0: 啊，真事儿啊？跟谁呀？
1: 这些事情啊。

0: 本来不该跟你说的，
1: 但我今天实在憋不住了。你还记不记得你二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叫毕建宇？
2: 哦，记得，那个时候他总来我家，人长得还挺帅的。
3: 后来好像是考上了医科大学，现在是胸外科的专家。怎么了？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情绪不对，各种跟我找茬，然后还去纪检委给我作证。
1: 哎呀，二姐夫，你这瞎分析瞎联想，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0: 你二姐不是那种人
1: 啊？
0: 你二姐夫就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这么多年了，你二姐夫什么时候说过捕风捉影的话？这些话真不应该跟你说。

0: 剑宇。
1: 哎，回来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心也太大了吧，出门连门都不锁。
0: 我没锁门，我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脑子实在是太乱了。
2: 你一直没回丹东啊？
3: 这两天一直在做手术，这也是刚下手术台。
1: 对了，
3: 我给你拿点吃的，看看还缺什么，带你去买点，顺便请你吃个饭。
2: 你也没吃饭呢？嗯，要不我在家给你做点吧。
3: 怎么了？怕跟我出去吃饭影响不好啊？
0: 这地儿太小了。
2: 没事，你等我，很快。

0: 你们厂子真是的，吃完饭还得自己刷餐具。
1: 不是你们厂子应该参观的呀、啊？这不是赵军志要金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吗？
0: 这改制也挺好，捡了不少闲人。哎，你说今天艾兰那个样啊，看见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恨不得把我撵回去。
1: 你这个妹妹啊，是有点过分了。
0: 我们俩这仇啊，就算解不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也没想到啊，他能把你妈的股份分给我跟赵金志，挺大气的了。
0: 艾兰呢，在钱财这方面确实挺有量。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不给你们俩点甜头，你们俩能像牛一样的干活啊？这就叫小小的牛，大大的劲儿，少吃点草，多拉点粪。
1: 磕到警觉呀、
2: 啊！书接前文，张公瑾白显道：“
3: 哎，你怎么自己就吃上了呢？
4: 怎么的？你没吃啊？
3: 没有啊。
4: 二姐夫没请你吃饭？
3: 他可没这个心情。
4: 他怎么没这个心情啊？
3: 你先在主院，煮完我再跟你说。给我呀，我饿着呢，快点，在主院去。”来，赶紧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5: 这也太素了吧！不给我个鸡蛋、啊？
3: 给你准备了，这就去炒。
5: 香，好吃。
3: 一碗面条能有多好吃啊？
5: 这是真好吃，这是馆子里没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4: 什么？
3: 你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也不用怀疑你的智商，二姐夫就这么说的。
4: 二姐夫，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二姐夫是胡说八道的人吗？
4: 二姐夫以前不是胡说八道的人，但这件事情，那就是胡说八道。那二姐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摆在那儿了。

0: 人生在世，
1: 用哪两字儿？
0: 人生在世，我暂时没想出来。但我觉得二姐夫这就是臆想啊。
1: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一个会凭空想象的人吗？他那么谨慎，没有依据，他会说这样的话吗？
0: 那你告诉我，他这次的依据是什么？
1: 二姐半个月前去找了一趟毕建宇，去一趟丹东，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话，回来以后情绪就不对了，就变了。最关键的是，他就去纪检委作证了。
0: 爱竹，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啊？
1: 那不然二姐这段时间怎么会情绪变化这么大呢？
0: 爱竹，二姐的情绪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难道不知道吗？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儿，一件一件的，咱妈还，她能平静得了吗？我告诉你，她不疯已经不错了，你们还这么猜测她，特别是你爱竹，我告诉你，你压根儿就不应该这么想，压根儿，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喊呀？你这种突然激动就是掩盖你的心虚。海松，你自己是不是也信了？
0: 不可能，我不信，我告诉你，打死我。我突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你们怀疑二姐。我告诉你，这是缺乏理性分析的，这是错误的。爱竹，作为二姐的亲人，你不应该跟赵金志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知道吗？
1: 什么一个立场两个立场的？你别训话啊！我又不是你学生，想当老师回你学校当去。
0: 你干嘛去啊？
1: 管我干嘛去呢？
0: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1: 别管我。
2: 建宇，真的很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我情绪没控制好。
3: 没关系，我理解，我知道你心情不好。那天从你这儿走了以后，我去找赵金志了。
2: 邀功领赏去了？
3: 对，邀功领赏。
2: 那他赏你什么呢？
3: 哎呀，就差给我一个大耳光了。
2: 不能吧？
3: 恼了是真的。
2: 他怎么会恼呢？
3: 我从他那儿走以后想了半天，赵金志为什么让我来劝你？其实他是想考验我，如果我没有说服你，那他就认定咱们俩之间有问题。
2: 就因为我跟他说了那件事儿？
3: 他说打那件事以后，你对他的态度就有变化了。你去纪检委给他作证，
4: 还和他分居，
3: 他都赖在了那件事上。
2: 他简直太会找借口了。其实我特别后悔，从丹东回来之后跟他学了我跟你之间的对话，但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没有任何杂念，所以我才会跟他说。
3: 其实我倒觉得，金志倒不至于相信你思想开小差。他就是利用这件事来压你，想让你顺顺当当的回去。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就不回去了。
3: 你是有什么打算？
2: 我没想过跟他离婚，只是我这段时间心情真的很不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面对赵金枝。我母亲去世了，面对我自己，心里觉得非常自责，非常愧疚。面对赵金志，我觉得这场悲剧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我才搬出来一个人住。我想自己消化一下，等心情彻底平复了，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3: 可他要不理解你这样的想法呢？
2: 那我也没有办法。
3: 艾兰，那天赵金志跟我甩过脸子之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什么呀？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想。虽然你在丹东跟我说了。

0: 赵金枝当年破坏我们感情的事情，我听了真的很生气，也很气愤。但我毕竟跟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我就产生别的什么想法。
1: 可你不这样想，他会那样想啊。
0: 那就是他的事情。
2: 他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吗？
0: 建宇，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
3: 兰兰，我爱人前几天癌症去世了。
0: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啊？
3: 那段时间我很痛苦，谁也不想见，就连我父母都是很晚知道的，而且你也不认识他。
0: 怎么会这样啊？
3: 兰兰，目前你跟金志的这种情况，我不便多表达什么，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跟金志分手了，我不会放弃跟你后半生幸福的权利。

0: 徐老师。
1: 哎。
0: 刚来啊。
1: 是啊。
2: 哎，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0: 你现在这么天天骑车子上班，行吗？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
0: 我听我大姐说，你怀孕了。
2: 啊，是。可医生也说了，适量运动有助于生产。
0: 哎，那杨永明舍得吗？
2: 那是我的事。
0: 对，适量，适量就好。

0: 喜欢吗？
1: 喜欢你能送给我呀？
2: 你说对了，就是送给你的。
1: 真送给我？
2: 骗你，我是驴。
1: 你凭啥送给我呀？
2: 哎呀，你老头不是管我吗？我不得拍拍他马屁吗？你说我要拍他马屁吧，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现在你不都讲夫人外交吗？我把你这个夫人答对好了，你晚上这小枕头风给我一吹，我以后这小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1: 你要是这么说呢，那我也不要。
2: 那有啥不要的呢？
1: 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你说你白送我一个手机，那让我家老许知道了，那老许得咋想我呀？
2: 你家谁管钱？
1: 我呀。
2: 那不就得了吗？你管钱，你就说你自己花钱买个手机，你家老许知道他敢不乐意啊？就你嘎嘎的。拿着吧，
1: 你别老说我嘎嘎，
2: 你看这本来就嘎嘎的了。
1: 嗯，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2: 那太有道理了，以后这小手机一拿更得嘎嘎。
1: 你别老碰我，你滚一边。

0: 饭店吃。
1: 来来来来，
0: 但我奥姐肯定是有事儿，就在食堂凑。
2: 啊，走走走，这不凑合，我告诉你，这就不错了，啊、是不是？
0: 哎呀，不比饭店差呀，
3: 对呀，不比饭店差呀。
0: 哎呀，到时候再补给你们啊！我到了吗？
2: 你到什么呀？合计什么？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哎呦，
5: 哎，到了，
0: 来
5: 了，
0: 没事，
4: 马上，
0: 我们也刚坐下，
2: 是吧？
6: 来，来，
5: 来，欢迎大家到龙凤酒厂来采行，感谢大家对龙凤酒厂的帮助，干一个，
7: 来，
8: 干一个，
0: 谢谢。喂，谁呀？
9: 艾梅，我呀。
0: 王世友啊，
9: 我亲爱的梅呀。
0: 你别臭不要脸啊，叫谁亲爱的呢？还梅，那也太肉麻了。
9: 我亲爱的梅呀，人家现在年轻人不都这么叫吗？
10: 见面的什么帅哥啊，
9: 美女呀，亲爱的宝贝儿啊啊。
0: 别人怎么称呼我不管啊，反正你不能这么称呼我。你要是一这么称呼我哈，我浑身呢就起鸡皮疙瘩呀。
11: 什么鸡皮疙瘩？
0: 啊，那行了，好了啊，鸡皮疙瘩，我这头我有事了啊，我撂了撂了，好了好了。
11: 谁呀？这名还叫鸡皮疙瘩？
0: 我原来的那个一个工友外号。
11: 哎。我看，我看，看一眼，谁的呀？
0: 我买的。
11: 不是这，你买的买电话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0: 不是电话我都喜欢好长时间了，我买一个，我跟你商量啥呀？
11: 行行行，你买吧，反正钱都归你管啊。
12: 哎，对了，
11: 那什么，王世友啊，给我打了个报告，提出销售呢要提成，如果赵金志征求你的意见。不要东西，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1: 什么这么回事啊？
0: 不是，我是说，你原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让我说不同意，是不是？
11: 不同意，你现在是厂里股东，是有否决权的。
0: 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11: 这个智商啊！
0: 哎呀，
11: 你一个小出纳又不唱大戏，这嘴抹那么红干什么？
0: 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擦，
0: 不擦，
11: 擦，
0: 不用管。
5: 经济学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有时候我觉得吧，其实生产关系比生产力还要重要。通过改革，就拿

0: 龙凤酒厂来打比方，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大大的提高了。还是之前那波人，还是以前的设备，那产量呢却能达到以前的5倍。实践证明改革很重要。
1: 二姐夫的理论一套一套的啊，
2: 厉害啊，
3: 太厉害了，二姐夫
0: 真厉害，
3: 真厉害。
4: 那必须的，我二姐夫谁啊？以前那处长，不是出点小问题早就是局上了。
0: 行，别替我吹了啊。
4: 实话，
0: 现在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问题就来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就加大了销售的力度。我希望你们电视台不仅为我们做广告，还能帮助我们宣传。
4: 二姐夫，你得相信我们这个小团体，是不是？我记得咱们电视台是不是有一个栏目专门给企业播专题片的，好像长度是15分钟，收费15000。要不然咱也拍一个吧，二姐夫。
0: 15000
4: 啊，
0: 太贵了吧。
4: 那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便宜点不就行吗？
0: 别去，你要这么说显得我很小气。你就联系吧。
4: 行啊，妥了，那我们为龙凤酒厂的明天干一杯！
5: 干一杯！
6: 干
5: 一杯！
6: 干
5: 一
6: 杯！
5: 干一杯！
7: 花落，今天你们还不还钱？哎、啊，还不还钱？
8: 爹，没说不给你钱啊！
7: 这钱呢？
9: 给了吗？来了多少次了？
8: 大哥，你先冷静一点。我向你保证，下一次你来，我肯定给你钱。
9: 我来一次你们这么说，欠钱不给钱，我看你就是无赖，就是骗子。
8: 说谁是骗子呢？
9: 就说你们
10: 是
9: 骗子，
10: 你们就是骗子。
7: 我下次给你，
10: 下次就是骗子，你们
9: 都是骗子。
8: 这帮人太不讲道理了，这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跑这打砸抢来了。你的鼻子好点吗？
11: 没事，止住血了。
12: 这怎么了？啊，二姐，
13: 你怎么来了？
14: 我给打的电话。
12: 二姐，怎么了？这是
8: 我商贸公司办不下去了。
12: 二姐，你别难受啊。
15: 赵总，找我有事儿啊。
0: 王水友的报告你看了吗？
15: 看了。
0: 什么意见？
16: 我根本就不同意。

0: 哎呀，你看你这活咋能让王科长来干？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哎呀呀呀，不用，我抻吧抻吧。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啊，你抻吧。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3: 这些销售人员啊，月月拿工资，年底有奖金，出门差旅费全报，还有补助。再有这么高的提成，那厂里其他部门人他心里不平衡啊。
2: 你说的有道理，之前厂子也这么执行，但改革以后啊，厂子的产量大幅度提升，销售是关键，你产的再多卖不出去，产品积压就会影响我们的资金链，所以必须提高销售人员待遇，这样才能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0: 你说那些要钱的人啊，也不是不讲道理，真的是来一次我说下回给，来一次我说下回给。那你说人家能没有脾气吗？
1: 你们怎么欠这么多钱啊？
0: 三角债嘛，我们从钢厂和水泥厂收的材料，然后再卖出给建筑商，可是建筑商迟迟不给我们结款，所以我们就还不上货款。
1: 为什么建筑商不直接从厂家进货呢？为什么要找你们这中间环节呢？
0: 这就是过去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模式，中间商

0: 很快就要完蛋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呀，商贸公司要办不下去了。
1: 二姐，干不下去就索性不干了，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0: 起初背上这个包袱，就是为了分散一下我的心情。但是这个包袱背着背着，它就变成了一份责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都特别信任我，跟着我一块儿干。你说这个包袱还能放得下吗？
1: 是，这责任就是担的，担起来不容易，担到一半想放下也不容易。二姐，我理解你。哎，二姐，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要不我，哎，帮你找人要钱吧。
0: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以为钱那么好要呢？

0: 完了完了，俩连桥干起来了。
1: 他俩干起来，你咋乐这样呢？
2: 那我不乐，那我还哭啊？
1: 这手机你拿我不要了。
2: 咋的了？这么快就变卦了？
1: 我不能反对我们家老许啊。
3: 这事儿要成了啊，不能让你白帮忙，提成给你一份。
1: 给我一份？
4: 说完了。反正我还是那个意思，不同意。
5: 我说这么多你听不懂啊？
4: 你讲的又不深奥，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5: 那你听懂了为什么不同意呢？
4: 当初我就说不要留王室友，你非要留，你看麻烦这儿来了吧？啊，销售人员待遇这么高了，那厂里其他人要也想干销售，这事儿你怎么解决？
5: 怎么可能都想干销售呢？术业有专攻，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再说了，我在这儿坐着呢，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4: 啊，行行行啊，就算不干，那可是心里不平衡啊。你心里不平衡，那就得磨洋工。销售人员提成这么高，你这是厂里的利润就受损失啊！这挣的钱你全让王世友他们给拿走了，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5: 我再跟你商量。
4: 你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其实这件事不用跟我商量。
5: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怎么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二姐啊，遇上点困难。
0: 你二姐遇到什么困难了？
1: 一线公司有个温总，欠我二姐他们公司啊一笔货款，要了好多次都不还。我二姐他们公司啊还欠厂家很多钱，这就是个三角债。我想让你去帮我问问永明。永明不是升派出所所长了吗？他认识的人肯定多，想让你问问他认不认识一建的温总。
0: 那你就直接问永明呗。
1: 你帮我问问呗。
0: 行，下班回家我就给你问。
1: 谢谢啊。
2: 行，那我回办公室了。
3: 安兰，哎，刘姐，你怎么过来了？
4: 刚吃完饭呀。
3: 啊，刷个碗。哎，
4: 安兰，嗯，我这回去想了想，上午当时吧，虽然挺生气的，完了你说跟人两个要债的还打起来，但是呢，咱不占理，欠人钱不还，这事搁谁身上，谁能高兴啊？
5: 是啊，所以今天喜和就不应该先动手，我当时就应该拦住他。你怎么买这么多水果给我啊？
6: 送礼的。
5: 送谁啊？
6: 这年头谁欠钱谁就是大爷，给大爷送。

0: 这个钱呢，给温总送过去啊。对呀，咱得跟他赶紧把钱要回来。这货款要不回来，过两天人要债的又来要钱，咱拿不出来，到时候真成了无赖骗子了。
1: 关键是这个温总实在太难缠了，你说咱都要了多少次都没要出来，再难缠也得要。走，
2: 走。

0: 没事，师傅您好。哎，你们温总在哪儿呢？
1: 温总在后面呢。啊，
2: 谢谢啊，
1: 谢谢。
0: 哎，快走。
1: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不能天天想着赶进度，我要进度，我更要质量。记没记住？来，
2: 温总，温总，
0: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就还是那件事啊，温总。
0: 哪件事？
1: 温总，你看我们给你买的香蕉糖还不够啥的，都可甜了。
0: 不用来这个，我不吃啊。
1: 哎，温总，温总，温总，你就您看您那个货款能不能？
0: 我不告诉你们了吗？下个星期再来，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1: 温总，你不能这么低呀、啊！你这个星期至下个星期的，这什么时候是头啊？
0: 什么时候是头啊？有钱就是头了。
1: 哎，温总，温总，我知道你有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我们的困难比您的困难还大。
0: 那水晶厂和钢厂都跑过来跟我们要钱，我们的办公室也被他们给砸了。您看您能不能行行好，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1: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我没钱，我没钱，我没钱。哎，温总，到底是谁欠谁钱啊？您欠我们钱，您还这么理直气壮啊？
0: 理直气壮？
1: 不是，你别把我们当要饭的行吗？
0: 把你们当要饭的啊？大热天，你们追到工地上跟我要钱，你要我的命得了？
3: 温总，我们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4: 你这是逼我呢。我说，来两个人，哎，把这两个女的给我撵走。哎哎，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了。
1: 所以啊，咱们那天对待来要钱的那两个人也不应该是那样的态度。这滋味尝到了吧？
0: 这滋味不好受啊，别气我火的。
1: 咱们也不用跟他置气，就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钱给要出来。
0: 咱找个大领导压压他呢。
1: 咱上哪儿认识大领导啊？
0: 也不知道谁认识这个温总，要是能找到他好朋友跟他说说话，兴许也有用。
1: 不知道谁跟他关系好，
0: 回头咱打听打听。
1: 你说咱们这个商贸公司还能办下去吗？
2: 加班
3: 了。哎，又设了
2: 啊。
3: 南方母鹅卵，快点饭呢。
4: 真是有福之人人福事啊，饭刚好你就回来了。
3: 就点粥啊。
4: 爱吃不吃。
3: 哎，二姐夫。
5: 哎，周三。
3: 那个专题片的事我又问了一下，15000呢，这个里面5000块钱有我的提成，我就不要了。最后就是10000块钱，你看这样行不行？
5: 10000块钱行啊，但你不吃亏吗？
3: 哎，什么吃不吃亏的？你要觉得行，我就赶紧给人答复了。
5: 娄子，你为你二姐夫真的帮了很多忙，二姐夫将来一定不亏待你。
3: 哎呦，二姐夫，你别说什么亏待不亏待，我们不都一家人吗？那你要行，我就赶紧跟人说一声。
5: 行，就这么定了。
3: 哎，好嘞 ，OK， 拜拜。
6: 你们今天刚去给二姐夫拍广告吗？怎么弄专题片啊？
7: 专题片不是给厂里拍的，是给二姐夫联系的，是我们台里专门给企业家做宣传片的一个栏目。
8: 那是好事啊。
9: 必须的。
8: 哎，你不吃饭啊？
9: 不洗爪子。

0: 刷子还用鞋？
1: 哎，赵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什么事儿？
1: 就今天你和许厂长在办公室里说话，王世友假装在楼道里拖地，其实是在偷听你们说话。王世友他就爱干那种事儿。
2: 没事，听就听吧，没什么可保密的。
1: 哎，赵总，王世友提成那个报告你批了吗？

0: 我开始也不信。我说杨永明，你不帮忙，你不至于使坏吧？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仇啊。
1: 那你没问问他吗？
0: 我怎么问啊？啊？
2: 永明，
0: 啊，
2: 我们搬出去，别跟你爸家一起住了，我实在受不了。
3: 还有赵金志，现在厂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根本就不跟我商量，全是他一个人定，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摆设。

0: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1: 许公子，白姑娘。
0: 哎，多年未见，还好吗？
2: 姐姐，
3: 亲啊！呀，
2: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发糖啦！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嗯，萧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

0: 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1: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0: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1: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0: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1: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0: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1: 那赶紧找找去啊。
0: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2: 小时了，一句正词不唱啊！
3: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2: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3: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2: 缺东西？
3: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2: 是这个问题吗？
3: 我借你把伞。
2: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3: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2: 这谁呀？
4: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2: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4: 我乃巴素志。哎
2: 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岁与我金妹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这伞谁与我姐妹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

0: 真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贺于心。
0: 啥？
1: 贺于心。
0: 贺于心，开心。
1: 贺于心。
0: 书生。
1: 哎呀，贺于心，贺于心，贺于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
1: 这真系太呀，恭喜有礼、哎。
0: 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3: 哎呀，给孩子的。
1: 哎，我要三娘公的伞以后。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
4: 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
0: 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
0: 我，哎呦，许仙。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4: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0: 做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
1: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0: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2: 打你走！
1: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真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3: 狼，我也走了。
1: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1: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1: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1: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4: 算家，刚在口分约见到二位小姐路姑。
1: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4: 我是来等人的。
1: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4: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1: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4: 许仙。断桥烟波迷方野。赠与梦味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啊！
0: 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啊，磕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

0: 白姑娘，
1: 哎，
0: 你们都回来了，
1: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
2: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
1: 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哎呀，
1: 娘子，你是不是哪疙瘩有点不得劲儿啊？
2: 你唱的我腰子疼。
3: 娘子真的好调皮吗？
1: 娘子可否帮为夫洗样东西？
2: 洗啥呀？
3: 喜欢我。
2: 你今天有点怪。哦，
1: 为夫哪里怪了？
2: 怪可爱的。
1: 娘子，我董永遇见你真是三生有幸。哎
2: 呀，你又说那话。我不也是稀罕你吗？你看这衣服都破了，我给你补补。
1: 不必了，娘子，天气如此寒冷，就你这磨磨唧唧的性格，等你补完我已经冻得梆硬梆硬的了。娘子不必多说，为夫去买点米面，去去就回。好比
2: 你这么拉嗓子呢。

0: 干啥呀？吓我一跳。
1: 我咋没看出你跳来呢？
0: 看见没？
1: 看见了。
0: 你谁呀？
1: 哼，俺乃玉皇大帝驾前天庭大将，金凤玉帝发停。你是七仙女还是兔子精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哼，

0: 您私下前庭玉帝已然知晓，特地命我下界53刻之前将你带回天庭受审。你若是不从的话，我便要了董永的性命。
1: 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你们来人呐！
0: 干啥呀？
2: 颜色了。
0: 这别胡说八道啊！我哪句话？

0: 这个得拿着，
1: 啊？
0: 哎呦，这个也得拿着，哎呀，还有点东西，哎呦，这个也
1: 哎，
0: 得带着，走吧，够了，
1: 走了。
0: 啊，路上加点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到底有来个信儿。
1: 谢谢啊，
0: 这你啥都不是外人儿。
1: 七公主没等，你拿我当大傻子了是吧？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拿着这堆东西上天庭，怎么复命啊？
0: 我这东西多，你先送一趟呗。
1: 耶！我是天庭大将，我不是送快递的，休养多言。赶紧与我走！
0: 你说你老着什么急呢？
1: 我能不着急吗？53颗之前，要是不把你带回天庭，我就得掉脑袋。
0: 那玩意儿掉就掉呗，你绳子戴帽子了都。
1: 你别跟我磨叽，你与我走。
0: 你看你这暴脾气，我也没说不跟你走啊。
1: 那你倒是赶紧跟我走啊！
0: 我是没办利索，我怎么跟你走啊？
1: 你啥事儿没办利索，你不跟我走吗？
0: 那我不得给董永留个信儿啊？
1: 六，人呢？
0: 猫，
1: 快醒！
0: 哎，知道了，研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
1: 行了，干啥呢？准备高考啊？你说你写字，你给我出来！
0: 不是你这你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不是你
1: 真能耐呀，七公主，这么一会儿功夫摊3套煎饼了，
0: 味道还不错呢，你尝尝。
1: 我去你的吧！谁跟你玩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是玉帝的姑娘，我气死我了！
0: 老生什么气？生气掉头发。
1: 七公主，我求你了，时间不多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0: 哎，你别怪我，你撒开我！
2: 娘子，
0: 别摸我呀！你干什么？
2: 娘子，你有人了。你说我出去这么一会儿，你把人都领家去了，你说你对得起
0: 他？
2: 说话人都在这，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在我家这些年，你说我缺你吃短你穿了，别解释了，解释啥呀？这些年我对你都10个头了，你也不回头，你长没长点心呢？别说话了，你说你养个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真的，
0: 哎呀，刚才你不是出去买米去吗？我就在这给你缝衣服，缝着缝着，你说他就进来，这个人长得埋了马袋，橘了帽，要叫我撒我就撞跟他回家去。你说咱俩日子过得半拉特。我还没脑子处理，我能说聊就聊吗？他就非得拽我，我就不想回。这个问题就进来，你说
3: 明白没？
2: 没有，你说太快了。
0: 哎呀，他是天庭大将，
2: 我明白了。
1: 咋？
2: 你就是大将啊？多少钱一斤？
1: 我是天庭大将，拿我当豆瓣酱啊你！
2: 我不管你啥将，动我娘子就不好使。
1: 嗨，董永啊，董永，你一介凡夫俗子，怎敢与我天庭大将对抗？赶紧与我闪开，要不然本天将让你万劫不复！
0: 你别跟董永动手，他。脾气不好呀！
1: 哎哎，嫂子，敢还手是吧？敢还？哼，我今儿跟你拼了！哎呀，不是，哎，
2: 娘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将吗？
1: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是吧？你给我等着！哼，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接。
0: 你干什么？

0: 俺托塔李天王，
1: 二郎神杨戬，
2: 哪吒三太子，
3: 巨灵神，
4: 十万天兵天将奉旨下界。
5: 马来人了，嘿，哥几个，别让他们跑了，
4: 捉拿侵犯，杀！
6: 快来！
7: 干嘛？
8: 瞎吗？哭什眼呢？侵犯什么在事儿吗？
6: 在没你事儿。我们不是抓他们俩的，我们是奉旨上花果山抓猴的。
7: 啥呀？
8: 那我这事儿。
9: 不是小青蛙，
10: 也不是小蛤蟆，
11: 那你是
12: 门儿瓜
11: 牛蛙。
13: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14: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11: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14: 我发芽了。
11: 我发福了。
14: 我真服了。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11: 快下来，小莲花。
14: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咱俩太阳呢？
11: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吃点莲花清瘟。
14: 嗯，那不发烧吃的吗？
11: 那来点莲子汤。
14: 我就是莲子，
11: 原汤化原食嘛。
14: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11: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14: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11: 谁对你上头？
14: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1: 你个小娃娃脸。哎，
14: 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11: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14: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11: 现在还是旱季。
14: 可我带着你的叛逆，
11: 外边还很危险。
14: 我就上去看一眼。
11: 你没得选。
14: 目光短浅。
11: 你大胆。
14: 你别管。
11: 再喊。
14: 你敢？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哎，
11: 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14: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1: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14: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11: 你扭什么？
14: 我扭了吗？真扭了。
11: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14: 你说，
11: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14: 夭折了，夭折了。
11: 夭折，多音字，折。
14: 折折折。
11: 你咋了？
14: 哲理呀。
11: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14: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11: 我回来，就不让走。
14: 你确定不让我走？
11: 确定。
14: 你不后悔？
11: 不后悔。啊。
14: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11: 好好好，我好困呢。
14: 老泥巴。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
3: 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5: 恶心。
6: 光。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7: 也不是小蛤蟆。
6: 那你是
8: 门瓜？
6: 牛蛙。
3: 牛蛙多牛啊。
6: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等一下。哦，啊，走，赶紧走，
8: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6: 干果里等你。
1: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6: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6: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6: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6: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6: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6: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你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6: 小莲花，
1: 就这。
6: 小兰花。
1: 你干什么？
6: 小兰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

0: 进了腊月要过年，临回老家挣点钱，都说我像寇振海。哎，我会崩爆米花，寇振海会吗？
1: 哎哎哎，大爷，哎哎哎，你那一放炮，我这就卡带。您在这儿崩爆米花，多影响我呀！您换个地儿不成吗？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儿有忠实的观众。
1: 您拉倒吧，就这一小破孩，光这看还不买。
0: 90年代小破孩没有压力就是玩，沙包跳绳带踢毽儿，邻居孩子全是伴儿，围着我能看一天儿，就为听响看冒烟儿。
2: 好好好好，
0: 嘿嘿嘿，看这现场效果都快赶上春晚了。孩子，你叫啥名啊？
2: 我叫杨帆。
3: 杨帆，你又在这儿看崩爆米花，你看看人家隔壁小尼都已经是学校各种晚会的小主持人了，你再看看你。
2: 妈，我不想当主持人，我长大就想崩爆米花。
0: 孩子，长大了别崩爆米花，还是当主持人吧，爷爷好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啊。
2: 对呀，我不当我不当，我长大就要崩爆米花。
3: 你在这唱吧。
4: 谢谢你跟我离哟，不是忙呢。哎，给您的爆米花嘿，三条街我都闻见了。
2: 爸爸，哎，妈妈说咱家要买大冰箱了。
4: 嘿嘿，新柳青天，爸爸就带你上商场买地面冰箱去啊。
2: 好。
5: 杨哥，杨哥啊，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4: 嗨，不就借钱吗？正好今儿刚发工资，没交你嫂子呢。借多少啊？
5: 你开多少啊？
4: 我是191。
5: 我借191。
4: 你够狠的你。
5: 救急救急。
4: 得，191，拿走。
5: 仗义，杨哥，走了。
4: 我说你这么着急用钱，你干嘛使？
5: 买冰箱。哦。
4: 这事别跟你妈说啊。
2: 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4: 你还不了解你的父亲吗？啊？我最长的极限就跪一个小时。走，回屋啊。哎，
1: 大爷，这人有点意思。哎，自己买电冰箱的钱愣借出去，你瞧没有？行，
0: 这人不错啊，虽然兜里已经不富，尽力帮人解难处。
1: 又来了，
0: 相互帮助是人情，这人情就是聚宝盆的。这年头的热心肠，暖的人心不发凉。
1: 这发凉不发凉我不知道。大爷，您原来是不是唱快板的呀？怎么一张嘴全四六八句的？
0: 考过县剧团没考上，要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个老爷就是我演了，哪轮得上寇振海呀。
1: 你怎么还来呀？我动半天了，我这帮你追女孩知道吗？
6: 我睡过了吗？
1: 别废话，赶紧上上上上上，
6: 你这上多
1: 按计划进行啊。
6: 给个暗号，
1: 我就给你整上这个。
6: 哎呀，等等等，哎，
7: 你举起来，
6: 你扶着我点儿，
1: 我扶警察呢吗？不是，
6: 你把他撂地下。
1: 啊，你把那个给我调大点声。
6: 对对，大点声。
2: 奶奶，有人扒你家墙头。
8: 谁呀？谁扒我们家墙头啊？啊，

0: 一直
1: 是停着那个，问你呢，什么鸟啊？
2: 我是那个爱情鸟。
1: 都下来。哎，我刚熬好了白菜，刚端出来，这磁带嗖的一下子就到我锅里了。就你们这些小青年，成天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哎，
2: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
3: 就是。
2: 这是我们的青春。
1: 你们青春干嘛扔我锅里啊？让我吃青春炖白菜呀、啊？说，是不是想骚扰我闺女？嗯，
2: 那不能叫骚扰，那叫暗恋。
1: 我闺女长得是漂亮，身材又好，就你们这些点儿郎当的小青年，哎，想跟我闺女套词，没门儿。瓶子回来了。

0: 的是他，不是他。
1: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了。
0: 我打南城，我蹬20多公里跑这儿来，我就陪你追一个天天吃白菜都能胖成这样的姑娘。啊，
2: 显得我这份爱厚重。
0: 什么玩意儿这是？羞答答的你，微雨悄悄的你，
3: 慢慢的绽放。好了，这锅2毛钱。
0: 这锅2毛钱。哎，
1: 快，车。
3: 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儿，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
4: 日子没法过了。哎哎
1: 哎，干嘛呀你这是？
4: 给我站住！哎哎，站住！
1: 别动啊！
4: 站住！
1: 这是？哎，停！干嘛呀这是？
4: 谁让你干这事儿的？
5: 妈！哎
4: 呦，怎么了？你看。对面两口子正在开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媳妇气得浑身乱颤，男的挨打抱头鼠窜。老妈，你赶紧放下针线，赶紧过去当个评判，劝完咱俩回家吃饭。
5: 瓶子，妈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得会喘气。
4: 好的，妈妈。哎，叔叔，给我崩5袋爆米花，多放点糖精。我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我需要补补身子。哎，谢谢叔叔。
3: 好，
4: 妈妈。
5: 杨凡妈，杨凡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歇歇手啊！歇完了手，咱们接着打。哎，
1: 哎呦，大妈，您哪儿劝架？您不拱火吗？您
5: 不打你，还留着你过年呢？不跟媳妇儿商量一下，就把钱借给别人了？
1: 不是，您不知道，您过来，您过来。大刘他们家着急买冰箱，打我这儿借钱，人家又不是不还啊。
5: 杨凡妈，杨凡妈，那个
4: 大妈，我都听见了。我们家也买冰箱，他把钱借出去了，我们拿什么买啊？
5: 是啊，
4: 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我就不去，怎么了？我今天就不去了。
5: 你别这
1: 么，你干嘛呀？这么，
5: 你再说一遍，
1: 你过来，别伤着人。大妈，你甭管，我告诉你，我错了啊！我就借这一回，下回我不敢了。怎么了？
5: 杨凡妈，得了。大过年的吵架不吉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钱吗？他借给别人，我借给你。哎，
4: 大妈，这可不行。哎呦，
5: 那怎么有什么不行的？远亲不如近邻。得了，那个冻硬的，大冷的天儿，起来吧，别着凉。
4: 起来吧。哎。大妈，谢谢您啊。哎
1: 呦，麻烦了。
4: 谢谢您。哎呦，得了。
1: 谢谢啊。
4: 谁让你在外边跪的？出去。
3: 这年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日子过得融洽，好的就像亲人。孩子，鞭炮声一响，你的年龄往上涨，等你有一天长大了，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6: 爷爷，什么是回忆啊？
3: 多了去了。年轻时候的父母，隔壁邻居的大妈，纯洁的大哥大姐，还有你手上的铁皮青蛙，最重要的，在你童年记忆里，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爷爷。
7: 小女孩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她那男孩啊，我再给大伙学学。
8: 咱看这个啊。
9: 你打谁呢？你打完我就白打是吗？你躲什么呀？
10: 你看着我打你啊！
7: 嘿，要说这玩儿，现在小朋友们这玩儿，跟我们童年那玩儿，两回事儿。
8: 有什么区别呀？
7: 现在孩子们玩什么？电脑。
8: 哦，这个。
7: 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儿，往屋里一圈，坐那儿抱着这电脑，哇哇哇这就摁。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啊。户外活动，
8: 哎，真是。
7: 我说一样，在座的大家都玩过
8: 什么呀？
7: 叫打沙包。说到这游戏啊，哎，男孩跟女孩打起这沙包来不一样。
8: 哪儿不一样啊？
7: 这男孩，坏呀。
8: 是啊，
7: 拿过这沙包来，哎，使劲往人家小女孩身上打。呵，他也不是逮谁打

0: 呀？
1: 那他砍谁呀？
0: 这奶小女孩要穿一花裙子，
1: 嚯，
0: 最漂亮。
1: 哎，
0: 他这沙包打谁？
1: 是啊，
0: 我给大伙学学。
1: 来，我们看看，
0: 就这男孩打沙包，我学出来你都觉得使劲儿，满攥着这沙包啊，冲着漂亮的小姑娘。
1: 哎呦，
0: 你看这劲儿大的，
1: 嗯，
0: 啪，就这一下，你想这沙包正打在小姑娘后腰上，小姑娘一捂着腰，哎呦。
1: 这是坦疼了。
0: 等到这女孩打沙包，
1: 嗯，
0: 似气非气，似笑非笑那个感觉，
1: 呵，
0: 你看完了
1: 啊，
0: 你就觉得怜爱，觉得喜欢。
1: 哦，
0: 小女孩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她那男孩啊，我再给大伙学学。
1: 咱看这个啊，哎呦，
0: 哼，
1: 呵，
0: 打谁呢你？你打谁呢？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你躲什么呀？嗨，你别躲。你看着我打你啊！嘿，
1: 温柔劲儿。
0: 哎，打完了，
1: 真是
0: 你也觉得他没使劲儿。
1: 哦哦，
0: 这是打沙包啊。
1: 这是沙包。
0: 还有一个游戏啊，
1: 嗯，
0: 叫踢毽子。
1: 哦，
0: 小时候都踢，
1: 是
0: 欠着踢。好比您先踢50个，
1: 哦，
0: 我呢再踢，追上多少算多少，
1: 哦，
0: 咱们俩算着这账。
1: 哎，还得还。
0: 哎，又学了数学，又踢了毽子，又锻炼身体。
1: 呵呵，
0: 这个男孩怎么踢呀？
1: 啊，怎么踢？
0: 瞎踢。
1: 哦，
0: 拿过这毽子来啊！
1: 啊 啊， 啊！
0: 一会儿又踢房，就这么瞎踢。
1: 啊，你别学了，哎，你学不像男孩。
0: 这女孩怎么踢啊？
1: 嗯，
0: 规矩。
1: 哦，
0: 手眼身法步，拿过这毽子来。
1: 哎，
0: 你看那踢毽子
1: 什么样？
0: 都这么美丽。
1: 嗯，给你扔起来。学的还真像。
0: 还有一个游戏，
1: 嗯，
0: 我要说出来
1: 啊，
0: 我问问大家都会不会玩啊？
1: 哪个呀？
0: 跳皮筋儿谁会呀？在座的观众，哎，这大妈阿姨都会哈。
1: 后来这女孩也会。
0: 哎，女孩会。
1: 嗯嗯。
0: 北京呢有一种跳法，
1: 哦，
0: 叫小皮球香蕉梨。
1: 是啊。
0: 这样，大概齐这步伐，我给你学学。
1: 好好，我们看看。
0: 大概齐这步伐啊。
1: 哎。
0: 小皮球香蕉梨。
1: 嗯。
0: 注意它这底下这花怎么编啊？
1: 好。
0: 哎，大伙儿跳跳大概齐啊。
1: 哎。
0: 注意啊。
1: 好好。
0: 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28256，28257，28293。行了，
1: 他跳这可不是大概齐，
0: 哎，
1: 他这要刻成光盘能当教材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3: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4: 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
5: 老头是他的人，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6: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啊，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0: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韵溪，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四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

0: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头。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0: 嗯，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嗯，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1: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2: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3: 生长。谁喜欢的雨天风为慢呢？
4: 下雨天单子多。
5: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

0: 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
0: 勇敢的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0: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嗯，
1: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对吧？
0: 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嗯，
0: 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嗯，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的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1: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2: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3: 希望每只小鸟生长茁壮，
4: 希望我的田野朝气蓬勃。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韵心，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儿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好，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1: 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
0: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只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多心情，一夜里多心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同重温一部镌刻着海南革命记忆的经典影片《椰林曲》。电影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封锁琼州海峡为背景，生动讲述了人民武装部队参谋谭真和班长张玲及其妻子林秀梅三次突破日军海上封锁线赴雷州半岛运送电台的热血故事。影片的配乐由张玲一创作，当镜头首次聚焦椰林湾的小渔村时，悠扬的竹笛声便伴着咸湿的海风徐徐飘来，一群捕鱼的青年聚集在岸边浅滩的渔船上唱起了歌。歌词中吃椰子想阿哥，阿哥上山当红军的吟唱，既带着海岛特有的质朴风情，更悄然呼应了主角林秀梅心中对丈夫的牵挂和惦念，让战火中的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在旋律中自然交融。

0: 了？什么毛病啊？
1: 低胖是好的，高胖不行。
0: 哎，你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吧。啊？
1: 我干这行一辈子了，一副收音机我对付不了。
0: 你看嘛，大家天天等着天津安的广播，等了一年了。这一年呢、啊，咱们就像闭着眼睛跟鬼子打仗，外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看，好容易搞的这玩意儿，你又……
1: 我又怎么了？要有电台，你们要给党中央毛主席打电报，我都能办得到。
2: 哎，不是你说的吗？有了电瓶就能听广播，我就这么报告洪书记的。
1: 真空管是坏的，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呢？
0: 可现在你让我跟洪书记怎么汇报呢？
3: 谭参谋，洪书记叫你去。
0: 洪书记，他知道无线电不行了。
2: 你看，
3: 张令，叫你也去。
4: 我。

0: 收音机不行了。
1: 洪书记，你再宽个期限吧，我去想办法。
0: 我们考虑过了，给你换个任务吧。
1: 不，洪书记，我一定能完成任务的。我知道现在收音机对我们部队很重要。
0: 是的，但是我们最迫切的是要跟党中央取得直接的联系。坐坐坐。告诉你，雷州半岛由我们党中央给我们预备好了一套电台器材，搁了有一年了，就等着我们派人派船把它运回来。但是敌人封锁得很紧，几次都过不去。有了电台，就有了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能扭转整个海南的局面。嗯，你说是不是？
1: 是。
0: 现在就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希望你小心谨慎来完成它。
1: 是。
0: 这是介绍信，你到奇湾去找一家茶馆，叫良友茶居，那是我们的联络站。限你20天完成任务。
1: 20天？
0: 怎么样，嫌日子紧了些是吗？
1: 好，我保证在20天之内把电台器材全部运回来。
0: 这个责任不轻哦。啊，
1: 是。
0: 张林，离家多久了？
2: 1年了。
1: 他呀，刚结婚3个月就跟我们部队跑了。
0: 想老婆了吧？
2: 不想。
0: 说假话。给你个机会回去看看怎么样？
2: 是。
0: 我是说，我们这一次偷渡敌人的封锁线，一定得另辟一条路线。你看

0: 这是张玲他们的村子，就拿这儿作为出发的据点，打这儿过去。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是老根据地了，比较方便。
0: 张玲，现在就派你协助谭参谋完成这个任务。
2: 是。

0: 渔村周围是野林，野林清秀有精神，吃叶子像阿哥，吃叶子像阿哥，阿哥上山当呀当红军，上山当红军，
1: 饭都没得吃了还那么高兴呢。
2: 不高兴怎么样？难道整天哭吗？
1: 你们看吧，这么多的鱼，就怕连两升米都换不到呢。
3: 大嫂，只要我们的人打得好，日子会好起来的。
2: 对了，只要咱们张林大哥带队伍回来呀，日子就好过了。

0: 我们家门口开会去了，正在你们家搜查呢。
1: 啊！

0: 乡亲们，现在皇军在前方大扫荡，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快给消灭了。你们要是发现共产党逃到这个村子里来，一定要报告村长。你呢，马上报告皇军。今后出海捕鱼得千万注意啊，离港口五里地是封锁线，谁要是偷过封锁线，可就没有命了。林妈的丈夫跟女婿都跟共产党跑了，现在皇军有命令，限他三天之内离开这村子，而且不准在这附近村子住。乡亲们，皇军的天下可是坐定了，我们要帮助皇军消灭共产党才有好日子过。要是跟共产党有勾结，你们就看看他吧。
1: 师妹

0: 张玲啊，
1: 张玲，
0: 小梅，
1: 你快进来，快进来呀！
0: 你不开门，我怎么进来？
1: 哎呀，

0: 我那些老房客，都好，妈，红书记啊，还叫我问你好呢。这我就放心了。你们走了几天了，累坏了吧？
1: 累倒是不累，就是一天没吃饭了，
0: 饿得很。哎呀，你看，我这都给忘了，就给你们弄去。
2: 妈，我去。
0: 哎，
1: 你别去，我去。
0: 对对对，
1: 我去帮林妈烧火去啊。

0: 你想不想我回家？
1: 又想又不想。
0: 怎么了？
1: 最近敌人查得很紧，今天还到村子里来了呢。你们回来了，真叫人担心。你们要待多久啊？
0: 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就走。
1: 这么急啊？怎么不多待一两天呢？
0: 多待了不是叫你多担心吗？
1: 说真的，你们回来了我都不知怎么好。
0: 明年再说吧。
1: 不说呀。
0: 明年再说。
1: 不现在说。
0: 要到你爸爸去的地方去。
1: 雷州半岛去。要到雷州半岛去啊。
2: 是啊。哎，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女三呢，她今天刚来过，说是出了海口五里路啊，就是封锁线，谁要是偷出去，就没命。
1: 哦，真巧。林妈，有船吗？
0: 船倒是有啊，可是你……
1: 我当然不行了。我们党员当中有老舵工吗？
0: 林纯是个老舵工。
1: 林纯，
0: 嗯，
1: 好啊，找他来谈谈。林纯同志，你说说，到底有什么困难？
2: 困难倒是没什么，又有船又有人，就是怕封锁线过不去。
3: 那照你的意思，就说去不了了？
2: 我不是说去不了了。我的意思说，我们等一等再去。敌人不是刚刚搜查过吗？
0: 可是他们也没查到什么。你说是要等，要是鬼子越查越紧了呢？那你要等到哪一天去啊？
3: 闹革命嘛，总得冒点险的。
1: 是啊，鬼子的封锁线。

0: 怎么了？没事啊。哎，谈的怎么样了？快了。怎么样？没事吧？所以，鬼子的封锁线，又不是在海当中砌了一座长城。哎，我们可以跟平常一样的，跟大家一起出海去捕鱼，有机会就溜过去了。连胜同志，你看怎么样？那你出海行吗？我，你看怎么样？
1: 那我的，你小心。<笑>
2: 也就是在这个海上，我送走了你的爸爸。那个时候，我也整夜的哭过，也是时常发痴一样的望着海。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仔细聆听耶伶曲的配乐，我们会发现作曲家张凌一对乐器特性的驾驭炉火纯青。他既深谙民族乐器的地域表达力，又善用西洋乐器的戏剧张力，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推动叙事、渲染情感的隐形助力。在张凌准备趁着夜色第二次横渡琼州海峡的场景中，配乐先以琵琶的温润和二胡的绵长铺就一片平静。 仿佛连海风都为这场秘密行动敛声摒气。然而，随着一声茶响骤然划破宁静，平静的海面瞬间被撕裂，音乐急转直下，小提琴在高音区的重复音型如利刃般刺透夜空，将日寇巡逻队的突袭具象为声音的绞索。直至船只被无情击沉，旋律里的急促和悲怆，让每一朵溅起的浪花都染上了生死瞬间的惊心动魄。

0: 爷爷，你看。
1: 是林纯的船呢、啊。他们到封锁县那边干什么去啊？

0: 知道他们过了封锁线没有。
1: 我怎么知道呢？
0: 怎么了？没让你过海，你就生气了？
1: 谭参谋怎么想得起来的，叫我留下做接应工作？
0: 接应工作做不好，东西不是一样运不过来吗？
1: 嗯，我知道，你就是怕我过海去。
0: 我，嗯，又没拦着你，你走好了。
1: 你忘了，去年我跟部队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哭哭啼啼的？
0: 好了好了啊。喝吧。
1: 说真的，不知道他们过了封锁线没有？

0: 你小心点，我到前面去。
1: 老船，快快下水！
2: 你赶快下水吧。
3: 你们怎么办？我们是村里人，你不要管了，快走吧，我们来掩护你。

0: 嗨，我一定照您的意思处理。嗨，
1: 来了。外面四个人是你村子人？
2: 是，是。
1: 他们一向干什么的？
2: 他们都是打鱼的。
1: 是不是共产党？
2: 这四个人呐，从小我看着他们长大起来的，都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坏事也不敢做呀。
1: 那么他们为什么过凤叟县去？
2: 那边海参呢？鱼又大又多，说句老实话呀，谁都想去啊。他们年轻人呢，胆子大，不怕王法。要是我这个老头子，就不敢了。
1: 胡说！你这老家伙，不给你点厉害，就不说实话。
2: 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跟你说瞎话呀？
1: 你还不老实啊？
2: 你
3: 老潘，
0: 老头儿，这次我相信你。你们村子里头要是以后还有人偷渡凤叟县，你得负责。

他们的船我们收了，人嘛交给你带回去，以后好好的替我们皇军干活，皇军会给你们好处的。

0: 这一次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我们必须保证预定期限完成任务。现在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出海去呢？
1: 怎么还谈出海？
2: 党的任务吗？
1: 很难啊，鬼子封锁这么紧。
2: 不见得吧，那么大的海还想不出个办法。
3: 我看你是不是
1: 怎么
3: 有点胆小怕死。
1: 我怕死？为了出海我的船丢了，我的人命差点送掉。我
2: 你就吓破胆了，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好了好了，安静点。林晨同志，你的海上经验多，还是你多想点办法。
4: 我没什么办法。
5: 谭叔叔，听妈说，我爸爸走的时候啊，是挑了一个没有月亮漆黑的晚上，乘一只小船过海去的。
2: 哎，我看这个办法还可以了，天黑船又小，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了。
0: 林晨同志，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4: 我看也不行。你爸爸那时候海上没有鬼子巡逻艇啊。
0: 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次出海经验，鬼子巡逻艇的规律也了解了一些，我看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林晨，咱们再冒险去一次怎么样？
2: 谭征同志，你的腿行动不方便，让我去吧。
3: 谭征同志，我有船，还是让我和张玲一起去吧。
2: 对，这条海路我们俩都熟，保证完成任务。

0: 陈新年。
1: 啊。
0: 妈说，妈说，爸爸以前过了海啊，他就在。
1: 哎，迷信。你也迷信？秀梅，别往坏里头想，要往好里头想嘛。要想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过不了几天，我们不是又能见面了？

秀梅，秀梅，你要回去吃点，要当心身体。

0: 妈妈也是这么过来的。你记得十年前，你爸爸是怎么走的吗？那时候革命失败了，你爸爸跟着部队上了山，他们是什么困难也不怕。那时候，你爸爸离开家快2年了。有一天，我带着你摸上山去给他送饭。
1: 秀梅，来。 跟我上那边去，听我给你讲故事。
2: 起来，
3: 啊，
1: 哎，我们一块去听吧。
2: 好。

0: 我在家里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就盼着你回来。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家来呢？
1: 我们好像走着黑夜的路啊，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了。这趟黑夜的路不好走啊，不容易熬啊，你们往后的日子会比现在更苦的，你知道吗？我要过海去了。
0: 什么？
1: 我们跟党中央断了联系了，现在党派我过海去。
0: 过海？什么时候？
1: 明天就走。
0: 明天？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这个说不定了。
0: 带着我一块走吧。
1: 不成啊，我是有任务的。
0: 我不会拖累你的，你能吃的苦我都能吃的，受苦受累让我们在一块儿，
1: 这是个要紧的事情。说不，反正我不能带你去，你知道这件事情。
0: 我知道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了，反正我是要跟着你去的。

0: 老林，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让别的同志过海去呢？
1: 不，我绝不能放弃这个任务。鸿飞同志，我相信他，他会明白过来。

也就是在这个海上，我送走了你的爸爸。那个时候，我也整夜的哭过，也是时常发痴一样的望着海，望啊望啊。可大海呢，他再也没有给我带回来一点消息过。你爸爸走后的这十多年呢，我受了潘雨三跟国民党狗杂种多少冤枉气，我呢就是记着你爸爸的话，日子怎么样苦吧，我也要带着你活下去。妈就是这么样子才把你养大了，现在你又入了党了，孩子，你应该比妈妈更会做人呢。

0: 二哥，昨晚上海底炸只船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人看见是梁大根跟另一个人出了海，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1: 不知道啊。
0: 有人说啊，张玲回来好几天了，是跟谭真一块儿回来的，就住在林妈家里了。
1: 你都知道了？
0: 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了。
1: 小心着点吧，鬼子会来找麻烦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椰林曲》中，导演王维一以写实又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海南独特的自然风貌。高耸的椰林不仅是战士潜伏的天然屏障，更是家园的象征。碧蓝的大海既是谋生的场所，也是充满危险的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在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上世纪50年代，剧组毅然深入海南岛腹地，顶着炎热潮湿的气候，在复杂的海岸地形间艰难取景。影片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椰林伏击、扬帆出海、惊涛骇浪的场景，无不是剧组在艰苦条件下实景拍摄的成果。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椰林光影和海浪节拍，继续走进这部影片。

0: 老实说，昨天晚上谁出海的？你是村长，你一定知道。
1: 哎，就因为我是村长，他们干了那些个犯法的事啊，都不敢来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
0: 有人偷出海，你应该负责。
1: 那都是夜里干的，他们也不点灯，我又没个探照灯，看不见呢。

0: 谁要是说出来，皇军有赏呢。你们不说，皇军就把你们的船通通封在港口里，一概不准出港口捕鱼。
1: 那不要把人饿死吗？
0: 怕饿死，你就说出来呀。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现在请一律封船。
2: Tonight.

0: 昨儿晚上谁出海的？你说。
1: 我不知道。
0: 你的船呢？
1: 你倒忘了，十年前你不是拿了去送给国民党了？
0: 叫你搬你不搬，把房子烧了。

0: 林妈，这儿不让你住，就到我娘家去吧。啊，
1: 对，我送你去。
0: 好，那我们走吧。

没什么，你看我们不是还住在自己的家里。

傻孩子，哭有什么用呢？老谭呢，让他去哭一下吧。坐下，你快坐下吧。

0: 咱们过海的事情可怎么办呢？慢慢再说吧。哎，别哄我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比谁都着急呀。不是就剩下七八天了吗？
1: 时间、船、舵工都不好解决。
2: 云姑，云姑啊，云姑，你爷爷呢？在家里，我去了没有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嗯，你找我爷爷有事吗？有要紧事儿啊？那你明天早上到我家里来吧。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行吗？不行。云姑，为什么？
3: 好吧，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我爷爷他出海打鱼去了，能出海能啊？什么时候回来？天亮以前就回来。嗯，
2: 你看来了，二公。
3: 秀梅呀，
2: 从哪儿来呀？
3: 哪儿也没去啊，在湾里打鱼了。
2: 二公骗我，湾里有那么大的鱼啊！
3: 爷爷，哦，是你告诉他的。姐姐说有事儿找你吗？下次可不能乱说了。
2: 能出海啊？
3: 能啊，鬼子的探照灯啊，照远不照近。嗯、
2: 碉堡
3: 又那么高，顺着岸边一穿，就掏过了港口了。
2: 出海几次了？
3: 有三四次了。
2: 不危险吗？
3: 要活命吗？还怕什么危险？
2: 二公啊，秀梅，你也想出海钓鱼啊？有件事要和你谈谈。哦，那你先回去吧。嗯。说吧。嗯，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村子里有那么多野子，要是收起来运到雷州半岛去，不是可以换许多大米吗？ 二公啊，要是成功了，全村都有好处。
3: 我知道这是件好事情，可是要运到雷州半岛去呀。

0: 太危险了，海里头有鬼子的大兵舰，又有巡逻艇，碰上了就完了。
1: 二公啊，
0: 最近不是出了两件事了，谁还敢出去啊？不要椰子卖不掉啊，连我这条老命都扔了。秀梅啊，
1: 嗯，
0: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天亮了回去吧。
2: 啊，
0: 我先走了。

0: 林春大哥，你在干什么？
1: 船没了，只好种点庄稼。
0: 谭叔叔很着急啊，他还想过海去呢。
1: 还出海？这两次教训还不够？
0: 看你越来越消沉。
1: 第一次出海，我就说有危险，你们不信一定要去。第二次我又不赞成去，可是张玲他们把我好一顿批评，你看现在怎么样？
0: 张玲他们是对的，党的人物这样紧，这样重要，一次不成去两次，两次不成去三次，十次八总有一次会成功的呀。要是失败了就不去，那就永远也完不成党的任务了。凌晨哥，我说我们再冒一次险过海去好不好？
1: 谁去啊？
0: 你要是去啊，我就给你当助手啊。
1: 我不去。
0: 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1: 这是明摆着过不去嘛，现在连湾口都不让出去。
0: 二公就有办法出湾口啊。
1: 二公有办法，你找二公好了。
0: 我找他，我能把党的秘密都告诉他吗？大哥，你可不能消沉啊，你是个党员。
1: 党员怎么样？党员也不能白白的送死啊。要去你们去好了，我不去。

0: 秀梅啊，你的生意还做不做呀？
1: 你二姑不去就做不成啊。
0: 做得成啊，我答应你去了。
1: 真的二姑？
0: 嗯。
1: 你不是说大海里有鬼子的大冰剑吗？
0: 冰剑是死的，人是活的，绕开它不就得了？
1: 那么还有巡逻艇呢？
0: 你竖起耳朵听啊，他要是从对面呢，突突突突地来呀，我就往横里走；他要是从横里，突突突突地来呀，我就往直里走。你看，当了20年舵工了，连这点办法还没有。
1: 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二公啊，我能给你当助手啊。
0: 不行啊，女人是过不了大海的。哎、
1: 二公，试试吧，船上的活儿我都能干。你看我的劲儿也不小，但二公，但
0: 好吧，哎，可是我的船呢、啊，怕经不起风浪，最好能够借一个大一点的船。
1: 那找谁的船呢？
0: 嗯，你不用管了，我去找，保管可靠。
1: 哎，二公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要是晚上起东南风啊，今晚就走。
1: 哎。我就去告诉谭叔叔。哎，谭叔叔的伤那么重，他怎么能去呢？
2: 是啊，那你说找谁去呢？
1: 哎，找谁呢？妈，你怎么没想到我呢？
2: 什么？
1: 你去？
2: 嗯。
3: 秀梅啊，你不是个男孩子。
1: 那有什么，男孩子能过海我也能啊。
3: 这么重的担子你能挑得起？
1: 我会使劲挑的。
3: 这可不是出海大鱼。

0: 妈，我知道你身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是走了你是会舍不得的。
1: 不，只要妈拿得出，妈舍得，

0: 看不见他们，真急人。不看了，员工，回去吧，他们会平安的。谭叔叔，你说我爷爷他们过了湾口没有？
1: 也许他们正在过湾口。

0: 怎么卖的？
1: 一毛钱一个。
0: 哦，是海南来的？
1: 是啊。
0: 我们村子里也有你们海南人，可喜欢吃椰子了，挑到我们村子去卖吧。那边有一片树林子的，就是我们的村子。
1: 哦，那我改天再去吧。
0: 哦，哎，你们的船停在哪儿啊？
1: 就在那儿。
0: 哦。

喂，下来！长官，我们在那边活不下去了，才到这边来做点小买卖。 干什么到这边来做买卖呢？都是自己的国家嘛，怎么能不来呢？那边有良民证吗？啊，良民证，来来来，牌牌照呢？在那边跟谁去领牌照啊？我告诉你，这是海防重地，没有牌照的船只一律不许停靠，马上给我离开，否则军法同事。走。

0: 你们海南来人呢。
1: 真的吗？
0: 你看。
1: 怎么样的人呢？
0: 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1: 女人？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儿长了一颗痣的。
1: 一颗痣。

0: 秀梅，你在想什么？
1: 嗯。
0: 秀梅，刚才我听见渔船上有人说呀，前几天海上飘来了一个人，被他们救起来了。
1: 啊、在哪儿啊？
0: 说是啊，到街上去找朋友去，嗯、一直就没有回来。
1: 哎，能不能找个海南人打听打听呢？

0: 几年来，延安党中央经常催问这部电台运到海南岛去了没有，可是一直没有办法。你们这次来真是太好了。
1: 哦，我们这儿有一位王先生，他是华侨，他要搭你们船一道到海南岛去，他是有要紧的事去见洪书记的，对于他的安全
2: 我们一定负责。
1: 你们打算及时回去啊？
2: 哪天起东北风啊，哪天就走。
3: 好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0: 老林，老林，哎，有机会走了。
1: 哦。
0: 总算等着了，啊？
2: 怎么样？你问了没有？他们的船要在什么地方靠岸呢？
3: 听说靠在椰林湾那边呢。
0: 啊？椰林湾？哦，太巧了，那把我送回家了吗？啊？
3: 那先回家去看看，也不错。
0: 嗯。
3: 来，尝尝这个。
0: 哎呀，十多年没吃到这个玩意儿了，啊？
3: 回到家乡啊，再吃个痛快。
0: 对对对。美极了。哎呀，十多年了，恐怕我老婆也不认我了。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七八岁啊，现在二十了，哼，恐怕也不认得我这个父亲了。
3: 别说你女儿了，连我差一点都认不出你这个老朋友来了。你看，离开这儿的时候还是个打鱼的，参加了船阵，现在已经是军事专家了。
0: 你提那干什么？老李啊，
3: 啊，
0: 说真的，这次党派回来工作，我真是高兴啊。
3: 我也为你高兴呢，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呢。
0: 我不化妆了吗？
3: 你这次坐的是你们家乡的船，说不定船上就有你舒适的人呢。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扣人心弦的高潮段落，老船工陈二公的牺牲场景至今仍让人热泪盈眶。当张玲和秀梅成功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取回电台并踏上返航之路时，敌人的巡逻队如饿狼般突然出现，密集的炮火瞬间撕裂了海面的平静。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陈二公毅然用佝偻的身躯护住了电台，壮烈牺牲。此时的配乐骤然转为悲怆的交响，低沉的弦乐如泣如诉，仿佛是对这位平凡渔民壮举的深情礼赞。电影《椰林曲》成功塑造出了军民同心的革命群像，更以其鲜明的南国题材成为新中国早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1: 鬼子的探照灯啊，又照着我们了，我和大根就赶紧下水，紧跟着来一个炮弹呢、把我们那条船炸了个粉碎。
2: 哎呀，好险呐、
1: 还好我抓了一块木板，就在海上漂了一整夜，才被这儿的渔船救了起来。
2: 哎，那大根呢？
1: 一直没看见他，不知道他飘到哪儿去了。
3: 秀梅，我们这次买卖可做得不错呀，还赚个张玲回来。
2: 要是没有你二公啊，这次怎么也干不成啊。
3: 好吧，以后你要是再做买卖，我二公还给你掌舵啊。
1: 二公，你下去歇歇吧，让我来。
3: 不，前面就过封锁线了，前后左右的海面上要加倍的注意啊。我和汪嫂留在这儿，你们俩到船头上去。去吧。
1: 好吧。

0: 王先生，不准抽烟。第一次到海南吧？
1: 我是海南人呢。
0: 哦，离家多久了？
1: 十多年了。
0: 你一直在南洋吗？
1: 哎，我一直在南洋做买卖。
0: 我爸爸离家也十多年了。
1: 啊，也在南洋？
0: 不知道。
1: 哼。哎，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0: 哎。
1: 哦。
0: 给我。

0: 公，二公，
1: 鬼艇离咱们很近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你们快到舱里去。
0: 那你呢？
1: 你照顾着他们。嗯，快快。嗯，
0: 走，我走。哎，不好了，鬼艇来了。
2: 不要怕，走。现在大家要听我的指挥。哦，我就去炸了他。
3: 你有把握吗？
2: 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就待在这儿别动，啊。

0: 不过归廷都是钢板，你要炸，首先要炸他心脏。心脏？嗯。哎呀，来呀，哎呀！二公，让我来。不，你下去。二公，你下去。你下去。
1: 你来挡住，要躺下，躺下，要当心点儿。快，把这些东西都扔到海里。
2: 干什么？
1: 鬼子查出来，船上的人的都没命。
2: 不行，这比人命还重要呢。
1: 我走了。
2: 哎，
1: 哦，二公和王先生都交给你了，王先生，你自己注意一点，回来，就这些家伙。哎，你。 给你，你要想办法扔到鬼艇的机舱里，炸掉鬼艇的机器，叫鬼艇动不了。我等你那儿一响，我就炸舱面的敌人。你呢？你看我扔了出去，你就赶快转舵，逃。
3: 你是
2: 南洋回来的华侨。同志们，一定要做到，机器跟人都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什么东西？一点洋布，杂货，锦花绢。

秀梅，秀梅，秀梅下去，快下去。

0: 兄们，我会好的，我还要跟你一块儿去做买卖。
1: Thank you.

0: 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阿天哥，你说我爷爷他们能不能回来呀？
1: 那么好的东北风，你爷爷会回来的。
2: 天已经亮了，不会回来了。
3: 谁？我。

0: 谭参谋，啊，你来了。洪同志要我带了短枪班来接你们，他们再过半小时就到了。
1: 凌晨给潘玉三抓去了。

0: 他们在哪儿上岸？你说，快说呀！
1: 不射完，你射不射？啊？
2: 林妈，这个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准备跟我们一块回部队。
3: 嗯，那我们这儿呢？
2: 此地必须马上转移，请你去接部队，在椰林里等我们的消息。
3: 嗯，
2: 徐中发，你在这附近一带监视敌人的行动。
4: 好，
2: 阿天，你们跟我去接回来的船。
5: 嗯，
2: 好吧，马上行动。
3: 走，云姑，走吧。
6: 同志们，我们的船来了，快迎上去。

0: 两只小船，是不是来接我们的？
1: 哎，是的吧？
0: 汪总，右舵。

0: 报告，这儿村子都搜查过了，没有一个外人。快说老实话吧。
1: 我的确是老实话，求皇军大人。
2: 岸上有敌人，全部器材和人员用小船运到山沟里去隐蔽起来，大船马上沉掉。
3: 我来负责撑船。
4: 我跟张林一起。
2: 好，就这样决定，大家快动手吧。
4: 啊，嗯。

皇军，在海上、陆地上，就像一条钢铁的封锁线。我们要把海南岛的共产党困死在皇军的手心里。

0: 哎，老林，咱们去接大嫂子去吧。
1: 好好，
0: 大嫂子的恐怕不认识你了。
1: 对的，我们十多年不同消息了，她也不晓得我来，我这样窜出去的话，那不是把她吓一跳啊？<笑>哎，还是你先去告诉你行吗？
0: 真会体贴大嫂子啊！
1: 好，
0: 你先到屋里等着，我们去把这个接进来，回头你们俩好好的聊一聊。
1: 好。
0: 哎，这么多年了，一个家就那么丢给她了。
2: 回头啊，怎么挨骂？林妈，林妈，林妈，嘿，老红，见着你真不容易啊！是啊。
3: 你还那么健壮呢！哎，
0: 林妈，
2: 老谭，
3: 林妈，万嫂，
0: 秀梅他们呢？
2: 来了，他们没上过山，一路走进玩。<笑>
0: 里边坐，里边坐，
2: 里边坐，林妈，林妈，啊，
0: 你来了。
2: 跟延安通上电报了没有啊？
0: 快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女儿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客人。
2: 哦，
3: 秀梅早说了，说是南阳来的，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0: 哦。
3: 是毛主席派来的，你见着他一定要乐坏了，林妈，你猜猜，这个人是谁？嘿，叫我猜呀！啊，
2: 我猜吗？准是个首长，是不是？<笑>
3: 对呀，他是党中央啊，派给我们的参谋长。
2: 哦，
3: 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
2: 那是谁呢？
3: 谁嘛？<笑><笑>
2: 那我自己去看看去。哎，
0: 你别急啊，等一会儿你见着他，可别吓坏了呀。嗯，
2: 这是怎么了？你还是爱开玩笑。
0: 因为这个人呐，你太想见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把他送过海。

现在又把他给接回来了。是他，你先静一静，他就在屋子里头等着你呢，进去看看去吧。

0: 这十多年的话，不晓从哪说起的，啊！联系上了吗？正在联系。哎，
1: 老谭，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毛主席那儿有什么话，那我们这儿全知道了吗？
0: 当然了，以后啊，只要延安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就知道，我们哒哒哒哒，延安也知道了。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以后。
2: 鬼子的什么军舰呐、飞机呀、啊，再也封走不住我们了。<笑>
3: 十多年了，叫你受苦了。
2: 苦我倒是不怕，就是你，你怎么这十几年连封信也不写回来呢？
0: 哎，
2: 你呀，连个口信儿你也不捎一个。 一走嘛，你就算是干干净净的了。怎么？生气了？看什么？老了？不，还是那么好看。
4: 秀梅，啊，秀梅，洪书记，我简直不认识了。
5: 洪伯伯，这一次要是没有你，这电台还得雷州半岛睡大觉呢。啊！<笑>
4: 报告，洪书记，哎，张玲。
6: 好。
4: 谭
5: 叔叔，我爸爸呢？
4: 你爸爸？
5: 嗯。
4: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5: 我都知道了，是我把他接回来的。
4: 哦，那是华侨王先生。
5: 哎呀，你还骗人！
4: 好了好了，我带你去。

0: 不认得。叫叫叫！秀梅，孩子，
1: 爸爸，妈。
2: 现在我
1: 可以抽了。
2: 好，
1: 云姑，这是长安公的孙女。我已经认她做小女儿了。
2: 好啊，
1: 叫声爸爸。
2: 来，我们家又多个女儿了啊。好，
1: 爸爸。
2: 好，报告参谋长。哎，
1: 张林，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呀、啊！快叫一声。

0: 爸爸，哎，怎么改称呼了？
1: 哦，报告参谋长，红书记请你去，党政来电报。
0: 好、哦。

党中央来的第一封电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电，让我们首先向坚持海南斗争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具有光荣传统的共产党员们，艰苦作战的全体指战员们，积极支援斗争的海南千百万人民，希望你们坚持到底，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协同合作，发展革命力量，取得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

0: 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李斌，你说客来了，
0: 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2: 江西队，
3: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真的好漂亮。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这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
1: 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2: 是我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
3: 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西藏大美的地方。

0: 今天是我们信马由缰第二期路书共创团集结的日子，我们四位呢已经集结完毕，那身后是我们的宝马车主们，
1: 大家好。
2: 哎，还有我是林晓峰，我第一次过来西藏，第一次来山南，哇，好激动啊！
3: 你有没有高反啊？
4: 我有一些准备在这个袋子当中。哦
0: 哟，准备还挺充分的。
4: 因为所有人说，喝多一点暖水。然后我有这个保温杯啊，红景天啊，阿达啊，全景的，还有最重要，毕竟一把年纪了，有这个帽子啊，哎呀，老人家就是有一些准备嘛。那你们有什么准备啊？
3: 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哇！而且第一波的他们那个共创团的团员们是在我的奔跑的歌声下出发的。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这面更神秘的土地。哎，
5: 那么现在黄征老师来到山南了，说到山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在山南过了三个冬天了，马上冬游西藏，冬游山南就开始了。那么山南冬季的美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山南有很多美丽的雪山，在山南基本上冬季可以天天看到日照金山，看到日照金山那是非常的幸运的，相传可以幸运一整年，
6: 太期待了。
5: 是的，其次是山南还有非常多数不清的如绿松石般的湖泊，它们在冬季结冰了以后，湛蓝的那种美真的是无以言表。那么在冬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蓝冰湖。山南作为藏原山南吐蕃文化的故乡，有很多在冬季独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蓝冰湖上的赶羊节，把几百只羊从岸边赶到湖中的小岛去吃草过冬，哇，那幅景象非常的美，
3: 好壮观。这个
5: 是的，最后山南的藏历年过完内地的新年，隔两天今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藏历年，也是大家值得来我们山南感受的。
3: 那我们这趟来拍完节目不走了。
7: 好的，
3: 至少过完藏历新年我们再走吧。
7: 对，
3: 靠谱。
2: 我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
0: 小峰哥，你是第一次来的？
2: 第一次过来。
0: 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这两天就带你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大美。
2: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会不停的流泪，因为我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脑海当中西藏还在慢慢发展吧，但是我下来就
0: 发展得很好，现在
2: 很好，公路很平，就觉得很方便，然后周围风景都很漂亮，真的。
0: 现在我们西藏的这个发展是与日俱增，我每次回家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3: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共创团嘛，他们这一路呢记录了他们的路书。其实全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心向往，但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所以路书很重要。嗯，可以把你在沿途中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他们。啊，
2: 我可以带那个帕利德，然后拍下来。
3: 你可以拍，
2: 对，
3: 你可以唱，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对西藏的认知写下来。我可以在这次感受中写着一首歌，创作出来，分享给大家，对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开宝马的一路的经验和沿途的美好
0: 分享，
3: 带回你们的家乡，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对吧？所以这个路书，我们来打开看看第一期的朋友们啊，你看啊，他们沿途中有人拍了这个牦牛，
6: 你看。
3: 啊，有人记录景色了，开始来了，哎，
0: 植物，
3: 对，植物，山川，哇，天空，直播机，一切都是他们在收集的美好。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到了，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来完成。
2: 此刻你们已位于海拔3500米的山南市，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以这里出。

0: 最终抵达海拔5010米的冰南秘境，那就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在静谧深邃的湖水与雪山、蓝天、白云间，享受宁静、圣洁的气息。哎呀，南方小兔斗啊！本次四藏自驾之旅，你们将自由去感受行刺弯刀哦。有弯刀的湖泊，还有广袤的草原，体验绚丽针脚的藏族服饰，邂逅真是野生动物与丰富的宁夏资源，然后观看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民族舞蹈。
1: 哎，行了，你的普通话毕业了。
2: 我来，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都写进这本路书当中，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暖，哦，满载美好而归。期待你们本次的山南之旅，扎西特。
3: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画面了。
1: 好，那么路书在手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分组。哎，
0: 就这样分了？我。不跟宝马的车主一组，我怕他们监察我开车。我就喜欢跟穿着这个蒙族民族服饰的光武跟他一组。
1: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西藏通
2: 啊，本地人
1: ，我们来作为一组，好不好？这样分组已经明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四个字：骏马游京，
4: 山海行马。
5: 骏马游疆，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骏马游疆。

0: 花长色的金黄金黄的，
1: 太美了。
2: 哇，太绝了，
3: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4: 我从来没有开过宝马，是第一次开。人家说啊，开宝马的人都会有一点骄傲的。
5: 我今天天是真好啊。
4: 西藏有没有打招呼的方式？
6: 好多人会叫哎普莫，普莫就是哎姑娘，
4: 所以我叫你就是普莫。
6: 对，还有一种叫法米妮。
4: 米妮
6: 有妹妹的意思啊。哦，
4: 米妮，米妮，米妮会比较亲切。
6: 对，很亲切。
4: 哇，好漂亮啊。哦，在香港黄叶见的机会不太多哦。就是我很喜欢看
6: 那个
4: 的房子。哇，牛啊，牛牛，
6: 奶牛，
4: 奶牛啊。
6: 这条路真的很漂亮。
4: 那些风景我就是最想看的。
7: 清风吹来云端，哇，
4: 好美的风景。秦明坐过来了。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看见这种，哇，那颜色很漂亮。
3: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X 之旅
8: 好看，就
1: 这
8: 种秋天的感觉，
1: 太美了，
4: 金黄金黄的。
6: 我的家乡就不需要加滤镜啊，越自然越好看。
4: 很骄傲、哦，我听到的。
6: 我
4: 家乡，我家乡不是了。我们现在的驱车就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沿着江在群山之中穿行。
9: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之一，它起源于日喀则的杰玛央宗冰川，流经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最后流向印度，然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入海。全程在我国境内是2000多公里，
10: 全长是约3000公里。
11: 那现在这是上游吗？
9: 这一定是上游，因为变状水系都属于上游。变状水系就是流域比较广，河流比较浅，而且水流的形状是根据雨水的充沛与否。

0: 其实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是这么的平缓、
1: 开阔，
0: 非常美。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哈，但是已经把心里的那个小痒痒虫已经开始勾起来了，期待着下接下来的每一站，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景色。那我们往下走，
1: 继续说。黄征老师教您一句藏语啊，出发叫达卓，
0: 达卓，我们达卓，
1: 达卓。

0: 我去一个地方，我会留很长时间。人家说可能一两天你就逛完了，对于我来说，可能一两天我还留在一个地方，因为我很想停在一些地方去感受，
1: 感受彻底一点嘛。
0: 对，其实我工作放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哇，哇，哇，哇，
1: 峰哥要哭一会儿，先坐。
0: 连那个水的颜色都不同的，哇！
1: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非常多，错其实就是湖泊的意思。
0: 哇，越上越漂亮。
1: 越上越漂亮，海拔也越高。
0: 虽然就是石头山，远看好像光秃秃，但是近看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颜色哦。
1: 对。
0: 只能哇，真的不懂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1: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说。
0: 我很舒服，因为我看见了那美景，我根本没有空去想。
1: 头疼的是，
0: 对。
1: 小峰哥，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会在植物草原，等我们。
0: 好啊。哇。

0: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高山有鸟，也有这个牦牛，
1: 嗯，
0: 然后有水，
1: 还有野生动物，
0: 对。跟照片呢画画出来的
1: 前景马上就要到了啊。
2: 哇，怎么叫在这片那么好的美景当中？
1: 我教你一句。
2: 好。
1: 再亮一点。
2: 啊，可能是有一点靠反了。
1: 啊，我朋友在那儿，走，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2: 哦、好好好。接不出来了。哎，不好意思，汪老师，要不要拿回去？
1: 干了，没事了，已经。会有一股青青草地的味道。
0: 来到这地方，我就觉得什么都不用怕。
1: 真的，来尝一口。
2: 哎，你的朋友在那边等你，我们现在过去吧。
1: 给朋友带一份礼物吧。
2: 真的是带份礼物。
1: 对啊，这是 leg 啦，啊，这是 leg。我给你带了个礼物。藏族有个说法，就是牦牛身上都是宝，它连粪便都是宝，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温暖。
0: 我看见这套服饰，我觉得跟这个一片土地非常配合。
1: 这个衣服是扎扎服饰，只有在附近这个衣服才是这样。然后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服饰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3: 叫阿旺代。
1: 阿旺代。

0: 穿的。哎，
1: 我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小传说，文成公主曾经来到这片扎扎草原，和所有牧民一起庆祝，打成一片，然后一起举杯痛饮，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时候他的爱人松丹干布说这个时候要来找他，然后他就反穿下他的衣袍，赶紧去找他自己的爱人。
2: 其实他那个反穿，他不是故意的，
3: 他是
2: 对，他是不小心的。但是就是从那以后，大家就觉得哇，文成公主反穿这套衣服很好看。
1: 扎扎服饰和其他的藏族服饰更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4: 扎扎多罗的家乡呢，沙溪县的民扎了，来在那个国家。嗯，我龙不行吧？呢，去过。嗯，高音高音哪个音哪个好
2: 听一点，对吧？
3: 与其他藏区的服饰来相比的话，咱们的扎扎服饰，首先是色彩上，其他地方要么是纯色的，要么是这种白色的，但是我们的扎扎服饰身上就有九种颜色。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贴边是外露的。文成公主反穿了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款式，然后你们看针脚也是走在外边的，
2: 针脚是外露的，
3: 对，
2: 也是。
3: 第三个是靴子，藏袍的话主要是牛毛羊毛制成的，那咱们的那个彩靴的话，牛毛羊毛山羊毛三个毛，哇，
5: 好好看的。
2: 对，
5: 所以你穿这一身服饰会不会想跳舞呢？

0: 天气为难，这一天起乱蝶登月的成员接续扬别插接扎汤的缺拿
1: 扎汤的缺拿
2: 扎汤就是
0: 浪区灭动他协议阿吉亚萨汤部的准部巧地娘久左边插着一泼墨这一列狼前边前面上阴落
2: 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编辑的
1: 编辑那个
3: 对对对俘虏
2: 是的

0: 渣渣姑娘这个舞蹈没有体现在这个渣渣服饰，这个舞蹈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藏汉民族悠久的往来历史和悠久的民族团结历史，
1: 非常好。怎么说？
2: 哈加亚不读，
3: 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

0: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过来，然后感受到那个平静的环境。最重要就是有你的歌声在环境当中，那个 BGM 非常厉害。
1: 好漂亮啊！好好看。
2: 旁边有放野菊
3: 啊！这儿。
1: 就是桃心儿啊。我
3: 没有
1: 看到桃心儿啊。
4: 黄征老师从前自驾来过西藏吗？
0: 来西藏没自驾过，我特别酷爱开车，像我们现在沿途这种开始越来越远离都市，去一个景色特别极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4: 黄征老师，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山南为什么称之为藏原山南。
0: 藏原，原是源头的源，
4: 源头的源，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源头。因为西藏山南是吐蕃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西藏的第一任藏普叫聂氏赞普，他就在西藏山南的乃东区泽当镇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叫雍布拉康。在这一座宫殿的下面有整个吐蕃历史上第一片农田，叫萨日索当。
0: 当年第一块农田种的是青稞，
4: 青稞。那么其实西藏山南的第一有很多，从第一座寺院、第一个佛殿，以及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全在我们山南。
0: 所以这次非常有幸可以真的游历一下山南的方方面面，因为以前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起点，其他的起点。
4: 很热。你好，宝马，告诉我现在车外的温度是多少？
5: 车外温度为18.5摄氏度。
4: 还是比较凉的，
0: 感觉不到哈，因为日照太
4: 日照，
0: 对啊，
4: 天黑了就有感觉了，
0: 感觉就是。
4: 你好，宝马，帮我打开全车的座椅通风。
5: 明白。
0: 来了，
4: 哎，来了。
0: 远眺这些山体整体的这种形状，还有色调，就是特别跟其他地儿的不一样。
4: 毕竟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屋脊。我特别有意思，我去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加里，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一条路，在卡尔加里叫大庆路，
0: 中国那个大庆，
4: 对，说你们大庆也有一个我们的卡尔加里路，理论上来说，从卡尔加里打一个地洞，打到头就大庆啊，他们地貌完全一样，
0: 纬度是一样的吗？
4: 一样的，哦，
0: 同纬度啊，
4: 对，所以说。在地球那样偏远的地方都有复制一样的景观，但是西藏这儿是绝无仅有的屋脊，
0: 这个就是独特性。
4: 今天您就能见到一个西藏的三大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
4: 羊卓被誉为草场的上方，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就是在草场的上方如绿松石一般的湖泊。羊卓雍措根据日照的不同角度，一会儿会是蓝的，也有可能是绿的。
0: 现在是蓝了。
4: 对，你看羊湖中间是有岛的，这就是变状水系形成的小岛。它会根据节气的不一样选择有没有这个岛。
0: 这个湖是把它包围了吗？
4: 整个包围。
0: 包围的。这已经是我来西藏游览的第二个湖，之前的纳木错，现在的羊卓雍措。
4: 考一下老师，第三大湖是哪里？
0: 那个，反正是个错，
4: 马旁雍措。是的，
0: 这个在西藏啊，很多朋友们会经常好奇，为什么西藏有那么多错，一错再错？对
4: 对，
0: 其实到了西藏我才知道啊，错就是湖的意思。
4: 是的。
0: 我现在就想多在这儿啊，就是多大口的呼吸点儿当地虽然很稀薄的空气，但是我想多吸点这个啊这儿的羊湖的这个气息，把它记在心里，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4: 您流眼泪了啊？
0: 我觉得内心是有点压抑不住的一种感觉。真的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你看我眼泪一直是不自觉的往下流，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到这儿就。

0: 就是抑制不住了，就眼泪就自然就出来了。
1: 那说明您此刻和西藏是有共鸣的。
0: 共鸣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才是我真正的最真正的
2: 来过西藏。
0: 啊，4900多啊，
1: 4998。洪叔老师，您一会儿跳一下就5000了。
2: 完了
1: 啊，5000了，就一够就5000了，
2: 还真是哈、啊。
0: 囊捉雍措，5000。

0: 其实我的很多歌都来源于旅途，比如说我当年和好朋友去了丽江，于是就写了一首歌叫《浮游童话》。哇！后来呢，我又去过那个新疆，写了《自在远行》。哎呀，这是额外的收获。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什么叫信马由缰？这叫信马，就是你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2: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1: 超级好。
3: 我爱 BMW X 90。
4: 在视频里，在手机里看到的西藏，跟你亲身站在这儿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哇！我朝思梦想的
5: 朝思梦想的牦牛
0: 啊！
6: 等一会儿，让小峰哥你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游牧民的生活，好不好？
0: 好，
6: 我们走这边。
0: 对
7: ，Justly，
8: 你好，再说一说，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洛桑车。
0: 你好 ，Justly。
8: 我们现在开始做酥油和奶渣。这是我们
6: 早上打的、
8: 早上那个凌晨7点到挤出来的那个
6: 牦牛，就是从那两位刚才你过来的时候，那位早上开始就挤，
8: 然后在这个桶里面打，在这个里面，这锅里面，然后在那个这个有个我们藏族的有个唱法。第二步呢是刚刚那个，我们第一步是那个酥油产品出来的，产品出来的剩下的奶再拿到这个锅里面，现在我们是可以那个可以摇的，就是这是那个奶茶，是的，
0: 生下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
8: 是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把未煮开的奶渣捞出来，挤出水分。
9: 就这个复活的，
8: 有个水要这样挤出来。
0: 哇，这完全是利用这整个天然的，
6: 对，
0: 一些石头啊，
6: 手工，
0: 对，纯手工啊。
8: 再把挤出水分的奶渣在阳光下晒干，就可以就这酥油茶或者直接吃了。
6: 纯手工啊，纯手工，
8: 纯手工的奶渣，
0: 好像在叫卖啊，纯手工，纯手工，
10: 匠心之道，快来尝尝看看呀，扎心一个得嘞呀。
0: 就是我想知道，
11: 这那一两头是不是
6: 藏獒？
0: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朋友养过那个藏獒。就很重的，
8: 它不咬人啊！
10: 哎呀，好可爱，姐，
0: 好帅，
6: 帅吧？真太帅了！
0: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你们，
8: 保护我们，保护。

0: 我们那个羊跟那个牦牛，晚上的话有狼嘛，
1: 就是会偷吃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起到保护这些羊群的作用。
2: 对，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因为藏獒它很忠心，用来保护自己人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我。

0: 车杀敌了那边杀大的鱼敌了恰鬼鱼了西的他们这确实也别我呢家伙越没我呢东伙马着千万的呀而又看有定过咱们这个马着千万的先把俺来过来切咱们这个东西
1: 他就说希望这个酥油打出来比我自己的头还大就是其实寓意一个祝福祈福今年的这个丰收特别好

0: 学呀。
1: 我跳女生的舞蹈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你要学，那最好就这样，你学女生的舞蹈，我学男生的。
1: 但是我已经学了那个编辑的舞蹈了，所以还是选
0: 可以
2: 学男生的舞蹈。
0: 好，加油！好，躲远点。都打着哇，牦牛的那个动作，走路的那个动作，轰轰轰！
2: 我很习惯，我平常走路都是这样的，很拽呀、啊！
0: 哇，很帅！呜呜呜呜！哇！哇，很帅！哇哇！哇，很好看，好看的！哇啊！
2: 也差不多了，
0: 对，可以缓一下，缓一下，慢慢来。
3: 好，
0: 感谢，
3: 谢谢。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牦牛的比赛，还有牦
0: 赛牦牛，
2: 赛牦牛，
0: 对，
3: 赛牦牛。
2: 好的，好的。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牦牛，
0: 害怕吗？不害怕吧。哎呀呀呀呀！对，可以。你先摸一下它，我去摸一下它。哎呦，哦，走走走。
3: 老师在体验那个骑一下嘛。哦，他们这冲。
2: 我拿
3: 这。
0: 你捡的冲人。
2: 哇！
0: 不三。
3: 好。
2: 哇！不。
0: 那。做歌手吗？感受怎么样？
2: 好开心啊！然后我
0: 就刚才那一下子吓坏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好。
2: 因为他其实我感受到他只是有一点害怕。
0: 对他肯定会受惊，主要
2: 确实非常好，感谢感谢。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感受一下比赛，
3: 比赛
0: 好不好？哇！
2: 哇！确实。他也很壮啊，
0: 很壮。哇哇，帅呆了。哇，他已经不高兴了，我们藏族人说的牛一样的脾气就这个。
2: 直接带就可以。
0: 对
3: 对，
0: 一二三开始。
2: 好了，他喜欢跳啊，
3: 三十个弯。老师，你带吗？
2: 好。
0: 哎呀，你真棒！
2: 就颁给你了，就颁给你了。
3: 好，谢谢。
4: 西藏就是精神高地，
5: 给我最直接感觉就是什么都是纯纯的，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或刻意的去营造的东西。借着它来表达你内心的纯真和美好，所以很多歌词哈啊，就是特别喜欢用一种借景抒情抒怀啊。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神仙》，当时我记得那歌词写的是：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啊，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去向，似云烟，似神仙，就是人生的一个境界。我希望，就是自由到像就哪怕是一缕飘过的一丝云烟，但是这种云烟你会觉得它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呢，这就是借着这个景色，然后我记得当时这歌就是那咔咔咔咔咔就写出来了。
4: 这歌词我一听就想深呼吸，感觉很自由。
5: 这车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连蓝牙，应该能吧。
4: 你好，宝马。
6: 我在。
4: 打开蓝牙连接。
6: 蓝牙已经开启。
5: 哎呦，
4: 哇，

0: 很有民族文化那种感觉。
1: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景，听这样的歌才对味儿，
0: 真的，哇。库拉岛屿雪山，
1: 哇，正好这第一句出来，看见那个，哇，这我觉得太搭了，
0: 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太梦幻了，哇，
1: 我必须借留一下路书啊，这太难得了，这条湖的全称叫
0: 普莫雍措，普莫是少女的意思，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如少女般的绿松石湖。
2: 我们间有一条河在流淌，
1: 太美了，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0: 这儿是尖儿，
1: 对，
0: 此刻看到这样的景色，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多少文字形容都属于浪费多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刻我心中的景色，
1: 对，宝藏，
0: 真是宝藏，这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个馈赠哈。
1: 对，
0: 咱们中国有这么美的景儿，还什么瑞士，什么还什么新西兰，不提了，咱就聊这儿吧。

0: 哇，我们到达了库拉岗日的最佳观景位，
1: 现在的海拔5200多。
0: 此刻我们身后右手边的就是库拉岗日雪山，还要比我们高2300多米。
1: 对，就刚才跟子豪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是他说他来过10几次，
0: 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库拉岗日雪山，从前都是被云雾缭绕的，但是这就是冬季来西藏来山南旅行的优势。在西藏有2座雪山叫10人9不遇，一个是林芝的南迦巴瓦，一个是山南的库拉岗日，我们遇到了。

0: 哎，那个雪山，哎，哇，
1: 好美，
0: 哇哇，来这就看，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库拉岗日，
3: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徒步，然后走到那里。
0: 走，
4: 出发。征服他，那远山呼唤我，紫天，
3: 终于到了！
1: 哇，成功了！
5: 我们是最棒的！
4: 值得，太值了！
0: 太漂亮了！
6: 今天真是值了，
7: 一般人都不了。
5: 我们太棒了！
1: 我们是最棒的！
8: 哇，被铺装路面，
9: 因为 BMW 我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车型，它能给我吸金。
8: 很颠簸的路面上，车身包括我们坐在车里的一些平稳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10: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0: 一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泪，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1: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合作一个，哥哥你唱粤语，我唱藏语，
2: 我唱藏语，
1: 我唱粤语，
2: 对，
1: 可以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藏语。哇，
2: 这真的很好，
1: 加西的嘞，
2: 加西的嘞，咪咪，开车了，
1: 走，
2: 走，
1: 再见了，我的折谷草原。黄征老师他们那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海拔高，
2: 他们不是往高走哦。
3: 我们现在要下降2000多米海拔，去一个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4: 此刻我们和黄征老师在山南市洛扎县，我们刚刚跳完伞，然后落到了这个无名的山头，一会儿要去采灵芝，然后呢度过今天的一晚。
5: 我们也没有粮，也没有水，
4: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只有这一件装备。
5: 哎呀，那是把镰刀哎！
4: 加油！
5: 这镰刀可以啊，这镰刀。
4: 我们探索小队准备出发。
6: 好，
4: 这山上能有啥？什么有啥野货呀？
6: 等会儿您见了就知道了。
4: 很好奇。OK， 您看远处的村庄，这个地方海拔不低了啊，3800米左右的高度。嗯，您能看到周围的山，同样的海拔，寸草不生。这里面就是
6: 郁郁葱葱的哈。
4: 是的，
6: 对，
4: 因为它有地热，
6: 这个山有地热，
4: 它有温泉。这是第一，第二，它是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覆盖到的最后一座山脉，所以这里不干旱，很湿润，而且气温也宜人。
6: 还真是，这块感觉舒服很，很润。
4: 这个地方被老天眷顾了。
6: 嗯，那你带我来这个地方还，哎，看来还有点说头啊，
4: 有点。嗯。您吃这个。这个是一种野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当地的牛都会吃这个，然后人一般爬山的话也吃这个甜的，
6: 牛也吃，但我也吃，
4: 没问题，没毒，反正里面有胡桃吐，
6: 什么味道？苹果还没有完全长红，
4: 熟的那个，
6: 轻一点的那个苹果的味道。
4: 哇，这么酸呀、啊，这个。嗯。沙棘也是高原独有的一种坚韧的植物，
6: 一捏就爆。
4: 对，你轻点。尝，好吃吧？
6: 有点酸啊。
4: 哦，这是水晶，
6: 是吗？
4: 这里面是水晶，在山南洛扎这边有很多水晶。这比我脑子都大了。
6: 多大这个？真的？哇，见过这么大的松塔吗？看看，比手都大。
4: 西藏的东西，
6: 估计这一只松鼠得吃一个月了。
4: 哎，这又一种果子，哎，这个得尝一下。等一下，这有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上面带刺儿的这果，
6: 算了吧，
4: 要别尝了。
6: 这匹马是不是怀孕了？你看它肚子，
4: 肚子有点大，
6: 对吧？
4: 不是怀孕就吃多了，
6: 吃多了。
4: 哇，这幅景象太美了，录书得拍个照，
6: 拍一张哈，
4: 来一张。黄征老师，您看那边是一个古的遗迹。
6: 这个
4: 对，其实在洛扎古碉楼随处可见，他们从前是防御工事啊，就像是我们的长城的烽火台一样，
6: 就是用来瞭望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会有人居住在里面，
6: 但是已经破败了，
4: 已经破败了，
6: 封石了。
4: 对
6: 啊，那个很完整。哎，
4: 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碉楼基本上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是都站在高地，都是傍山而建。嗯，第二是一定要离水源近。
6: 对，
4: 因为从前在山南这边有一个叫杰顿朱宗，是他们最大的碉楼。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那个叫杰顿朱宗的碉楼被围困了3个多月，缺水，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他们炒菜的那个油。那个碉楼的女主人特别有智慧，她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阳光很好，她用那个炒菜做饭的那个油，在碉楼的顶上洗头发。就是向那些所有围攻的那些人，就是表示说我们这里还是
6: 很富足的，
4: 很充足的，
6: 很充足的。你们再守3个月也没有用，
4: 所以他们当天就退兵了。
6: 是的，
4: 所以这也代表了他们先民的一个智慧。

0: 哇，你们捡了这么多灵芝哦！
1: 这就是我们拉坑的，
2: 拉坑的灵芝，
1: 宁夏灵芝。我们拉坑这边宁夏种的是，这个叫白肉灵芝。
2: 白肉灵芝，
1: 肉是白的。
2: 那这种灵芝是用来煲汤、炒菜，还是说？
1: 炒菜不行，熬汤。
2: 熬汤喝，
1: 生吃也可以啊。
2: 能生吃啊？
1: 可以吃啊。有点苦，去。
2: 有点苦啊。
1: 没事。
3: 吃一个。
0: 算了，我不吃了。看黄生老师吃了，我就不吃了。
2: 没事。不，先是苦啊，苦过了，马上就是那个蘑菇，那或者这个菌类的那种天然的那个香味就来了，
3: 就来了。
1: 每年呢，四月中旬在种。
2: 四月中旬种。
1: 种了以后，五月底到六月初采摘第一次。
2: 两个月就它就能
1: 可以可以
2: 从种下去就可以收获了，
1: 可以用，你也可以采摘三次，这个季节呢最后一季了，边上的
2: 白了
1: 白了白了
2: 就应该摘了，
1: 白有这么宽的话啊，可以采摘了，
2: 应该了
1: 哦哦，这还要长，
2: 就别看这个个大，别看这个个小，其实这是长呗，
0: 这熟的，
2: 这都可以摘了，这还没在发育中，
1: 你摸一下这个湿度好。
0: 那我们能不能带我老师亲手采摘一下？
1: 哦，可以。哦呀，
0: 咱挑白边的
2: 啊，对对对，啊，这不都是吗？带白边的吗？
0: 这是白边了吧？
1: 就是。
0: 怎么摘？大哥，
1: 直接慢慢抠，
0: 慢慢抠。
1: 垃圾清了就垃圾了啊！
3: 原来采灵芝这么简单，就是往上那么一拔就下来了。
2: 那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吧？
1: 可以摘了，哇，
2: 试试。
0: 来摘一个送给摄像，
3: 谢谢，
0: 不客气。
1: 把这些毒啊，那些垃圾给
2: 提掉啊。这个，
0: 要顺着一个小路走，这路还不太好走，这是我刚刚挖到一个小的。哇，好好看。
2: 哎，那我们采的话是尽量采大个的还是采小个的？
0: 大的大的，
2: 尽量采大的。
0: 对，咱得做饭。
2: 哎呀，刚才伯伯递了两壶水上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拿它炖灵芝。子豪，哎，找着鸡了吗？
0: 我找那个阿佳给你菜场买一个。
2: 差不多了吧？
0: 收获了。西藏的林下经济呢，非常的依托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才能造福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给他们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
2: 富足，更富足，
0: 更富足。
2: 对，
0: 是的。
2: 来啊，我们手里捧着丰收的灵芝，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
4: 好。
2: 信马由缰，
4: 扎西队。
0: 哇，黄正老师，这是我给您带来的惊喜，拉康加羌语，文化传承了600年之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只在西藏独有吗？
0: 只在这里独有，
2: 就这里独有，
0: 是的，是的，
2: 只有拉康有，
0: 是的，哦。

0: 他们的每一个兽首都是不同的动物组成的，然后这些动物就是生长在最周边的。哦，
1: 第一个是鹿吗？
0: 高原的马鹿。
1: 马鹿
0: 啊，对。
1: 第二个应该是牦牛吧？
0: 牦牛。
1: 牦牛。
0: 嗯，对。他们这舞能跳一整天，各种各样的段落。哦。
2: 老师，
3: 热气腾腾啊！哇，
2: 咱们刚刚亲手摘的灵芝，一会儿您下去了，我，
3: 太香了，
2: 太香了！我再闷一会儿啊，先给您来壶酥油茶。
3: 好，
2: 来，浓浓的一碗酥油茶，
3: 谢谢。
2: 来，哇，在西藏干杯叫"雀"，
3: 雀。

0: 却就是干杯的意思。
1: 来，却
0: 却
1: 却。
0: 那咱们下灵芝吧。
1: 来，
0: 这灵芝应该得撕碎了下。
1: 哇，这是我们自己动手采摘的啊。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灵芝炖鸡。
1: 我也是，
0: 有点奢侈感觉。
1: 很多都是第一次。
0: 就这样
1: ，OK。其实来这个地方，我今天最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看到那棵孤独的树。对，我觉得它在这片旷野里头，它自己存在那儿，虽然很渺小、很娇小，但是呢，它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它有一颗超强的生命力。
0: 是的，而且只有它一株，
1: 只有一株。
0: 对，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珍贵和独特。
0: 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蒲公英错，它更是我喜欢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它足够坚韧。我去过西藏大大小小那么多湖泊，蒲公英错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
1: 其实今天看完了蒲公英错，我觉得真的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新的一个认为最美的湖的一个认知。一生中一定要看一次，要感受一次，
0: 总要来西藏的，
1: 总要来西藏的。
0: 对，
1: 来了就不后悔的地方。来，
0: 对，来，真是的。盛汤吧，
1: 来，哇，看看这锅灵芝，
0: 这太大个了，这个，
1: 来，给你，
0: 别，
1: 给你，
0: 好，谢谢，谢谢黄征老师。哇，太好，
1: 很美味啊，
0: 太好喝了，
2: 对对对，
1: 能够尝到一点点灵芝的苦，
0: 啊，有点苦味了已经。
1: 我这碗里面呢，我还尝到了松茸的味道。
0: 啊，
1: 灵芝松茸鸡汤，
0: 炖鸡，哇，难忘的一碗，难忘的野餐，
1: 难忘的西藏。
0: 对，那咱们的路数一定比他们强太多。
1: 那必须的，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3: 哇哦，不蛮用处。
4: 我没有高反了，现在是不是？哇、
5: 哦，很治愈。
6: 哦，一圈环，哇，雪山围绕，
4: 好漂亮。我从来拍节目都不敢说，哇，这一次是我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一次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去过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我现在心情很乱，都不知道拿什么出来。
5: 来治愈你的美，你的高反吧，就是少女之泪的这个翻译过来。
4: 哇！哇！哇，
7: 我们一起拍这个。
5: 好呀。那还有个打卡点。
7: 啊，好。
5: 球形的。峰哥呢？峰哥快点问了。
7: 哇，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刚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心里面想说，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5: 真的。
7: 全都是雪山。
5: 雪山环绕。哦。峰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么壮观的这种？
7: 对，
5: 它有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当地有一个牧民叫做库拉，有一天一个仙女降临到这里，她遇见了库拉，然后呢他们两个相爱了。因为库拉是每天都要去上山去放牧、嗯、天降暴雪，库拉是冻死在了这个暴风雪中、
7: 嗯、
5: 然后少女就日月为她哭泣，形成了这个湖。库拉呢死了以后幻化成这个库拉岗人山，
7: 嗯、
5: 然后永生相守在一起，他们两个。
7: 哇！
5: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哭。当时，
7: 我一直很想来西藏。
5: 嗯，
7: 我看视频的时候，

0: 我就觉得是不是加了那个滤镜那种、嗯、然后到我现场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看比拍出来漂亮多，我要去打卡
1: 打卡。呼呼，来先打个这个卡，感受一下高原的秋千。呜呼，晕晕的，然后就很开心。
0: 我去拍照。啊，
1: 你先去啊，我马上来。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普莫雍措。哦。哦。根本拍不出，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0: 对，哎呀，
1: 拍不出这么美丽的，
0: 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因为风太大，才
1: 掉眼泪。
0: 对，还是看见那这边的风景，
1: 应该是感动的吧？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普莫雍措，然后。爱惜这片地方，希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西藏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一下，然后带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感受，这只是西藏的一小部分。嗯，所以不是说这次来了我哎呀这个大美西藏我也来了，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根本就是花出来的，不是真的。
1: 比如说我分享就朋友圈什么的，好多朋友就说你这个滤镜加太重了，我说朋友，我没有加过滤镜，嗯，因为我说你没有来过，你要看一下，肉眼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压根就不需要加滤镜。

0: 黄征老师，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落，海拔507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不到，而且年平均气温是-5°。
1: 其实我来之前我已经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0: 而且他们现在全村每一户都有供暖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挨冻，因为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是-0°了，现在是10月哦。
1: 藏族朋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应该冬天就完全只能靠
0: 生火烧牛粪烧
1: 羊粪，
0: 对，
1: 烧柴都很奢侈哈。
0: 这边没柴，
1: 没有柴是吧？
0: 因为在高原5000米的海拔，没有这种灌木的这种植被。他们这儿的房子里的房梁能有一根木头就不错了，房子都是用夯土做成的，下宽上窄的这样的墙。
1: 下宽上窄，好像我们来西藏很多建筑都是下宽，
0: 上窄，
1: 是的，一种模式。
0: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传统的藏式民居的一个结构，对。您看眼前这座山眼熟吗？
1: 就是昨天我们
0: 拍摄的库拉岗日
1: 5738，
0: 啊，不是7538，对，
1: 难免我们缺氧，都会背错数字啊。那一排房子就是推瓦村啊，
0: 推瓦村，嗯，哇，我们现在
1: 进村了，
0: 对着雪山走向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1: 你车拐过来这一瞬间啊，我心里就忽然就紧了一下。
0: 我们到达了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
1: 我觉得我都想搬到这儿住了，真的，每天一推开早上起床推开家门，
0: 面朝大海，
1: 这种太享受了。
0: 远方的雪山就是库拉岗日，在最右侧的那一个山间，
1: 7538，
0: 是的，
1: 这个数字我这回离开西藏我也会记一辈子，真的，7538，只看山是山，但是如果在湖面上再去看山，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就感觉更加的立体了。
1: 对啊，他们当地人会把这个冬天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操作，是吗？
0: 有一个民俗活动。冬天在一片蓝冰之上，日出的时候，他们会赶着几百头羊去到湖中的小岛。那里是羊的冬季牧场，在那一片小岛上面，羊会繁衍，然后也会吃草过冬。这个民俗活动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0: 真的特别还想赶快到这个当地看看他们。
1: 来吧，这就是我通过看他们民俗活动赶羊节认识的玉珍妹妹。
2: 好，
1: 给你讲解一下这边当地的民俗。
0: 好好好。
1: Come on， 玉珍，可以进吗？
3: 你好，
1: 好久不见，玉珍，假期的嘞。
3: 啊，可以进屋。好，先进。
0: 哇，这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吧？
3: 对。啊，哇，随便走。
0: 好，
1: 来个酥油茶。
0: 好好好。
1: 对。
0: 谢谢。欧亚酒。
1: 欧亚酒。
0: 欧亚酒。
1: 欧亚酒。啊，
0: 欧亚酒。
1: 来个卡塞吗？
0: 哦，来一个。这是站着吃还是直接吃？也都行。
1: 坐着吃也行，
0: 直接不是站着吃，不是站着吃和坐着吃，我说是要站着这个吃还是直接吃？
1: 站一下尝尝，您站一下尝尝，
0: 站着尝尝，我先尝一口，不站的。
1: OK，
3: 站着吃比较好吃，
0: 好吃啊，嗯，好吃，嗯，
1: 好吃，好吃叫新不都，
0: 新不都，
1: 新不都，
0: 真的好吃。对对，问一下。有糌粑吗？
3: 有。
0: 那能给我来一小块糌粑尝尝吗？
3: 可以可以。
1: 啊，
0: 对啊，我很好奇。嗯，
1: 给您倒了不少。
0: 不是，这不是这就是
3: 糌粑。
0: 哦，糌粑不是成坨的，
1: 怎么做都可以。
0: 那我要自己动手，我把衣服脱了吧。
1: 脱了脱了。
0: 这是酥油茶。
1: 对。
3: 先加。
0: 啊，加一点。嗯。烫吗？
3: 先
0: 特别烫，
3: 不很烫。
0: OK， 有一点烫。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开始了啊，已经开始有成团的感觉了啊。嗯，我尽量把它捏成一个团状，这个已经成团了。嗯，可以吃了吗？
3: 可以，
0: 可以吃了哈。嗯，来，
3: 然后茶，
1: 就口茶，
0: 不舍得马上喝茶，
1: 感受，
0: 因为想充分让味蕾。体会这个糌粑的味道，嗯，想把它这个味道记得久一点，嗯，所以我想多尝一会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充满莫大的好奇。今天又满足了好奇心的一点，在西藏尝到了这个干巴，
1: 地道的糌粑，
0: 糌粑，糌粑，
1: 糌粑，对，对。
0: 平时这个村子分旺季和淡季吗？什么时候是来的游客最多的时候？
3: 冬季时候游客最多。
0: 冬季多啊，
1: 反而多，对，
3: 是冬季的时候，
1: 蓝冰节嘛，哦，他们会看那个蓝冰，哦，西藏的湖泊大大小小都是非常蓝，非常震撼，有蓝冰的可不多，因为它是淡水湖，所以冰结的扎实，这个蓝冰是透的，它最深的地方大概能结1.5米左右的那个蓝冰，
0: 那您说白了。
1: 独一份，
0: 独一份啊！因为只有推瓦村前面面前才有这片蓝湖，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蓝冰节。
1: 对，哦，两年前就是我想跟他们的赶羊节，跟他们的羊一块去岛上面，吃草过冬。然后我的话是想记录他们如何吃草过冬以及繁衍。我特别没有经验，我就拿一个小拉车在冰上走。啊，其实冰不是平的，它有很多波浪。
0: 过起，
1: 我小车就坏了。哦，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他们的一个冰车，给我把帐篷、柴火、摄影的器材都运回去。后来我给他们费用，不收。
0: 不要。
1: 对，藏族朋友
0: 非常质朴的，
1: 对，
0: 而且是很无私的去帮助你。
1: 是的，这是我们当时一块在蓝冰上的样子。
0: 我们难得来一次，我想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1: 扎西德嘞，
0: 扎西德嘞。
1: 那怎么做一个女孩子一个人
0: 写生的吧？
1: 去看看。

0: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时常会有搞艺术创作的人出现。Kamsa， 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黄征老师。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小迪老师是艺术家，
1: 对，
2: 画家，
1: 画画的。然后这次我的目的也是，来创作一些我感受到的西藏的一些自然的风光，然后。

0: 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1: 特别好啊，因为这次每个伙伴的不同的表达，有用音乐表达的，有用语言表达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用图画色彩来表达，
0: 对，用画笔的一些方式。
1: 对，接下来我们会在普莫雍措一会儿集结。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露宿的分享会，咱们准备出发吧。
2: 出发，
3: 出发，跟大部队集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峰哥？
4: 不是有一点，
3: 很多吗？
4: 很多。

0: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OK， 该我们分享的时候了，要把我们这一路的所有的好的故事、好的风景都要把它传下去。
1: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驾驶着宝马车走在国道上，黄征老师坐在副驾，唱着他自己编曲作词的那首《神仙》，哇，那种感觉，第一辈子。
2: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会知道他的去向，
1: 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顺着羊卓雍措一路往南，走到了普莫雍措、库拉冈日雪山，走到了我们祖国的边境，在那里我们亲手的采集了灵芝，做了一顿美好的灵芝松茸炖鸡。哇，
4: 敬西藏，扎西德勒。
0: 来这边，反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后悔这两个字出现。
1: 信马由缰，行者无疆。宇宙无限，信使有恒。愿我们早点在雪域高原相遇。加西德勒。
5: 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崔瓦村，感受到了自然最强的生命力。
6: 山南是一个让我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7: 放下城市的快节奏，享受西藏这个慢环境。
8: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没有看过雪，真的是第一次来西藏。用相机的话，我是记录不出这些美景的，我用眼睛去感受，用心灵去感受，非常值得让我。

0: 我感觉是自我激励的状态，非常感谢 BMW 这次的一个邀请。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忘，真的很难忘。
2: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感觉西藏呢离我是越来越远。这次正巧骑马游江活动，让我终于下决心来挑战一次雪域高原。
3: 我是一个15年的宝马车主，去呼拉岗日的时候体验了一段非铺装路面，它车身的稳定性真的是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
1: 整个底盘的调教、俯仰，让人不晕车啊！整个的过弯的侧倾也没有，所以旅程我们也需要 BMW 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4: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在惊叹，
5: 好漂亮啊！李密，坐过来了。
4: 我们走在街上面，在草原上面，每一天都在发梦，那个感觉是不是？我一生人应该再没机会见到过那么美的风景，一见难忘，一定再来。
6: 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牧民的生活，很帅很帅。哇哈哈嘿呀，打奶茶，做奶渣，纯手工啊，纯手工，赛牦牛。
7: 我很感恩这次来的旅途，
6: 我每一刻都在觉得说，这是我的故乡，我为我是西藏人而感到骄傲。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体会我们西藏的大美。

0: 次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懂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而在今年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惠民演出近日走进湖北宜昌兴山县，降雨天气挡不住群众观演的热情，演出现场精彩纷呈，诗朗诵、歌曲、民乐、曲艺等节目轮番登场，名家们带来一个个精彩的文艺作品，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2: 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作品还是一个诗朗诵，用诗歌的形式来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这个宜昌、我们兴山的变化，歌唱我们老百姓、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
3: 我是第一次来到宜昌，我觉得宜昌真的是拥有历史的底蕴，包括还有三峡的波涛以及依山傍水的灵秀，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我能用我的声音把党的祝福和问候带给宜昌的人民。
4: 两个快的，好，
5: 八二。
1: 演出之外，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乡村社区，开展结对帮扶、专业指导与艺术交流，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
6: 兴山当地的这个民歌至今都很难在艺术院校都能模仿他们的这个音程，这些也是需要不断的有人在去做去传承，才能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音乐的根才能守得住。
7: 要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基层百姓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的需求提供一种帮助，让人民群众呢有获得感，还有幸福感。

浙江台州是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的浙东小城，也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着千年古刹的宁静，内外兼修的武术，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济公传说和渔港祈福的阵阵鼓声。究竟是什么让诗意风骨和人间烟火在这一山一水里共生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州。

好，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这是一座藏于浙东的山海秘境，山与海相拥，诗与韵共生。看我身后就是徐霞客游记开篇笔下的仰视石梁飞瀑，呼在天际的石梁飞瀑。本期节目我将带着大家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记忆，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下面我们就共赴这场独属于台州的山海人文之约吧。

0: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1: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庄严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0: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1: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针器具了。
0: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0: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哎，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这样子的。
1: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0: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你好，王师傅。
1: 欢迎来天台山。
0: 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1: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裂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裂筋骨皮，内裂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说裂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0: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1: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全身放松，把气调长，然后站上三五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一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就是非常简单，练上三刀。

0: 5分钟，哎，就能够缓解。
1: 颈椎不舒服，那有什么样的？
2: 又有一这个小妙招啊！好，然后呢，吸气，往上提，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两臂撑直，贴着耳朵，五指分开，立在掌根，吐气的时候上下撑拔，撑，把整条脊柱撑开，然后呢，慢慢的眼睛往上看。头往后仰，啊，手掌放平，对，一吸一呼，上下撑，啊，然后呢，好，再慢慢的再头低下来，看自己脚尖能不能看到自己脚尖啊，手再继续往上撑，往后上下撑拔，啊，对，配合呼吸，一定要把呼吸配合好，然后呢，再慢慢的头往后仰。啊，然后再上下呼吸，撑，再头低下来，看自己脚尖，撑，吐气往上撑，反正也列个3到5分钟，
1: 嗯，
0: 要慢慢的放下，放下，慢慢的收回来，
1: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2: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是不是？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是练功的妙处
1: 啊，这就是易筋经的妙处，大家学会了吗？
3: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1: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4: 这个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来看，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
1: 好，我看一下啊。
4: 有没有发
1: 现？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4: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3: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弱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我身后表演的就是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我今天的这个簪花装扮和大奏鼓是同出一脉，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表演的非常的精彩。
2: 是是是。
1: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大奏鼓该如何去演绎呢？
2: 那你今天这身装扮呢，可能更适合柔嫩的一面。那柔嫩的一面，你刚才可以看，像我们其他一些演员扭腰打胯，你可以学一下我的样子，提腰，对，这样左右，
1: 哦，这样，
2: 对，这样柔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鱼也挥，这种挥动起来，对，来往里边打动，动，这也是一种，
1: 哦，你可以尝试一下。那我试一下啊。
2: 对，
1: 这么
2: 你先对对，先把
1: 自
2: 然放松，哎。你现在还有点紧张，
1: 还有点紧张，确实有点紧张。
2: 放松一点，来，你就感觉你要去码头。迎接我们的亲人，
1: 就是，去迎接海浪，对对，海风，
2: 哎，我们扭腰打胯，对，
1: 哦，然后边敲就可以了，
2: 对，哎呀，哦，你表现太好了，非常有天赋。要不接下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一起来表现。
1: 没问题没问题，那来吧。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1: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0: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3: 千年一转，
4: 一转。

0: 年。
1: 询问十一大历史名场面，
2: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1: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三十八道历史美传，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3: 哎，好吃啊，
4: 原始的味道。
5: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回菜？
6: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7: 色香味俱全。
1: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8: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9: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的？
1: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0: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11: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1: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四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1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3: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14: 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1: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传，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十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15: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16: 赤峰市红山区、
17: 秦岭山市夹县、
18: 宜昌市夷陵区、
19: 衡阳市雁。
1: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18: 艰难了，一转千年。
1: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巨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服地的精华。
0: 吴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吴、河、大、亚、潭、湾，孕育了多少独此一家的美食物产。
1: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风萧茶、黑豆干。怪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最忆吴江威。”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0: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鲜制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这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哇哇，天哪，这么大呀、啊！
1: 这就是厨房吗？厨房跟饭桌融合一体，
0: 好震撼呐、啊！
2: 还是一个车啊？
1: 是的。
0: 哎，来，咱赶紧把咱们的东西收拾收拾。
1: 欧阳老师，您带了什么呀？哇，
2: 我今天带了我之前有在做的一些功课，就是我手绘的一些青花瓷。
1: 好好看啊，我喜欢这个。
0: 你自己画的？
2: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景德镇做一些练习的功课。
0: 哎，蛮好看的哈，还有虚实结合。
2: 有一回我在画石头，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石头，
1: 就是可以装饰我们的饕餮号。
2: 对，哇，
0: 好美啊！你的呢？
1: 我呀，可能需要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用处的。哦。
0: 哎，这是什么？
1: 看，可爱吗？
2: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啊？这是
1: 抹布
0: 。哎呀
2: ，OK。
0: 哦，这样的抹布。
2: 对。
1: 看，这个超可爱的。
2: 要端起一些热的锅，对不对？
1: 是不是实不实用？就是他们兼具可爱与实力，
0: 满满的少女风。
1: 我要帮冰冰带一个东西，这一篮子呢是冰冰带来的，因为冰冰是一个调料控，就她很喜欢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调料，所以这里面都是她托我带来的她自己的一些秘制的小调料。
2: 那鲁鱼呢？
0: 我跟你说，我的这个是超级重量级的。
2: 好。
0: 哎呀，你们知道上一季的那个咱们的老板是谁吗？
1: 广泉哥。
0: 权权给了我很多东西，他说
1: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权权在里面哈，
1: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权权你出来吧。
1: 你要是说上一季朱广泉老师吸取了一些经验，给您传授了一些经验，这个箱子里我敢打赌一定有一个东西。他肯定给了你书，大布头。
0: 你说特别对。哇，这边是我的书，那边是他给我准备的书。这是他给我的礼记。礼记，
1: 他还做了笔记。
0: 哦，真的，他做了好多笔记啊。好用功啊。你看他贴的好多标签。哎，这些是我准备的一些，你看，因为咱们今天来的是那个吴江嘛，这是我准备的。吴江南社，吴江诗咏。
1: 我喜欢这一本呢。
0: 那咱们把咱们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好不好？
1: 好哎，我们布置一下。
0: 留下了我们的印记之后，饕餮号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天下。就差两个合伙人了。
1: 是我们今天合伙人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呢。但是呢，我跟你说，每一次合伙人只要来咱们饕餮号，咱们都要给他准备一杯当地的茶。
1: 今天是什么茶？
0: 这是当地的熏豆茶。
2: 熏豆茶。
0: 就这个吴江呢，有一个大的这个学者费孝通先生啊，
2: 对，
0: 每每与共。这个茶就是费先生家乡的茶。
1: 这是真实存在的茶呀。
3: 哎，我好像看见他们来了。
1: 迎接客人。
0: 咱们是不是像那个酒店里迎接客人那个状态？
2: 要站在一起。
0: 对，咱们喊一个口号哈，欢迎，热烈欢迎。哦，
1: 刘涛老师，
0: 刘涛妮老师，
4: 又见面了。哎呀，
1: 这句话一讲，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来都来。

0: 起。
1: 欧阳老师，
2: 你好，欢迎
3: 涛姐好，涛
2: 姐好，
4: 你好你好，我是刘涛。
1: 你们要不要先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
4: 这空间好大呀！
1: 来展示展示你们的好东西。
0: 我昨天啊，给你们烤了，当然也是特别土的，我们叫槽子糕。

0: 要寻找一
1: 您亲自做的？
0: 我还能雇人做。这个是孩子特别爱吃的，而且不是很甜。
2: 听懂了吗，鲁豫哥？孩子特别喜欢吃。
1: 那我拿走也不太合适啊，是吧？那我就拿几个吧。
0: 另外我还给你们带，你知道我们崂山茶，它的海拔差不多是1500多米哦，而且它周围主要是全是海，所以它的那水汽湿度是最好的茶。
1: 崂山是出神仙的地方，
0: 对，
1: 哇，这茶要喝了就腾云驾雾了。
3: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然后江西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鄱阳湖，有句话叫做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就是我们江西有道名菜叫做藜蒿炒腊肉啊，
0: 藜蒿好吃，
2: 对，我好爱吃这个的。
3: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妈妈自己做的这个腊肉，还有这个香肠，因为我觉得，
0: 妈妈的味道，
3: 对，要说美味的话，那当然是还是妈妈的味道是特别一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
0: 我们太喜欢了，
1: 七号了，没喝过这个茶吧？
0: 没有。
1: 这个茶刚才我刚给他们介绍完，叫熏豆茶。哦，这个茶呢，健脾胃。这个考虑到二位呢舟车劳顿，喝上一杯这个熏豆茶，而且说这个茶喝完之后呢，再把这个里边的东西一吃，然后你们就胃口大开了。
3: 它有那种米香吗？
0: 哎，是不是来你们这个节目就是吃喝是第一？
3: 好吃好喝好玩，
1: 逛吃逛吃，
0: 哇，太好了，
3: 开心啊！
1: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苏州的吴江，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美馔，我们三个一个一个的展示，好不好？
3: 好，
0: 跟外乡人汇报一下。
1: 这是欧阳先生要推荐的古馔里的一道跟吴江有关的菜。
4: 云林鹅呢，其实坦白说，它是一个蒸鹅哈，因为我们在广东哈也可以吃到很多的鹅，包括烧鹅，然后客家的也有蒸鹅，然后潮汕的也有卤鹅，所以我就特想知道，如果我们能复原一个云林鹅，尤其是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头这么高度评价的一个食物，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来做的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哦，
0: 这个园林鹅是苏州的一道菜。
4: 对呀，
1: 有记载的。
4: 对，
1: 这是欧阳先生推荐的。我特别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您看，金鸡玉块。这道菜其实就是产自于吴江的，只有吴江才能做出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
5: 我感觉说出这句话你就要赢了。
0: 没有，你翻了秦明要术了。
1: 你看，有懂的。《齐民要术》里有这道菜，
0: 有这道菜
1: 八合鸡，记录了这道菜。而且这道菜为什么我特别想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很多非常熟悉的这个名人，古代的文化人，都对这道菜念念不忘。哦，你比如说苏轼，苏东坡，大家知道天下第一老饕，他用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跌跌撞撞，说明了一句话。人生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吃好。他也留下了金鸡玉块的一句话，叫“金鸡玉块，伴春雪”。哇，多美啊！
3: 太充满幻想了。
1: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5: 还有一道菜，我们也可以尝一尝。这道菜呢，叫鱼酒盘蛤。因为董小宛她不仅仅是才女，才华横溢，同时她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厨师，所以我们大家可能更知道的是董小宛的董肉，还有董糖，到现在，
6: 是吗？
5: 对，但是呢，这道菜好像很少有人来提及，所以我就很想复原啦。
0: 这是你们要推出来的这道菜啊？
5: 对，这是我来推荐的这道菜，因为我很想吃啊，
0: 是吧？三个菜只能推一道
4: 啊？对啊。
1: 倪云老师，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咱们俩都是文艺节目中心的。
5: 哎，怎么还能这么拉票呢？
1: 我没拉票，我只是就是说一下，是吧？啊，操，咱俩一起主持过节目啊。
3: 对。
1: 你们还是金鸡玉块还是能够展？
3: 不是，你这个太有神秘感了，就充满好奇。
1: 对。

0: 但仅此而已。
1: 我再多说一句，你看现在天下的珍馐美味都被统称为金鸡玉块。
2: 好了，你赢了。
3: 好吧，我们先试试这个金鸡玉块吧。哦，
1: 你看欧阳老师
2: 第一期让他赢得毫不就是毫不费力，有点难过。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了，不同意的请翻个跟头。没有，好，我赢了，我赢了，行吗？大家说行不行？
2: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这道菜就特别符合一转千年，我们用这道菜来解这千年的馋。哎
1: 呦，那就这么定了。嗯，
3: 好。
1: 那我觉得，如果想把这个金鸡玉块再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我觉得一定要寻找到当地的最合适的食材。嗯。另外还缺一个吴江当地的最棒的。还懂文化的，还懂食材的，能追根溯源的这么一个大厨。
3: 就是其实认识大厨的还有一位老师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寻找美食家》，他对这边的所有的大厨都有一个这样
4: 了解。嗯，
3: 这位老师呢叫蒋红老师，
4: 蒋红
3: 老师。所以呢，我想我可以拿着他的《寻找美食家》先去寻找他。
4: 挺好的。
1: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咱们找蒋红。

0: 蒋红老师是在这个里里古镇吗？
1: 对啊，对啊，
0: 他就是苏州人吗？
1: 对，所以呢，跟着他就其实真的可以，无论是哪一种星级宾馆，还是到那些就是烟火气的那些小巷，都可以吃进去。
0: 跟着他吃喝玩乐，
2: 就是跟着他就能吃到好吃的。
3: 蒋红老师就是一个美食 APP， 点着他随时想去哪儿都行。哎。哦，这就是蒋红老师啊！
0: 蒋红老师您好，哎，
1: 蒋红老师好，
0: 我们一路都在议论你，
4: 非常欢迎各位到这里来。欧阳老师来过，
1: 是吧？好多年前了。
4: 倪萍老师，
0: 我还这个里里古镇从来没有来过，但是苏州来过。
4: 苏州来过是吧？
0: 对，这个叫什么湖啊？
4: 啊，这个就叫四河，集市的四河。
3: 市河，
0: 市河，
3: 市里的河，简称市河。
4: 对。
0: 这两岸住的就是普通人家吗？
4: 对，
0: 这就是小桥流水
2: 人家啊，
0: 人家这些幸福的生活。
5: 对啊，
0: 它离着水岸太近了，
2: 推开门就是这个河。
4: 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吴江叫丰饶鱼米地，就鱼米之乡嘛。哦，优雅水银乡。
6: 一个呢，觉得吴江是紧连着太湖；
4: 另外一个呢，吴江有这个称为百湖之城。就是水很多，然后水云间，然后这个氤氲之
2: 势。水云间，
3: 真好这地儿
5: 啊！舒服啊，
0: 这些老房子啊。阿姨家里都很凉快吧？
2: 热。
3: 您主要是一见到倪萍老师就热了，太高兴了。
0: 哎，这儿写着个十二鱼仙美食诗集。哇，
4: 你们来巧了。来巧了，因为刚好我们今天呢有十二鱼仙美食四集。这个十二鱼仙就是指十二个月当中每个月吃的鱼的品种不一样。哦，
0: 太夸张了哈！
3: 我们只是年年有鱼，你们是月月有鱼，
5: 好幸福啊！
4: 然后因为要挑大厨啊，所以把大厨们这个集中起来做这十二个月的这个鱼仙。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品尝他们的手艺来了解一下哪位大厨最好。
3: 我现在口水都已经开始流下来了。
4: 今天我们集中的都是吴江最好的大厨。哇，
0: 最好里边再选一个最好的。
4: 对，
0: 那太厉害了。
5: 那厉害了，
0: 那今天有谱了。
4: 我们上船，
0: 坐着船去找厨师啊。
4: 对，
3: 哦，那才江南水乡的感觉哦。
2: 游船码头，
3: 哇，这样的摇橹船呢？
0: 哎呀，这种船我们还是第一次坐，太棒了！哎呀，这里边很好哎。哇，哎呀，
2: 开船了，走喽！泛舟游里里。
0: 哎呀，这个感觉水特别旺啊！
2: 就是感觉这个古镇吧，有了这个船。

0: 完味道才对，
1: 感觉这个镇就流动起来了。
0: 是的，
2: 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朋友还要下面两句，叫江南何处好，乐居在吾疆。哦，
3: 正月塘里热头戏，新鲜赏口糟溜塘里一片，来尝尝哟。哎，
0: 这儿呢。
2: 对对对，哦，
1: 这个一个大厨啊。正月
2: 塘里露头戏，塘里就是很小的，我们叫芦里。
0: 您好，
4: 各位老师好。
0: 您好，您怎么称呼？
4: 我姓王，王永军。
1: 哦，王师傅，辛苦你了。
4: 今天我们烧的是正月的塘里鱼，是我们苏州地地道道的一道本帮菜。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正月的时候的塘里鱼是最好的，
1: 最美的。
4: 然后我们苏州人讲的是不时不时，所以对相应的节气来讲，我们十二个月每个月的鱼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正月的是吃塘里鱼。苏州的苏字繁体字就是里面有个鱼，所以没有鱼的话就不成宴。
1: 年年有鱼。
4: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最好的塘里鱼片，然后用糟溜的形式，就是用绞粥跟黄酒，然后加了一点桂花。
1: 糟溜是苏州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哈。
0: 往那儿冲，我也想吃。那再给我一份就够，一份就够。嗯，怎么样？
1: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4: 对，用绞粥跟黄酒一起去兑，兑了以后用纱布过滤下来的水，然后去烧那个塘里鱼。
1: 苏州人吃饭真的是讲究，那这么一条小鱼就做得这么精致。
4: 对，哎
1: 呦，太好吃了。
5: 哎呦，咱们的船退后于他们，岂不是吃的都是他们吃剩下来的鱼
6: 吗？那真不一定啊。我们每个厨师都不一样，你看这边在吆喝呢。哦，
7: 二月安吃真咸了，肉多刺少，营养价值很高啊。
5: 我们来了，师傅。
6: 师傅已经等不及了。
7: 来，往我这边，往我这边。安吃鱼真咸了啊。这个是安吃鱼，俗称黄辣丁。
6: 黄辣丁，哦，这个
5: 黄辣丁鲜美。我们尝一尝，感受一下。
6: 来，感受一下。
5: 感受一下，先闻一下。虽然是吃鱼，但是好像在吃肉。
6: 对对对 对,
5: 对，是不是鱼跟肉已经连在一起了？嗯，
8: 肉很香，一点都不腻。它的那个肥的那个油都蒸出来了，
7: 全部对，全部蒸出来了。
8: 这个鱼肉里面啊，浸透了这个咸肉蒸出来的一些油脂，所以鲜美里面又透着一种腻腻的那种感觉哈。这道菜算是咱们当地的一套有年头的菜，还是新的这种创意菜？
7: 有年头的菜，
8: 有年头的。
7: 对，
8: 那证明这个师傅也是久经考验的。
9: 差不多。
5: 我们真的要把师傅的名字给记下来，因为待会我们要选其中的一个。
7: 王春。
8: 王春。
6: 王春。
8: 在春天里称王称霸的人，王春风十里啊，是吧？啊，如果我要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的话，就从咱们的古传里面复原一道咱们吴江的古菜的话，你有没有信心？
7: 有。
8: 有信心。
7: 有信心。
8: 如果十分的话，你的信心占到几分？
7: 八分。
8: 才八分呢？
6: 为什么没有十分？
8: 那两分呢？
7: 还有两分嘛，要留一点神秘感嘛。
5: 哦，人家很谦虚好不好？
8: 谦虚，
5: 谦虚。
8: 好，感谢感谢感谢，我记住您了，真师傅。
7: 感谢。
6: 这道菜之前没有吃过，没有想过咸肉会去。
5: 对啊，他我觉得就是在这边吃的菜常常都是这样，他把肉鱼或者是肉跟菜啊，其实都混搭得很好，
8: 昨天互相借味，
5: 对对，
8: 互相借
5: 也是。
8: 苏州园林里面不是讲究这个景物要互借吗？
5: 对，
8: 互借自己的美，它的食物你看也是混搭互借各自的味，对啊。
5: 所以这其实是相通的，所以生活里头我们常常说什么生活美学哈，但是美学其实就是体现在这些小的细节里，
8: 方方面面。
5: 对对，
10: 哎，这边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三月桃花桂鱼肥，松鼠桂鱼。哇，
6: 松鼠桂鱼。
8: 哎呀，这个好看呢。
6: 好漂亮，
8: 像盛开的珊瑚似的哈。
11: 哇，秦式松鼠，苏州的一个名菜啊，
8: 你看多好看。

0: 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嗯，好热，酸酸的，好解刚才的那个油腻啊！哈，师傅贵姓？
1: 我姓陈，
0: 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2: 收视长虹，哎，
1: 一路一路长虹。
0: 师傅，这道菜一定很考，很考做
1: 厨师，谢谢，
0: 很考切工的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功夫练了多少年啊？
1: 30年，30年，嗯，
2: 这绝活。
0: 咱们这道古传要复原，刀工很重要，嗯，
3: 是
2: 非常重要。
0: 师傅，我们如果复原一道古菜，嗯，它需要很强的刀工。刀工要把那个鱼啊切得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你有没有这个本领？
1: 有，绝对有。
2: 那必须有。
4: 说的那么，
0: 您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传？您能有几分信心？
1: 100%，100%。哇哟，
0: 这个是100%，
1: 对，
0: 一定能复原，
1: 一定能复原。
0: 好，我记住您了啊。
4: 好，谢谢师傅。
1: 好的，
0: 谢谢您了。
1: 好的，
0: 辛苦了，擦擦汗。
1: 谢谢。
0: 好。
5: 走，咱们继续前行。
6: 好嘞。我们能去吃肚皮吗？
5: 肚皮
7: 可以啊。
8: 五月白鱼吃肚皮，红烧白鱼要珍惜，快来品尝一下喽。
6: 知道我们东北小的时候，姥姥吃蒸一条鱼、做一条鱼，怕小朋友
5: 有刺儿，姥
6: 姥就会
7: 吃一泡。
6: 对，姥姥就会跟我讲说要吃肋巴扇儿，它是一个东北话，就是肋骨旁边一巴掌这么大，像扇面一样，就是吃这一扇儿，
5: 是没有刺
7: 的。这一块它只有那个肋骨。
6: 对，大骨
7: 只有大骨。对，
5: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雷巴扇吗？
7: 应该是，我看。
6: 我来看一看。那
7: 你看一下。
5: 哦，这条鱼很大呀，它就有你那个雷巴扇。哇，爸爸你看，
6: 就是这一地儿，就是我们说的雷巴扇，就肚皮了。
7: 对，就肚皮。
8: 对，
5: 这个每一段也是肚皮那地方切的吧？
8: 对。
7: 它是这样的，就白鱼吃肚皮。哦。然后什么鱼吃头呢？鳙鱼。
5: 鳙鱼。
7: 鳙鱼头。青鱼尾巴，白鱼的肚皮啊。
6: 嗯，这个就比较趋近于北方人的那个口味了，家常红烧的，对吧？
5: 这就是你姥姥说的那个肋巴扇儿，味道也像。
7: 有没有吃出那个姥姥做的那种味道？嗯，
5: 好吃。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2: 你们在吃什么呀？
0: 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发现了好几位很有特点的师傅，有刀工特别好的，然后有那个特别有信心的。
6: 所以哥，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0: 我们，
6: 你在吃人家师傅的信息。
0: 我们边吃边聊。哎，又来了，到四月了，
9: 四月份呢。
10: 来，4月10日晒黄金，快来尝一下啊！花雕红脂蒸石鱼。
0: 哦，石鱼。
10: 石鱼对。
2: 花雕红脂就酒，
10: 用那个花雕酒醋的。
0: 花雕酒。
9: 花雕酒。哎，
10: 对，来尝一下，
0: 看着很不错呀。哎，
2: 我就到这儿我就闻到味道了。嗯，
0: 是。
2: 哎，这个可以的。
0: 有花雕那个酒香。
10: 用花雕酒醋的石鱼。
2: 现在还有一种温度
0: 在。这个真的很香啊。
2: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10: 谢谢。
0: 嗯，好吃。师傅，您的胸牌呢？
10: 哦，我的胸牌今天没带。啊，嗯。哦。
2: 怎么称呼您？
10: 嗯，我姓方，方立峰，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0: 这个名字也很厉害，
2: 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0: 对呀，啊，
2: 霸气，这名字
0: 霸气。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10: 纯炉之丝。
0: 纯炉之丝，
10: 对，吴江的纯炉之丝，也是我们吴江的一个名片。
0: 得来不费功夫啊。你生活当中已经复原过这样的菜了是吗？
10: 对，复原过。哇，
2: 最拿手的吗？
0: 最拿手的方立峰师傅，
2: 谢谢
0: 方师傅。这道菜真的是味道先过来。
2: 对，
0: 花雕香，鱼儿红。
11: 来，六月变日鲜如脂，快点来尝尝啦。
12: 来喽。哇，
0: 师傅贵姓啊？
11: 姓马。
0: 马进。
2: 哎呦，
0: 这个好啊，日益精进呢，一定是厨艺越来越好。

0: 来越好。
1: 师傅，一般人家马会家是怎么弄？
2: 我们家常基本上就是清蒸和那个红烧。
1: 所以今天呢？
2: 今天是加了点剁椒。哇，
3: 你太懂我们涛涛了。我们涛涛是江西人，爱吃辣。
4: 谢谢。对，
3: 你一定要尝尝。
4: 哎，你这看着这肉真的就很嫩哎。
3: 嗯，鱼皮糯糯的，
4: 是吧？就能看出来，包括你看它这个肉的这个就熟的这种感觉，
3: 很嫩，恰到好处哈。
5: 碎乳鸡，哦，这个是辣的。你看我这个操心的命，还要看你们，这是什么？
3: 不好意思，我们抢了一道鱼。
6: 哦，他们吃，咱们继续往前。
7: 七月的冰糖曼丽，来来来，香甜又暖糯，快来尝尝，快来尝尝。
5: 七月正好现在是时令，咱们可以吃吃鳗鱼。
8: 师傅你好，
9: 你好，
8: 你好，孩子，我们先端一盆给他们看一看。
5: 冰糖烧的，
7: 对，这是江浙的名菜啊，冰糖曼丽。
5: 哦，这个色上的真好，
8: 一看就好吃。哎，
5: 是。
0: 吃鳗鱼，看它，你第一看它皮有没有破，它那没破。哦。第二呢，就是它的骨头啊，它一下就能脱出来。啊。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它有蒜香味。
5: 它那个甜甜的味道真好吃啊。
0: 对对对对，
8: 很糯。哎呦，太香了。
7: 而且这个还美容的。
8: 美容的哈，
5: 把这个打包
8: 打包。好，谢谢你师傅。
5: 谢谢您老师傅。
8: 哎，
5: 那后面那条船他们真的很慢，他们现在才吃完他们那。哇，
8: 哎，我们发现了一道特别好吃的鱼。
10: 给我们尝尝吧。
5: 我真的能给到你吗？
8: 哎，涛涛肯定喜欢吃，
10: 是吗？
8: 很糯的冰糖。
10: 哦，那是我最爱。
3: 师傅，师傅，快给我们递一下那个。
5: 我给你放桨上。
3: 完了完了完了。
10: 放在你们船上，一会儿我们来自取。
3: 真的是妈妈，你看多爱你呀、啊、哈。
10: 冰糖鳗鱼烧的，很糯。我就喜欢吃这种。
3: 甜甜的。我一定要给你找到甜味。
10: 甜糯的。
11: 瞧一瞧，看一看啊，太湖鲅鱼又肥又美啊，来尝尝嘞。
3: 这个是八月鲅鱼要吃肺。您好，师傅。
10: 师傅。
11: 哎，你好，你好。
10: 为什么要吃肺啊？这个鲅鱼。
11: 鲅鱼，这个肺是最嫩的地方。哦。一口鲅鱼，就是最主要先吃肺，再吃我们的毛豆，软软又糯糯，又鲜又美。
10: 哇。哦，这个鱼这么小一个啊？
11: 对，你要尝尝嘞。哇。
3: 这个肺好嫩啊。这个鱼肺啊，就比那个鹅肝还要滑嫩，是吧？入嘴即化，而且看着是酱烧的，一点都不咸，很鲜香，然后毛肚浸润了这个汤汁之后，这毛肚绵绵的。
12: 大家觉不觉得这个鱼肉比刚才的所有的鱼肉都要嫩？是不是它因为它
3: 我还没吃，
12: 比较小，
10: 而且它的那个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这个真的好好吃，太好吃了。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3: 师傅脸一下就红了。
12: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3: 不要死。
10: 对，师傅您姓什么？啊，
13: 免贵姓陈啊。对对对。
10: 啊，陈建华。
3: 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师傅在当地做这道鱼能超过你的有几个人？
13: 没有几个。
3: 没有几个。
12: 没有几个。
3: 还蛮谦虚的哈。
14: 好，谢谢师傅。
3: 好好，谢谢。
10: 谢谢
3: 师傅。谢谢。谢谢。我记住您了。
13: 好好，再见。
7: 来来来，尝尝，来尝尝。九月级红腮肉啊。
12: 红腮肉。
3: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15: 姓钟，姓钟。
3: 钟超华，你瞧瞧，刚才那个是建华，这个叫超华。哎呀，你看师傅做的姿势多么帅气。
10: 对。
15: 好，先来，你先来。
10: 谢谢。
15: 这边是肥瘦相间的猪头肉，肉质比较嫩。哦，
10: 就是又吃到了肉丸子，又吃到了鲫鱼。
15: 对对对对。
12: 所以这是一个老菜还是一个新的？
15: 老菜，
3: 老菜。
15: 就以前老菜家常菜啊。
3: 你说咱们这道节目，作为咱们的观众和网友，咱们是不是对他们太残酷了？
12: 好吃，
3: 真的太好吃了，融合味道比较好。好，我们记住您了。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嗯，哎，我们有没有落后啊？
0: 好像落后了很多。
1: 他们超出了咱们50米。
2: 十月草日打牙祭，大花仙子了不起，来吃哦。
3: 我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他姓薛，薛师傅他是我们吴江做冷菜的扛把子。哦，
4: 薛师傅你好啊。
2: 你好，这个是我们的熏鱼，大花熏鱼，
0: 用草鱼来做的熏鱼。
2: 对，来尝。
4: 苏州的熏鱼可是很有名。
2: 是的，
0: 它没有那么的甜，对，它没有那么的甜。
2: 改良了，
0: 它是咸鲜版本。
2: 对，
4: 好，谢谢师傅。哎。
0: 一看就是我吃的最多，鱼刺吃这么多。哦，
4: 没事，
0: 谢谢您。
4: 走，咱们继续前行。可以。
3: 鱼头汤。
4: 啊，鱼头汤。
5: 十月份喝鱼头汤，看过了尝尝。
0: 11月，我生日月，我能去尝尝我生日时候吃什么？
3: 我们吃鱼头汤吧。
4: 呀，这么大的鱼头汤，哇，好大啊！
6: 大连我们湖南本地的就是十几斤。
4: 为什么要单单吃头啊？
6: 我们这边就是鱼头是最好吃的哦。啊，这个鱼丸子就是我用鱼尾做成的鱼圆，手打的。哦，我们这边喝鱼汤要放点胡椒粉，要多一点少一点？
4: 多一点，
6: 多一点。
4: 哦，慢慢给你。
0: 哦，奶白的。
6: 哎，老师你尝一下。
0: 好鲜呐！
4: 嗯，鲜呐。
0: 啊！我已经门口吃了一碗了，真好吃啊！嗯，
7: 有点咸。哦，
0: 这碗很好吃啊！
6: 要不要再来一碗？
4: 再来一碗。
0: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嗯。
1: 凡凡，是不是喝了2碗汤？
4: 猜猜，
1: 3碗。
4: 哦，比他要2个。哇，
1: 好喝啊！
0: 就是特别鲜，然后那个鱼丸，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1: 你是不是气我吗？
0: 刚才的那个肺你给我留了没？
1: 那个肺都在我肚子里。
4: 我那个肺可好吃了，
0: 传下不要再见了。哎呀，哦，这个汤真的太好喝了。
1: 哎呀，吃不到的就是很馋的。我们去吃12月的了。
8: 腊月
1: 青鱼香糟煎。哇，师傅您好啊。
9: 你好。
1: 师傅贵姓啊？
8: 柳文荣。
1: 柳文荣，师傅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9: 腊月青鱼，腊月的青鱼最肥的毒好。嗯，用香糟来烧的。嗯，尝尝。
1: 好，
0: 谢谢。
10: 来。
1: 哦，有一股糟卤香。
9: 糟卤香，
1: 就是这个糟卤香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陈年的那种碗。
3: 你看，我们还想着你们嘞，
4: 涛涛。给你带了一碗鱼汤，
1: 来，交换一下，交换一下。
10: 对，
0: 来，都尝尝。你老师已经说了，说女儿吃比较重要。哎
8: 呀，这就亲妈。
1: 妈妈给闺女的。
0: 要吃那个鱼丸哦，一定要咬哦。
1: 哟，这么嫩呐！
9: 对呀，
8: 特别嫩。
1: 这么嫩，哎呦，这鱼丸真是入口即化。
0: 是不是啊？所以吃了2碗呢，我。
1: 汤里面还加了一点点胡椒。所以11月份驱寒，
3: 其实胡椒粉啊，它是所有鱼汤的定海神针啊，
1: 去味儿了。
3: 一个是去味，然后关键的它是放了胡椒粉的鱼汤，你待会儿过几秒，你还能想起来这个鱼汤的味道。
4: 啊，而且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你加了胡椒粉之后，它开窍了。
3: 对，这个吃特别好，
4: 窍就是好像突然就特别清醒了。
1: 它就像那个倪萍老师当年主持综艺大观。回味无穷啊！
4: 欢迎大家的收看。哎呦，扯不上，
0: 就是我在这条船上，我都没有你会红。
1: 哎呀，这儿的师傅都手好巧啊！哈，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真的太好吃了。哎呀，这个好看呢，
0: 好漂亮，
1: 像盛开的那个珊瑚似的，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0: 长虹，来，咱俩换
4: 角色

0: 不一样，你这孙女没事儿，哎，孙女没事儿，哎，我们都吃完了，你们呢？
1: 我们都吃完了。
2: 行，我们到前面掉头，
3: 走。
4: 是平潭吗？
5: 哎，真的。

0: 其实我最爱是苏州的平台，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就跑去那些专门听评弹的地方去点，因为要点
1: 的，就是那种味道，
0: 对，哇，那种味道是，
2: 只有在这个场景里听苏州评弹，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了，沉浸式的。

0: 老师好啊，好想给您扇扇风啊。
1: 咱们本身坐上船这个味儿就对了，然后现在加上平潭这个味儿不能更不能再对了。
2: 纵一分也深，哇，
1: 吴侬软语真好听。
2: 我们勾撒自己水自美。
0: 你们有没有吃当地的鱼啊？
3: 太湖白鱼，
4: 太湖白鱼，
0: 三白。我考考您，你知道水八仙是哪水八仙吗？
5: 这个我知道。
0: 要关注一转千年。
2: 下的一对。
6: 好，各位老师，中午在西城青吃个便餐。
1: 还是吃饭。
5: 古色古香的，我天哪！哎呦，
7: 哎呦，
8: 张老师这
7: 牛，这是茶点，
0: 好幸福啊！这么多吃的，
1: 刚才谁说吃饱了？
7: 这全是点心哎，
8: 这都是我们苏州的特产吧？
6: 对对对，八宝绿豆汤，大家尝一尝。
5: 呀，还带着青红丝，
1: 你最爱的青红丝。
7: 为什么是你最爱的呀？
0: 就昨天我跟他们回忆，在我小时候，我隔壁邻居是一个上海阿姨，她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就自己亲手做八宝饭。哦，我最爱吃的就是它上面撒的那几根青红丝。哦，
8: 那个时候太珍贵了，
0: 太珍贵了，邻里之间很亲的啊。阿姨做好好吃了，就会喊我到她家里去让我吃。
8: 这个是甜的吗？
6: 带点甜口，主要是解暑嘛。哇，
1: 一下子就沁进去了。
7: 那是定胜糕吗？
6: 对，定胜糕。现在我们吴江就是高考中考结束了嘛，他考的之前他要定胜。
1: 一定胜利，
6: 定胜。
1: 姜老师，我能吃一块定胜糕吗？
6: 可以啊，
1: 我没有吃过。
6: 可以啊，
0: 姜老师说你可以吃十块。
8: 你得有个愿望，
1: 就是吃之前要跟他许愿，是吗？
8: 对，
0: 什么一定要胜利？
8: 你要什么要胜利？
1: 祝愿鲁豫哥每年春晚零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零点都顺顺利利。哎
7: 呦我的天！吃吧。
0: 我祝福大家都平平安安，幸福长久。
8: 谢谢，
0: 一人来一块，来，
8: 胜，我们也来一块，就用手吧。
0: 直接下手，就是当一个食材赋予了特别多的文化含义之后，它就不单单是一个食材了。你一吃它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跟美味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1: 所有人都觉得金鸡玉块一定能做好了。
0: 其实就关于这个金鸡玉块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哈。有的地方呢用鲤鱼，有的地方用桂鱼，但其实就是鲈鱼。是最地道的，
6: 用的应该是就现在的，它的学名叫中国花鲈。
0: 花鲈，你看更专业。
6: 它的出名主要是西晋的时候，张邯到了洛阳找工作，然后干了几年以后呢，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我家乡的菇菜、陈根、鲈鱼块，好多年没吃到了，我想回家吃，然后他就辞官回来了。

0: 眼前的是纯菜鲈鱼。
1: 哦，这就是纯鲈之丝啊，
0: 纯鲈之丝。然后我们用筷子，稍微把那个鱼翻
2: 变熟了，
0: 对对对，要烫熟。啊，
3: 哎，所以张老师就是古菜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吃生鱼片吗？
0: 古的一般生鱼片，因为后来我们这个技术发达以后，我们能发现原来发现不了的一些什么寄生虫啊，后来开始慢慢的就吃熟的了，啊，吃熟了。
2: 就是说张翰那个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合格且成功的带货主播，
4: 是的，
2: 带货了千年，
4: 对，
2: 让大家都知道特别值得这件东西要来，
0: 对对，
3: 而且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事情吧，就是每个当地的人应该都对他当地的食材啊，所有的这些故事啊都有认识有了解嘛，那所以就更认定这字真的是属于这个家乡。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感谢蒋红老师，
5: 谢谢蒋老师。
0: 你看中了我们吴江的哪位厨师？
2: 哦，都把这事忘了，吃完了
1: 就只顾吃了。
6: 嗯，就是在刚才我们见的这师傅里面，有几个师傅还是给我们印象挺深的，是吧？其中有一个师傅呢，他就是他刀工有30年了。
7: 这个师傅是在做哪道菜的？
8: 松鼠桂鱼。
2: 刀工嘛，就那个废刀工啊。
6: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意外发现，他说他做过纯鲈之丝啊。
0: 我知道了，
6: 方立峰师傅。
2: 对，
0: 就是做石鱼的那个师傅。
6: 欧阳老师在里面还找到了一个老乡，
3: 对，有一个广东人，但是就把这边的道地的菜都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是现在也变成他的第二故乡。
6: 还有王春师傅也很好。
9: 第一道菜，
2: 你们提的人比不提的人要多。
1: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10: 钟超华。
1: 好，我记住您了。师傅贵姓啊？
10: 柳文荣。
1: 我们记住您了。
3: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2: 对，师傅您姓什么？
10: 免贵姓陈啊。对。
1: 好，我记住您了。
10: 感谢，
1: 我记住您了，王春师傅。好，马师傅，我们记住您了。
11: 好，
1: 马进师傅。好，我记住您了。陈长红师傅。
2: 陈长红。
1: 我记住您了，
10: 记住您了，
1: 我们记住您了。
7: 你们这属于有良心的食客，然后吃完了吧，就把师傅每个人都夸一遍。我们俩属于没良心的，光记哪个鱼好吃都不记得。
2: 那不一样，他们是长了有良心的嘴，咱们两个是有良心的胃。
7: 对，
2: 然后呢，用胃驱使着我们的良知来做出了味蕾的评判。因为我们叫一转千年，要看转。
6: 倪萍老师呢？你们那边您觉得哪个师傅哪道鱼？
7: 我们俩的意见是一样的。
2: 倪萍老师非常喜爱吃那道鳗鱼，我们两个都很爱吃，而且那个师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厨师，
7: 师傅只有25岁，
2: 对，很年轻，而且这个师傅很厉害，他自己不吃鱼，
7: 对，
2: 他不吃鱼，但他爱做鱼。
6: 哎，这样的师傅我们餐厅一定要招啊，
2: 是不是？
6: 保证食物不外泄。
2: 所以本意咱们是想选一位师傅，12位师傅一来，咱们就从一转千年变成厨王争霸，所以不行。
6: 我们成功的把这节目改名了，厨王争霸赛，欢迎大家的收看。
9: 只能定一位是不是？定谁呢？
2: 听蒋老师的吧，
6: 蒋老师就您来定吧，
2: 对，
6: 您更了解。
0: 为了恢复我们这个经济一块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大厨我推荐方立峰。哦，
7: 方师傅哈，
0: 方师傅，他是中国烹饪大师，高级技师，他一直在做这个纯鲈之丝的
7: 升级，一直在升级。
6: 他属于在这道菜里面一直在深耕的一个。
0: 对。
6: 那个蒋红老师，既然想吃到这个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哈，那么这个金鸡玉块肯定这个材料一定都是吴江的材料。所以待会儿能不能带我们哈，把这些原汁原味的材料，咱把它都找寻到。
0: 就是，金鸡玉块，块是鲈鱼块嘛，鲈鱼块先要找到这个中国花鲈，这种鱼类一般是在8两以上，2斤以下。太大呢，因为它做块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稍微显老一点。然后呢，我们吴江有一个地方叫张翰纪念馆。在纪念馆的边上有一个叫鱼菜共生基地，鱼就在那边找。 然后枣金鸡，它使用的这个食材呢，就是跟米到中安桥村去找，其他的可以菜市场包括超市都能解决。嗯，
1: 好，
7: 明白了，
1: 明白。
2: 还是分两组。
6: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找那个鱼。
2: 我特别适合摸鱼。
6: 对，我觉得你适合摸鱼，
2: 因为我每天都在摸鱼。
6: 那我带队去找米。
0: 找米，嗯，
3: 我就跟你一起去摸鱼。
7: 孩子，我嘱咐你啊，你可不敢玩着，我们这个鱼是今天晚上这道菜的核心的。
2: 放心，肯定给你摸一个大胖鱼回来。
7: 好，你记得啊，要摸一条好鱼，硬菜。
6: 对，那行，那咱们喝了绿豆汤出发。
2: 好，出发喽。
3: 哎，是这样
2: 子。我们要来看荷塘，但没有月色。
3: 我们不是要摸鱼吗？
2: 没有，我们要去看那个纪念馆，再找点
3: 对
2: 这个灵感。
3: 好。哎，你看，那边有。
2: 哦，这边也有开的。
3: 对。
4: 欢迎老师，
2: 你好，
4: 凡凡，两位老师好。欢迎两位今天来我们张翰纪念馆，我是讲解员小袁，很高兴见到两位老师。
8: 你好，
4: 两位老师，我们往里面请。
3: 好啊。哎，挺漂亮的这个房子。
4: 对，这边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的农家小院一样。哦。这个就是张翰的一个像。
2: 嗯。您好。我希望您能保佑我们今天这道菜做得好吃。
4: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大诗人，比如说李白、苏轼、辛弃疾、王昌龄啊，他们啊都把张翰视为偶像。
2: 为什么呢？
4: 比如当年张翰辞官还乡，就是用这一首就是《思吴江歌》，以家乡的滋味来消解心头萧瑟。他那种洒脱豁达的心境呢，给了这些曾经壮志未酬的人精神的支撑。嗯，
2: 用粤语念一念吧，欧阳老师。
3: 好，嗯，让我来。粤语呢，它有九音嘛，嗯，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古的诗词念起来还那个，
4: 很有感觉，就是，
3: 对，很有感觉。好，思吴江歌·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路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4: 果然很有感觉。张翰当年辞官返乡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东连村。啊，
2: 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
4: 纪念馆。
2: 纪念馆，
4: 对，是经过考据的。
2: 所以啊，古韵流芳，世人评说。我估计世人对于张翰都在想说，古代人交通那么不发达，怎么还会为了吃一口菜，放弃了做官？那个时候很多文人都还是很想入仕的。所以今天来真的很想知道鲈鱼到底有多鲜，要让他放弃自己的仕途，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那咱们两个好像看完了张翰博物馆，听到老师的讲解就明白了。他想的自然是鲈鱼的鲜，但这个鲜之外，我觉得咱们两个找到了一个独门调料。
3: 对，
2: 就是他的那个思乡的情绪。
3: 对，因为那个感情其实是作为每一道菜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2: 所以鲈鱼它真的鲜吗？也鲜，但是它是因为是故乡的鲈鱼，就格外的鲜。走，咱们去找一条思乡的鱼。
3: 好。
7: 哟，这市场挺大的，
6: 超级大，
7: 卖什么的都有。
6: 这菜市场够大，他们给咱们了一个信封，嗯，看看都什么啊？亲爱的转家族成员，欢迎来到苏州吴江，购物资金已经到位，希望大家在农贸市场里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食材。哎呀，哦，这是金鸡玉块的料，蒜、姜、菊、白梅、熟栗、粳米饭、盐、醋。就是醋，
2: 醋
6: 啊，这要买的东西，我看他给了多少钱？
9: 多少钱？
6: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2、55块，
7: 75块哈。
6: 您估量一下，这些东西这些钱能买下来吗？
7: 一看你就不过日子，你看这都是
9: 够了，
7: 算算这五块钱买一大堆。
6: 哦，我现在能买一堆。
7: 咱每一样都买下来。
9: 这俩加一块，这俩够了，1、2、3、4，这俩够了。
8: 这个足够了，够了，
7: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你自己买零食，或者你
6: 就留给我了。真的？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仨分了吧，我拿五十，倪萍老师给您二十，给您五块，咱们各自分分任务。
9: 那你分买什么？我这五块钱姜蒜没问题，了不起再搭一样什么的。
6: 我买栗子吧，栗子贵。
11: 你买栗子行，
6: 栗子
11: 那我就白梅和那个橘
9: 可以。
7: 好，行，
9: 咱一会儿在这集合啊。
6: 拜拜啊，
9: 拜拜
6: 拜拜拜拜。
7: 师傅，哪有水果呀？
12: 水果前面。
7: 哦，好，谢谢。
13: 大师好。
14: 你好，中午这都货卖空了。
12: 对。
7: 你好，我来找一下有没有橘子。
13: 橘子就是这个。
7: 好，我买两个橘子，再买两个柑橘。
13: 对。
7: 你自己经营这个摊啊？
13: 没有，跟我老公。
7: 然后
13: 我现在去拿货了。
7: 他去进货，你再看摊。
13: 对，是的。
7: 怎么样，收入行吗？
13: 还可以，还行。
7: 我就不问多少钱了，一个月。我估计还可以。你看你这品种那么多。肯定生意好，孩子能帮上忙吗？
13: 孩子可以的，孩子可以平时可以帮忙卖卖货、倒倒垃圾，还挺简单，都可以。
7: 过来看看，这么好看、啊，真可爱。
13: 橘子是9块，那就一起算吧。
7: 哎呦，这钱还不一定够啊！多少钱这是？不够我就减。
13: 没关系的，可以10.6块就10块钱好了啊。
7: 那行，等于你照顾我了，
13: 好，
7: 谢谢你啊。
13: 没关系、
7: 啊。
9: 姜蒜。盐醋。
13: Hello。
9: 这个姜不行，这姜都发芽了。
6: 你们没发现吗？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走走，咱们找找。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啊，您这儿有板栗吗？这么多炒货没有板栗啊？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没有。我这可能还真不好买，这边都茶叶嘞，哪有板栗啊？哎呀，这儿有饮料哎，这是可以喝的吗？啊，你要不要喝一杯？
9: 可以啊，
6: 来，
9: 爽的嘞。
6: 剧组给大家准备的。来，
9: 这个可爽了，
6: 可爽了，我也喝一个。买着买不着，咱先不说，咱俩先干一个。太舒服了，小伙子过来。
9: B B，
6: 送你的，
9: 谢谢。
6: 当场打开喝，喝。
9: 那我们去那边。嗯。我现在主要找姜和蒜。
6: 我陪着你吧，我的钱多。哎，有醋哎，这儿有醋，拿一瓶当地的这个白醋，来一包盐。
9: 你这姜为啥全是发芽的呀？我想去那边再看一眼。
6: 走，我们再货比三家。哟，这个姜小哎，
9: 小黄姜。小黄
6: 姜。再来一疙瘩蒜。
9: 等会儿这蒜你得挑一下。
6: 看这会过日子哈、啊。
9: 不是会过日子的问题，它还是得饱满点啊。我的钱有限，我肯定不能拿不好的。再拿一个这个。
6: 再拿一块这个老姜。来一个漂亮点的，
9: 现在只有三只手指，
6: 三缺一，
7: 胜利会师啊、
6: 哦、来了！
7: 你们这么挑吧，我都买完了。
6: 橘子买了，
7: 我就买一样嘛，橘子。
6: 哎呀，
9: 橘子，
6: 那咱还真是有所盈余。
7: 我问一下，有栗子吗？
13: 有
6: 的，太好了！这个栗子买2罐吧。哟，他这儿梅子还挺多的呢。你们有没有那个咱们吴江这边做梅子的这种古法？哦，这是苏州正宗的，给我们来几个。陈皮咱也备一点吧。这个不错哎，买一点吧。那个涛涛拿那个，剩个10块钱吧。
7: 给凡凡买点那个一个一个包装那个话梅吧。
6: 行。
9: 姐姐，我们拿几包这个，再加点这个。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6: 齐了。
9: 谢谢。
6: 再见。
9: 谢谢，再见。我们现在还去找米，哎，米不要钱吗？
6: 会呀、啊，
9: 是啊，
6: 米怎么办？没钱了。
9: 米不要钱吗？
2: 芝然村。啊、哦。
3: 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而不是纯粹养鱼。
2: 我以为咱们来就会看到一个鱼塘。
3: 你好，您好，
2: 您就是拥有一整个。

0: 塘的人。
1: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鱼赛共生科技大棚。对，我们先这边请，好不好？
2: 好，
0: 好。我就很好奇啊，就是鱼塘就是鱼塘，菜场就是菜场，它为什么要叫鱼菜共生啊？
1: 哦，鱼菜共生呢，它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它是将水产养殖的尾水通过循环到水培种植，然后呢实现了这种环保零排放零污染的一个种养体系。啊，其实在古代时候呢，它有一个叫桑基鱼塘，对，它是水乡独有的一种农业生态体系，它是讲种桑养蚕养鱼肥田，
0: 对，
1: 做了一个整体的生态循环体系。然后我们这个水培系统呢，它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啊，
3: 我之前还以为他们是在一起。
0: 我也以为是，就是上面是菜，下面是鱼，是不是？
1: 他也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啊。
3: 哎，所以这就是科学的部分。
1: 对，
0: 这个是什么？看上去很像芹菜叶。哦，
1: 这个叫菊花脑。对，
0: 菊花脑，菊花不高兴了。
3: 对。
0: 它是怎么吃呢？哦，
3: 它基本上就是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做成一个汤菜。对。
0: 我记住它了，我要吃它。我们看看鱼吧。
1: 好，这边请。哇，我们这个项目呢，2020年开始太湖进补，嗯，然后后期呢又有那个退塘还田啊，对的一系列政策，针对这些政策其实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传统养殖呢它有污染，我们这边养殖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一个是零污染嘛，嗯，第二是增加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对，然后第三个就是高效能、高产出。我们一个池子呢大概是有3000条左右。
4: 多少？
1: 3000条，
3: 就在这个池里头。
1: 对。
4: 那它有多小啊？
1: 10公分左右吧，15公分。嗯，可以看见。
0: 我都没有看到它呢。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捞的鱼，就在这个池子里。
0: 成品鱼有多大？
1: 成品鱼有大的有2斤。
0: 哦，那很大了。
3: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0: 好，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3: 好，来。现在还没问有什么技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碰上一个东西了。
1: 这个不够大，
3: 放回去，
1: 放回去。
3: 又来了，哇！喂，
1: 我们捞大的，好吧？
3: 好，再来。哎，
5: 这可以啊！
1: 哎，欧阳老师传到学校了。
3: 来
1: 帮一帮，能捞到吗？
0: 到了。为什么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3: 其实呢，有一个是你要深一点，然后你感受到有鱼碰你的网，然后呢就拉起来。
0: 哇！哇，好过分啊！
1: 哦，这条可以，
3: 我觉得肯定有了吧。啊，
1: 有啊，这条不错的。哎呀，

0: 就是。
1: 为什么？
2: 冰冰，尝试一下。

0: 再来，我
1: 再尝试一下。哦，这个够了。
2: 够大，哇，厉害！
0: 我找到了诀窍，
2: 是吗？
0: 诀窍就是离欧阳老师的鱼塘远一点就可以捞到。我捞的鱼，我捞大。

0: 一人一条，够了，对吧？我们来称个重。
1: 好，
2: 这是欧阳老师捞的那一条，
3: 对，这个鱼大概是1斤8两左右，1斤2的。
2: 我们可以往里倒水。
0: 对，我们先往里倒水，然后要封口。
1: 好的。
2: 啊，
0: 冲
2: 啊！
3: 可以吗？
2: 好，
0: 可以了，交给你了。
2: 好，
3: 我今天的时尚单品是一条活鲈鱼。
2: 欧阳老师，我们带走了鱼塘里的两条鱼，补给他们两条鱼，好不好？
1: 好，那我就把这两条鱼给画在画面里头。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先去那边。来来来
0: 来。

0: 那我们就带走两条鱼，留下两条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老师，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哟，快瞧这个路灯下面写的什么？
1: 稻米香烬。
2: 我怎么闻着一个稻香味儿啊？不是农药味儿。
0: 我也闻的是稻香味儿，哎，
3: 米饭味儿，
0: 跟来到草原了似的呢。
2: 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要不咱们就把家安这儿吧，妈。
2: 可以。
0: 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就是有将近7000年的种水稻的历史，就是所有
2: 七千年
0: ，就说这个地方就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就到这儿来就对
2: 了。到底叫粳还叫粳啊？叫粳米。
0: 这有典故，就是新华字典上原来叫粳，
4: 后来啊，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很多水稻专家提出了倡议，
0: 就说老百姓几千年都念粳米，建议新华字典改过来。现在新华字典上这个字多音，有粳也有粳，老百姓都念粳。粳米还要感谢袁隆平这些水稻专家。哦，
2: 这样。
0: 哟，快看那个什么！
3: 哦，无人机。
0: 这么大的无人机啊！
2: 撒农药吧。
0: 就不用过去那个背着那农药哈。
3: 对呀。
0: 那个撒了。嗨。
3: Hello。
0: Hello。哇，壮观啊！您好，
5: 您好，您好，
2: 认识一下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5: 老师，我叫钱小峰。
2: 钱小峰啊，
0: 小峰。
2: 这片稻米都是你们家的？
5: 都是我们合作社的。
2: 合作社的。
5: 对。哦，
2: 刚才鲁豫说你们这儿的稻米有7000多年的历史，对吗？
5: 对，有7000多年的历史。
2: 真的？
5: 对。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就是江南鱼米之乡嘛，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地方。
0: 您刚才这是在撒农药呢？
5: 对。
0: 这么大的无人机，都不再是过去那种那个人工的了。
5: 对，原来人工的话，你像我们这一片地的话，你要用6到10个人的人工，可能要打3-4天。但是我们用这个无人机的话，其实只要用1天时间就全部打完了。
2: 全部
5: 对。
2: 种稻子的时候，你有几个人种啊？
5: 种稻子的话，我们现在也都用机器，基本上只要2到3个人就够了。
3: 天哪！
0: 播种也用机器？
5: 对。
6: 你需要来这样操控一下。
5: 其实我们现在这边整个太湖流域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边都是一样的，都是全都用全自动化的去种植。
2: 这个是你们村庄吗？前面？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村庄。
2: 我们可以到村里去看看吗？
5: 可以。
2: 我们想寻找一种就是最好的粳米。
5: 我们江苏省现在最好的粳米就是南粳46的品种，我们这边就是原来的试种基地。
2: 对，在哪能买到啊？
5: 我带您去，老师。
0: 好啊，
5: 我带您去找。
0: 走，
6: 我们好好。哎呀，
0: 我们太幸运了。
2: 小峰，你们这个村庄简直是漂亮，你看那个瞭望塔，你们太讲究了，然后把那个。